0: 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5: 出发。
6: 长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7: 啦啦嘿，飞船闪亮，我们是宇宙护卫。
8: 宇宙护卫队之超甲恐龙队二。儿苗和运动会贴纸。
9: 大家请后退，为参赛选手绕出跑道。
10: 来了来了，加油！
11: 为什么我跳起来啊？琪琪，快躲开！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9: 小心！
11: 刚才我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动作？
12: 因为你中了运动贴纸。
13: 运动贴纸上有能影响动物的脑电波，让它按照贴纸上的运动图案做运动。
12: 这座大桥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给我运动起来吧！嘿，
14: 今天要进行组合运动训练，大家爬完双杠云梯后，立即去骑自行车，最后是400米跨栏。大家准备好了吗？
15: 嘿嘿，这个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14: 开始。
15: 有点累啊，不过我可是最快的。我应该已经拉开距离了，脚有点酸，先放松一下。不会吧？糟糕，我的脚好软啊！有办法了，闪电飞梭！嘿，我又是第一了！
11: 闪电！
14: 闪电！组合运动的目的是让大家重视每一项运动，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你使用闪电飞梭根本达不到训练效果呀。
15: 可是我去执行任务都是用闪电飞梭，也不用跑步啊。
14: 可是
11: 任务
15: 是儿苗西西宇宙护卫队，麒麟和黑洞来马拉松现场捣乱，还向大家射出运动贴纸。
16: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4: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跨海大桥。
17: 宇宙护卫队

0: 风暴力量，
1: 闪电穿梭，
2: 彩虹能量，
1: 百变流星，闪电机甲，
2: 彩虹机甲，
1: 流星机甲，
3: 风暴机甲，
4: 宇宙护卫队，霹雳和黑洞追着西西往那个方向去了，你们快去帮西西。
3: 流星、彩虹留下来照顾居民，闪电和我去寻找西西。
1: 是的。
5: 别跑，站住。站住，好累啊。
6: 这么快就累了，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5: 蛙跳运动贴纸。
6: 你怎么从那里跑出来了？
5: 因为我会抄近路啊。运动做得好。好多好吃的果子。
6: 闪电，你来啦！
1: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哼，
5: 这次就算你用闪电飞梭，也别想阻止我和黑洞占领地球。
7: 比利说的对。
1: 我用闪电飞梭，地球可是打不到我的。
5: 这还有一个。
7: 都怪你，棍子没了。跑步贴纸。
6: 闪电，快关闭闪电飞梭。
5: 我来帮你，霹雳，阻止你！别发射！
7: 俯卧撑运动贴纸！
5: 黑洞，
8: 霹雳，
5: 我陪你做俯卧撑，你就没那么累了。
1: 西西，你做了这么多运动，连大气都不喘，实在是太厉害了。
6: 其实我每天都会做不同的运动，游泳、自行车、长跑呀，我一样都不会落下，所以体能棒棒的。
9: 闪电组合运动的目的是让大家重视每一项运动，这样才能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呀。
1: 有了，西西，我假装还被贴纸控制，迷惑霹雳和黑洞。
6: 可是你的体力行吗？
1: 我刚刚休息这一会儿，感觉自己体力恢复了不少。怎么还是停不下来呀？
5: 我的贴纸都掉了，你的贴纸居然还没掉，好像有哪里不对。
1: 你们也运动起来吧。摔跤贴纸。
5: 嘿，你在叫什么？你居然摔我。
7: 对不起。

0: 对不起，霹雳，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厉害。
1: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王龙号，
1: 三角龙号，
0: 运动贴纸。
2: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好西西。
3: 哇，好酷啊！
4: 这是黑洞，和我一起把他们赶走。
1: 好的，把他们赶走。恐怖贴纸，
5: 风暴力量。
6: 百变流星，
1: 嘿！跳高贴纸，
6: 石头跳起来了！
2: 太好了！
4: 舞蹈贴纸，
7: 升级后的运动贴纸不仅没有时间限制，它还能让没有生命的物体运动起来。
4: 闪电，接下来轮到你了。
3: 雨点魔方变成闪电剑。

0: 闪电，你现在可以使用R瞄善于奔跑和身体灵活的能力了。
1: 舞蹈贴纸。好机会，跑步运动贴纸。
2: 跑步贴纸正好可以让我冲回去。
1: 别动，拦住他。
3: 是。
2: 闪电机甲有R瞄身体灵活的能力，是不会被轻易打中的。不行，我还有三项运动没做呢，不做完绝不休息。
4: 可你也不要在我们看动画片的时候运动啊。
2: 你们再等我两个小时，训练就结束了。
5: 不是吧，
6: 臭鼬和药抱抱射灯，
1: 身体要强健呀，天天要锻炼，走走走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小轩，自信一点，放开一点。接下来我会展示新的健身舞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

0: 要冒冒射灯，发射的灯光改变动物的脑波，让他们非常想要抱抱，情不自禁抱住离自己最近的人。
1: 不许松手！
2: 这里被超强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不然让你们都这样互相抱住。还不走？看来很想要拥抱啊。

0: 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我要惩罚你。大力，没事了，没事了。闪电，只要你能让石头人从台上掉下去，就算胜利。
1: 嘿嘿，那还不简单？嘿。

0: 的力气根本比不过这个大家伙，怎么可能赢嘛？
1: 谁说打败他只能靠力气？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中心街道。
3: 宇宙护卫队，
4: 出发！
5: 风暴力量，
6: 闪电穿梭，
7: 彩虹能量，
8: 百变流星，
9: 闪电机甲。
10: 流星机甲，
3: 风暴机甲，大力，
11: 护卫队来了！我本来中了要爆爆射灯的灯光，还好小轩放了一个臭屁，让我忍不住捂鼻子，我就没事了。其他离得远的小动物没闻到，还抱在一起，我在想办法分开他们，但小轩因此被霹雳和银河追赶，你们快去帮帮他！
2: 彩虹和流星想办法分开奇迹他们，闪电和我分头寻找小轩。
10: 上当。
12: 长真小，
10: 闪电飞梭，
1: 闪电，谢谢你，
10: 别客气，我们走。

这屁的威力也太大了。

0: 这个姿势不错。
1: 闪电飞梭！
0: 这个飞行表演我打10分。

0: 我忍不住捂鼻子，我就没事。
1: 彩虹说过，换个角度思考，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小心，你的屁可以说老人，但也可以帮人，甚至可以打败敌人。待会儿听我的指令，放出臭屁。
2: 真的吗？
1: 相信我。
0: 你没转累，我都看累了。
1: 小雪，快！
0: 快走，要放屁了！
1: 快躲起来！
0: 实在太臭了，你们！闪电呢？他俩不是抱着的吗？
3: 糟糕！
0: 银河，你要控制你自己！
3: 快跑！快跑！倒是跑啊！
0: 你倒是不要追啊！

0: 抱抱射灯。
1: 升级后的要抱抱射灯，被灯光射中的动物，想要抱住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动物，甚至也会抱住离自己最近的物体。
2: 来个热烈的拥抱吧！
3: 小雨点，变身雨点魔方，保护小轩。

0: 来得正好，一起抱着吧。滚！
1: 我喘不过气了。
2: 爸，留下！
3: 还是看清自己吧。
2: 放开我！
3: 就差你了。
1: 一点魔方变身闪电剑。

0: 屏住呼吸，这才清醒的早一点。
1: 霹雳银河，我们走。
2: 球本来就是臭家恐龙队的。

0: 换个角度果然能解决问题，我的力气的确比不过这家伙，既然没法把他推下舞台，那就让他自己摔下舞台。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得意忘形吧。
2: 松鼠和棒棒糖吹风机。
3: 到了，
4: 不好意思，我知道。
3: 是啊。
5: 丰收节，我来了。
6: 它叫成长物才新鲜的结果。快尝尝啊，可好吃了。
7: 好硬啊。
6: 抱歉，不知道你们啃不动坚果。
8: 丰收节怎么能没有糖果呢？
9: 吃很多很多糖果。
10: 棒棒糖吹风机，吹出的糖风能把物品表面包裹一层厚厚的硬糖。
8: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我要把丰收节变成糖果节。
9: 黑豆最喜欢吃糖了，糖苹果，糖胡萝卜，糖香蕉，我已经等不及了。
8: 就知道吃，快把大家赶走，到时候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9: 好吧，我先忍一忍。
8: 干得好，黑豆。
6: 我又做了新蛋糕，大家快来尝尝。你们怎么了？
11: 我的那份放进冰箱，晚上我再吃吧。
6: 昨晚我又做了许多蛋糕，把冰箱放满了。再给你一个。
12: 今天中午我想吃点热的，所以
6: 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热乎乎的蒸蛋糕。闪电，你不用着急，蛋糕多着呢。
13: 我们已经连续吃了五天蛋糕，我不想再吃蛋糕了。
12: 流星，做蛋糕是你的爱好，但是我们不那么爱吃蛋糕啊。
6: 那我明天给你们做饼干好了。
13: 其实彩虹的意思是，你不应该把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别人。
11: 有任务。
13: 是松鼠鹏鹏、
6: 宇宙护卫队、霹雳和黑洞用棒棒糖吹风机把丰收节的食物都变成糖了，快帮帮我们！
1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沙漠小镇。
11: 宇宙护卫队，
14: 出发！
15: 风暴力量，
16: 闪电冲锋，
17: 彩虹能量，
18: 百变流星。
19: 闪电机甲，
20: 彩虹机甲，
21: 流星机甲，
22: 风暴机甲，

0: 太可怕了！
1: 我的胡萝卜变成糖了，我蛀牙了，不能吃糖。
0: 我的香蕉也变成糖了，我咬不动了。
1: 他们太坏了，把我的水都变成糖。
2: 大家别担心，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吧。彩虹、闪电和我去疏散居民。流星，你去找鹏鹏。
3: 收到。

0: 不能把我的坚果变成糖。
1: 把坚果留下。
2: 百变流星。
0: 流星
2: 车轮变成糖了，所以才会打滑不受控制。鹏鹏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0: 拜托你了。
2: 好吧，看来鹏鹏逃跑都不用我提醒，那我就帮你引开霹雳和黑洞。
3: 流星吃糖吧。
4: 糖，
3: 这是雨伞，不能吃。你用什么东西都挡不了。这是盾牌，不能吃。这是平底锅，不能吃。
4: 我只是想吃上面的糖。
3: 想吃糖，等赶走了流星随便吃。
4: 流星，我恨你。
3: 别跑了，再跑我也追不动了。
0: 流星，快躲进来。
2: 鹏鹏，你的牙齿太厉害了。
3: 来来来，我请你们一起吃糖。
0: 我们不想吃糖。
3: 没有选择，我就爱请你们吃。
4: 就是。
2: 你喜欢吃糖，不代表别人也喜欢。
3: 可恶啊！来吃我呀！
4: 棒棒糖，我总算可以吃你了。
3: 黑洞，你冷静点，我不是棒棒糖。哎呀！安全了。
4: 我的棒棒糖又没了，
3: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三角龙号棒棒糖吹风机。
1: 升级后的棒棒糖吹风机风力更强，覆盖更广，还可以把整个人变成糖人，无法动弹。
2: 流星，我们来了。
3: 小雨点，保护好棒棒。
4: 来得正好，请你们吃糖。
5: 雨点魔方变成流星伞。
3: 流星

0: 现在流星伞可以使用松鼠超强的啃咬能力了。
1: 黑洞，把流星也变成糖人，
2: 看我的！
3: 有办法了，流星伞切换打磨功能。
1: 原来你躲在这儿呢。

0: 这家伙跑得太快了，
1: 好累啊！
0: 我们继续追。
1: 好的。
0: 去哪儿了？
2: 伊利，我在这儿呢。
3: 站住！
2: 我在这儿。
0: 找到你了，流星。躲猫猫游戏到此结束，乖乖变成超人吧。
2: 我在这儿。
1: 流星在耍我们呢。
0: 流星一定躲在什么地方，我们分头找。
1: 好。
2: 你在找我吗？
1: 这座不会上当，你是镜像。
2: 哦，那你看清楚了。
1: 霹雳，流星在这儿。
0: 流星在哪
2: 儿？
0: 这么多，统统给我变成超人吧。成功了，
1: 霹雳，我们被糖围住了，太幸福了。
0: 我说了，赶走流星再吃。
1: 等
0: 一下，你说的被糖围住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些糖啊。
2: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百变流星伞。霹雳黑洞，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1: 我再吃到疼了。
4: 虽然我很喜欢吃坚果，但我不该强塞给你们的。
2: 我现在知道，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是多不好的事情。我不会再让大家喂我吃蛋糕了。
5: 其实大家很喜欢吃你做的蛋糕，只要不是天天吃就行了。
6: 终于赶上丰收节了，大家尝尝我做的棒棒糖吧。
1: 又是棒棒糖。

0: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跳上前，他左腿留点痕，身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4: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5: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6: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7: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8: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去了，我答应，豁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0: 李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战争是残酷无情的。
1: 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0: 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李空山同志，你安息吧。
2: 老板娘，走了啊！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
3: 老板娘，
4: 走了。哎，老大，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呢！来来来，
2: 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5: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2: 哎，好嘞。
6: 老四，你们啊。 拿大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7: 好，谢谢大哥。老板娘，
6: 过来。
7: 长官喊我什么事儿吗？
6: 你叫什么？ 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哎呀，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长官。
7: 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嗯，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的，既然交不出钱，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啊！救命！
8: 快去！
7: 救命！
8: 住手！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0: 话，你就得跟我走。都看着，
1: 出大力！木匠，木匠，木匠，
0: 行，
1: 木匠，
0: 好好好，不管了，改天再找你，啊。
2: 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3: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2: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协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3: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4: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2: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4: 杨队长，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杀他要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5: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2: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3: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2: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5: 杨队长，
4: 杨队长，哎呀，杨世熙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5: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3: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4: 也好，

0: 兄弟，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2: 嗯。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嗯，就算我杨氏吉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笑>
0: 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
1: 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啊，我再去打探一下。
0: 回头告诉你，你怎么又犹豫了？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1: 知道。
0: 嗯，我走了。
1: 好嘞。

0: 哎，慢用啊！来了，哎，嘿，里边请。慢用，哎，这边坐啊。哎，
1: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2: 哎，等等等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几位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3: 是吗？走吧。啊，
1: 长官请。

0: 长官，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哎，
1: 嗯，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柳三娘，上次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
2: 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1: 你他妈我屁了你！
0: 你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
1: 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0: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0: 哎，好，那长官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1: 嗯，上菜。
3: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嗯，
4: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5: 嗯，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3: 什么？
5: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6: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
4: 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3: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4: 等等，
3: 好，
4: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3: 好，走
5: 走，
6: 小心点儿。

0: 哎，我问你啊，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嘿嘿嘿，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定是齐阳，他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跟着他。

0: 刘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嗯，
2: 老大，啊，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
1: 哎，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连长，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刘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夫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

0: 长官三思啊。
1: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2: 去吧，
1: 来吧。来吧。
3: 我跟你说，
0: 不要，
4: 老板你好了，外面出事了，
3: 找死呢，滚。
0: 不要，
4: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0: 长官，我先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1: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3: 我就……
1: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
3: 是，
0: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嗯，快去快回啊。

0: 杨二奇，想杀老子没那么容易。
1: 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2: 是
3: 是，
2: 快快快！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0: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1: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1: 三龙，分头走。

0: 我们在哪儿？是你？啊！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跑到布料店里去了。
1: 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
2: 马老三，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出来跳块布，想做几件衣服。你在这儿干嘛？
1: 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
2: 大哥他没事吧？
1: 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
2: 没有，我一直在跳步，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啊，没看见
1: 他跑进来。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哎，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2: 哎，你还磨蹭什么呀？
1: 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2: 行。 老板，谢谢你。
3: 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0: 这下好了，
1: 有了
0: 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

0: 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0: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手不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8: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9: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10: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11: 你遇到冯文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12: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哎呀，哎呀，大哥，哎，
1: 怎么了？甭提了，这杨氏七跟二龙啊，想杀了我，啊，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0: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1: 你不你厉害的，跑了。
0: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1: 少他妈跟我提二当家的！
0: 哎，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怕你呀再遭他暗算。
1: 脑子命大。
0: 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0: 老大，啊，老大，杨二奇呢？追丢了，你犯什么呀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养你干什么吃的我？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正纳闷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2: 他孙猴子会信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3: 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2: 是啊，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 让我提心吊胆，老四，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0: 好嘞。

0: 我那边带。
1: 哦。
0: 放这儿。
1: 啊，好，好了，小心点啊。
2: 啊，谢谢。
0: 你们可以走了。
2: 啊，走吧。

0: 老四。
1: 嗯。
0: 你帮我找点治枪伤的药，我要用。
1: 不是，小姐，你要治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救了杨世奇。
1: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啊，你有多
0: 这？找死啊！你这么大声。
1: 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0: 对，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你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啊！
0: 你不，笨蛋，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
1: 好吧，我答应你。哎，不过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回头再跟你解释。先找药。
1: 啊！
0: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杨士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士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2: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啊。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士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哼，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呦呦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马尔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哼。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0: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2: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嘛？
0: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2: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0: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2: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
0: 嗯。
2: 大哥，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3: 你这么晚了在二小姐房间干嘛？
2: 我跟她聊天呢。
0: 干嘛呢？
3: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跟你再要几天。
0: 那行，我帮你去拿。
3: 哎，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0: 没有啊，
2: 没有啊，
3: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0: 啊，行，没问题。

0: 哎，坐着，我进去帮你拿东西啊！啊啊啊！妹妹，什么声音这是？
1: 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啊，快点，快点啊！
0: 不对呀，到底什么声音这是？啊？这什么声音？
1: 没啊，没什么声音。哎，是不是这儿疼？啊，
0: 对对对对。来，
1: 这个。哎呦我！哎呀，哎呀，哎呀。好点了吧？好。那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0: 哎，好好好。
1: 晚了，该休息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好。
1: 早点休息啊！
0: 好好好好。哎哎，
1: 早点休息。哎。

0: 我知道了，
1: 找死啊你！出什么声音啊？
0: 你。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样？我打听到，伪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士奇还没有落网。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士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现在的平坝。
2: 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哎，小姐，你要去哪儿？
3: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3: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这……哎，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0: 哦。小姐，坐车吗？
3: 是你。
0: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嗯。哎，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
1: 你们俩找我干嘛？
0: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1: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
0: 哎，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我们现在到处找他。
1: 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0: 不知道。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我什么人啊？
1: 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
0: 帮你们两个，我趁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2: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
0: 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2: 二龙，算了。
0: 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
3: 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算了，
0: 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你好了没有？好了就快点滚，别在这碍眼的。
3: 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哎，你看，我走得了吗？要不然这样。

0: 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
1: 要不放你走，想得美你！
0: 哎呀，疼死我了！
1: 还顶嘴？嘴呀！
0: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1: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0: 哎，怎么了你啊？啊？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哼，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哼，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呐，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
1: 不讲理呀！
0: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1: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0: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1: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0: 行，别气了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
1: 你说什么？
0: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嗯，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哦，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儿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1: 对，是好事儿。
0: 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
1: 嗯，
0: 你啊，好好给我照顾二小姐。
1: 嗯，好嘞，你放心吧。
2: 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这家里边还有小姐啊，就交给我吧。啊，去吧。哎，
3: 来吃吧，多吃一点。
4: 哎，小二，哟，
2: 赶紧上菜啊！
4: 快点，快点！
2: 哎，快点啊！
4: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
5: 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在后方还算安逸。
6: 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
7: 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8: 他也比前线强啊！哎，不是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9: 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10: 不说这个了。
6: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粮食齐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11: 什么消息啊？
12: 狄仁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
11: 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
12: 二龙，
11: 嗯，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13: 是。
11: 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霸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

0: 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1: 这小次郎厉害吗？
0: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坝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坝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书，只有营。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啊！
1: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
2: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3: 大哥，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误了明天的事儿。
0: 你脑子有病吧你？怎么了？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1: 对，老大说的对，来喝酒，
0: 喝酒，
1: 来
0: 喝酒，
1: 来
0: 来来。
4: 你干嘛？唐香。
5: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4: 那也不行，活该。
5: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
6: 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4: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6: 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
5: 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4: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5: 是。哎，你哥谈啥呢？
4: 关你什么事儿？
6: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4: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你也少问。
6: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俊呢？啊？
4: 哼，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5: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6: 你看你，人长得又俊，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
5: 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4: 那是当然。算你识相。
6: 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4: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
6: 你拿那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
4: 就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你老实待着。
6: 哎，小心点，我等着啊。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1: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老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
2: 去！
3: 行吧，啊！哎呀，妹妹啊，妹妹，哥，啊，在干嘛呢？
0: 哎呀，我这箭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3: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0: 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3: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4: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3: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

0: 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哎，妹妹，快点，快去取兜兜。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其实。
1: 我另有想法。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你想怎么干？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2: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妹妹，哎呀，妹妹，哎呦，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3: 哥，你怎么进来了？
2: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3: 我有点头疼。
4: 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
5: 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笑>
0: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

0: 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1: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2: 连长，我也去。
0: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
2: 就是要跟踪黑狼，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0: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2: 但是，
0: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2: 那只能这么办了。
0: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在黑狼家附近。

0: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啊，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钟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秘密粮仓？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

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

0: 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刚刚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 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杯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杯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 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杯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 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 饭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2: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持续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4: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3: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4: 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
3: 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4: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姿。
3: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5: 站到过后，双脚就是说的不一致，不要动手术。
3: 科学防治，远离腰痛困扰，敬请关注今晚21: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6: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7: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8: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9: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10: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11: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十七，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哼，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
1: 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
0: 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
1: 白狐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嗯，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是啊，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的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一定要好好把握。对。
2: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您怎么迟了呢？小四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3: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2: 啊，
0: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吗？所以我多绕了几圈。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1: 哎，这不是怕吗？黑狼。
0: 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的进行。哦，哎，
1: 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哼，
0: 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啊，哼，
1: 老三，
3: 在，
1: 你与粮食，记住，路上小心。
3: 去吧。是。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有动静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黑狼，
1: 黑狼就在车里，车上放的一定是粮食。那怎么办？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就是粮仓，
2: 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0: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
1: 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再做打算吧。
2: 好。

0: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1: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全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
2: 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是最保险的。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3: 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
2: 嗯，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的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
3: 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给他围得严严实实。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
2: 不用，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 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
1: 嗯，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
4: 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没错，
2: 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黑狼，
1: 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明白。
5: 你们来了，方队长。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笑>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延了一天就好了。<笑><笑>那就好。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
4: 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嗯，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
5: 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4: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你侦查完以后。
2: 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好。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4: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2: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4: 一定会。
2: 今晚会不会？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笑>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一个懂得战术。 一个有丰富。

0: 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再加上杨世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王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1: 嗨，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把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啊。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也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啊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2: 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4: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5: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6: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5: 你说。
6: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4-5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7: 哎，我说蔡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30-40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8: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5: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3: 哎，
5: 三炮，
9: 哎，
5: 你们俩带5个人先把岗哨给摸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9: 好，
3: 好，
9: 好，
3: 嗯，
5: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2: 那好，
5: 好，
2: 好，
5: 好，
2: 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2: 行动。
1: 停！你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4: 嗨！
1: 行动。

0: 追！追！追！快快快！快点！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六七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面人先开的枪。
1: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0: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像女人？
1: 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
0: 嗯。
1: 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看来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嗯。

0: 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1: 龟田的亲儿子？
0: 那不就是龟儿子吗？<笑><笑>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这以后的仗难打了。大家
2: 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0: 没错，到时候把这龟儿子、龟孙子排成一排，挨个按死。<笑>
2: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对。
0: 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呢？
1: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2: 是他。
3: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0: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1: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1: 我听说他有个妹妹。
0: 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黄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1: 跑了？
0: 嗯。
1: 跑去了哪里？
0: 据黑狼说，

0: 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十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
1: 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0: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1: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
2: 哎呀，是真不错，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3: 大哥，我看这个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4: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
2: 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霸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5: 老大
2: 啊，
5: 老大，哎，老大，我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的那车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2: 我也是刚知道。
5: 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儿还处处留一手。
2: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6: 不够，小次郎少佐来了。
2: 哟，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不是来找你的。
2: 啊，
1: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
3: 小姐，小姐，
7: 怎么了？
3: 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7: 日本人要见我？
3: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7: 反正肯定没好事。
3: 那怎么办？
7: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3: 哎，
2: 少佐，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1: 黑狼
2: 啊，
1: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呀！
2: 啊，
7: 找我干嘛？
1: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7: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
1: 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
2: 哎，少

0: 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啊，会让您见笑的。
1: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少佐大刀，少佐大刀，妹妹你也大刀。哼！哎，
1: 等等，
2: 大妈，
0: 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
0: 闭嘴。我没有问你
1: 啊，
0: 白狐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3: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十二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3: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3: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
1: 哎，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十二龙啊，他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他了，他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3: 赵总，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0: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3: 那现在问完了吧？
0: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有意思。
4: 少佐，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0: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4: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0: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等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

0: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一 下方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

0: 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舒服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10: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11: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12: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13: 你遇到冯文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14: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就解决。超市力远近一体境，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赶紧的，拉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小次郎是谁呀？少佐，他老爹呢？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1: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0: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 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
2: 什么？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0: 你赶紧，
2: 你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0: 小祖宗，小祖宗。 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2: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0: 那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老大，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
1: 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四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个金条，他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
0: 老大，
1: 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2: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老大，
3: 啊，
2: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3: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大哥，啊。
4: 小丽媛来了，啊，哟，这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
2: 让他进来。
4: 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少佐想请白狐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您请她出来。
4: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

0: 还在床上躺着呢，恐怕……
1: 请转告少佐先生，我不想去。
2: 白狐，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哎呀，你看这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1: 我什么都不喝。
2: 哎，裴浪，哎，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
0: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去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
1: 好，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
2: 好，我在车里等你。
3: 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
0: 你滚一边去！我白虎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给小次郎点面子啊，行不行？
1: 哥啊，这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当我哥？
2: 哎，行了，妹妹。好，打他，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了。

0: 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1: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2: 哎哎哎！哎呀，哎，小北，

0: 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收日本人的血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骂
1: 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
1: 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哼！你，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
0: 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0: 我是翠翠。

翠翠，你还记得吗？八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 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 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忘记你。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石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啊。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干掉十二龙。 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
0: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嗯，
1: 说来听听。
0: 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1: 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吧？
0: 我要叛变。

0: 秦娟，把小姐给我绑了。是。
1: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2: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0: 老三，
2: 老三，你干嘛？滚出去！
1: 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0: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1: 混蛋！
4: 打得好，打得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着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

0: 带走！是。
1: ！
2: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3: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2: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
3: 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
4: 但是如果我跟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2: 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哎呀，
5: 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
6: 好，小丽媛，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7: 嗨。
2: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
6: 嗯。
7: 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8: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9: 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7: 什么？
9: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7: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9: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7: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9: 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8: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9: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儿你拿主意就行了，别给我们商量了。嗯，
1: 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
1: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啊！
2: 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1: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2: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
1: 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1: 这事来的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3: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
1: 哎，不过这样也好。
3: 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2: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

0: 不行。
1: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
2: 这不是大队长
3: 黑狼吗？
2: 他们抓住日本人了吗？怎么被红军给通缉的？
4: 这啥事儿啊？
2: 看不到吗？
4: 这老弟弟做电
2: 话，这么多没有的。
5: 翠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6: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5: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6: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5: 哎，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6: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5: 好，
6: 走
5: 走。
6: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5: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跟着他。
6: 好。

0: 别乱动，不然杀了你！不要不要！快说，黑狼叛变到底怎么回事？
1: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的意见，结果没成功，所以连夜逃跑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2: 那白狐呢？
3: 只听说被关起来了，
2: 关在哪里？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2: 白狐被关了起来，肯定凶多吉少。
3: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狐，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2: 好。

0: 黑狼
1: 会不会有诈？
0: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走
1: 走。

0: 已经这样了，不会害你们了。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楼，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 就是我的好兄弟，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哥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这日本人。
1: 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
0: 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
2: 白狐，他怎么了？
0: 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

0: 白虎说：“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冤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了。二龙啊！”
1: 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吧？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
0: 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2: 行了，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八百回了。
0: 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二龙。 哥，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我这条贱命，给你，任杀任剐，随便你，行不行？
1: 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她回驻地。这样吧。
0: 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二龙，好兄弟，可给你磕头了。救白虎的事，我会尽力。
3: 我就不信那黑狼会改邪归正，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我也觉得那黑狼变得也太快了。依我看，这事是有点蹊跷。
1: 你看，我都说了吧，黑狼不会变化那么快的。
3: 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小心被人家利用。刚才啊，要不是我拦着他，他几乎啊都快把黑狼带回来了。
2: 我没有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啊。
4: 你放心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了判断。
2: 二龙，你真的不能放松对黑狼的警惕。
1: 你们怎么就一口咬定黑狼是骗人的呢？再坏的人也会有痛改前非的一天呢。
4: 别人都会变，就算黑狼不会变。二龙，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你在我面前你心服口服地说你错了，你知道黑狼是个恶人，你看错他了，你在今天给忘了呢。
2: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黑狼是没有逼到悬崖边上，人在重大困境的时候也会有改变的一天。杨世奇，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的恩怨，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啊！你拉倒吧，我没啥学问，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问你一句，要是黑狼把崔队给杀了，你提不提他报仇？
1: 乌鸦嘴，你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如果黑狼真是痛改前非的话。
2: 他山寨里一百号人全部能带过来呀！
5: 我也这么想过，只是现在说这些为时还太早。
3: 二龙啊，我们都相信你，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心肠太软，你万一头脑发热，那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2: 你扯那些都没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白狐。
5: 也不知他咋样了，真是烦。
6: 少佐，有新情况。快说，我们团长已经见到二龙了，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他的信任。虽然二龙没有把他带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这也是我们团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团长住在西山的一个破房子里，和二龙他们保持着联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啊。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干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

0: 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

0: 及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

0: 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晴，25到36摄氏度。黄龙多云，4到20度。银京晴，22到34度。小金晴转多云，14到30度。岳西阵雨转晴，17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大邑多云转晴，24到34度。德昌阵雨转晴，20到33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军连雷阵雨转晴，24到34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6: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7: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8: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9: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2: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1: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0: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1: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3: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1: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3: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3: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3: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

0: 不要！明哥，往哪儿跑？
1: 有没有受伤？伤口开了，先回去再说吧。走。好了，小心伤口啊。
2: 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1: 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哎，
2: 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啊，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 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哎，
1: 你还打听了什么？哎，
2: 三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
1: 那么快？
2: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啊！
1: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狐，我肯定会尽力去救她。我欠她的，肯定要还。
3: 好兄弟，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1: 我见黑狼了。
3: 连长，不说了，我才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
4: 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1: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
5: 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4: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1: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
4: 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连长，要我说啊，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1: 你们还不知道吧？
3: 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三天之后。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1: 对。
3: 我还是反对。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1: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我，也救过杨志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3: 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
4: 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她生气啊？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哎，连长。
2: 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
0: 谢谢，我习惯穿旧的。干嘛呀？跟我搞得这么客气，<笑>是不是有话说啊？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2: 跟黑狼有关。哦，那就是跟白狐有关喽。我
0: 收到了消息，贵儿子要比白狐在三天后成亲，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支不支持我？
2: 我不同意。
0: 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
2: 他曾经救过杨世七，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二龙，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在名义上他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要娶她，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我们要派人去营救他的话。
3: 牺牲有多大？你觉得为了一个白狐，牺牲我们的这么多战友，值得吗？
4: 翠翠，我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同意你去营救白狐，我要为我的队友负责任。来，进来，坐着。我就是想问问你。
3: 不是我咋听蔡瞎子说白狐要嫁给小次郎，这是真的假的？是真的。不，我必须得去救白狐。
0: 你也想去救他？那不咋的，人家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落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刚才跟翠翠商量。
3: 他死都不愿意，我现在才不管他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
0: 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我还要他批准干嘛？人家白狐那是忠肝义胆、女中豪杰，他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他。<笑>爷们儿，
3: 这才是兄弟啊！<笑>
0: 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
5: 哎，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赶紧去，走。啊，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3: 方队长，哎，你来了。我有话跟你说。啊，
5: 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
0: 那你是站哪一边？
5: 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
3: 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反正不用你们去，我跟二路去。
2: 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啊，你们也参加？嗯。怎么，你有意见啊？
0: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救人吗？
3: 不是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弄得我的糊涂了这。
2: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
0: 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笑>谢谢方队长，谢谢。
2: 谢什么谢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笑>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笑>哎呦，哎。 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
0: 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2: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0: 没错。

0: 反对，
1: 我也反对。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2: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1: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
0: 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1: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
0: 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3: 方队长，我觉得翠翠说的有道理。
4: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不举以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 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
1: 就是。好吧，我明白。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哎，别动，别动。
1: 二龙，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救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哎，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的。哎，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啊，也是应该的。二龙，这回是救我妹妹，你了解我，我再畜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1: 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啊。
0: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虎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1: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
0: 啊，好，你说。
1: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那是重兵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0: 对，
1: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兵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
0: 那哪里合适呢？
1: 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0: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世奇商量一下。
1: 好。哎，二龙
0: 啊，
1: 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大，老大，
4: 嗯，
3: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4: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1: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
2: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哦，
1: 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0: 老大啊。
1: 你有什么计划？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嗯，
0: 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1: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0: 好。
1: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0: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
1: 他还骂你，
2: 骂我，骂我什么？他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他换取荣华富贵。
0: 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1: 没事，只要她过上好日子，她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她的一片苦心。
0: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她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龙，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100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0: 小姐，快来人呐！救命啊！快来人呐！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1: 队长，
2: 快点看！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嘿，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嘿，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嘿，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嗯，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阵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哎，二龙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对，
1: 怎么了？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 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
0: 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
1: 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2: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啊，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嗯，计划还是可以的。
1: 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哎呀，方队长，啊，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3: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
2: 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翠翠，这事你怎么看？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0: 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嗯，
4: 行了，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
0: 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好了，黑狼。
0: 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2: 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嗯，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4: 没事，我觉得可行。
2: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0: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2: 黑狼，啊，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去，万无一失。好，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哎，队长，队长，嗯，队长，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
0: 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嗯，好，我明白了。嗯，好吧，大家行动吧。好，好。方队长，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嗯，他就是小丽媛的哥哥。
2: 你确定没认错吗？
0: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走走走，走，什么人？走。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1: 嗨，走，小姐，小姐，
0: 小丽媛，你个王八蛋！
2: 你会遭报应的。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嗨。喂。
3: 喂，梅子，我是哥哥，梅子。
4: 喂，小绿，哥哥，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3: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4: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3: 胁迫我，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
0: 嘿。

0: 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哼，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
1: 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2: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3: 进来，坐下，
2: 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4: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5: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2: 走。
3: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儿。嗯。

0: 兄弟们，连长，你来了，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0: 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笠原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笠原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2: 那咱们走吧。
1: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0: 为什么？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笠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
1: 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鉴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3: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笠原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 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笠原他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笠原还是不救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4: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0: 好，走
3: 走。
5: 你到底要干嘛？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什么意思？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儿。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4: 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6: 嗯，狼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4: 跟王八蛋说什么呢？
6: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
4: 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6: 还废话。
4: 世界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6: 是。
0: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十七有危险。

0: 兄弟们，不好了！外面来的大队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1: 准备战斗，快！

0: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狐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轵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
0: 哦。

0: 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 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 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
0: 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

0: 不懂，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
2: 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主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的很。 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5: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

0: 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 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服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服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
2: 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
0: 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服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服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这一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服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
4: 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这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呀，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服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服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服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服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 如今，欢服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服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服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
7: 自从买了欢服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自从我买了欢服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 都跟着买，买了欢服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服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服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服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服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呢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
0: 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呼型啊，还真。

0: 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4: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5: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6: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7: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8: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是不是又杀了你哥？
1: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2: 哼，
1: 编，你接着编！
2: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 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3: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0: 王八蛋！

0: 咱们又上了黑狼的当了，
1: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
2: 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1: 小娘们，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 我数三声，一。

0: 老子只大可不长眼啊！退后，退后！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
1: 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
0: 你们的掌柜在我手里，十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
2: 我们果真中计了。
3: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不要管我，开枪，闭嘴！太君，怎么办呢？快去报告！
4: 嘿！
3: 不知德阳是几，怎么有人质在手的？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即使有小丽媛做人质。 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宝，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福生，你去接应他们。好，分头行动。
5: 少佐，不好了！小丽媛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
6: 什么？怎么回事？走！什么情况？少佐！

0: 说，报告长官，你的家受到攻击。什么？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1: 是，
0: 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2: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
0: 少佐，
1: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3: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会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0: 好。啊！动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样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
1: 哼，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天和小林会死在他们手上。
0: 少佐，对不起。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1: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2: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先别急，他们可能是在来的路上，再等等吧。
1: 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2: 班长，你受伤了？没事，咱们点皮。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
3: 嗯，白虎杨士奇总算脱险了，行动成功了。
1: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和兰兰他们……
0: 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
1: 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
3: 队长肯定要危险了，
1: 二龙。
4: 好，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
3: 是啊，
4: 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
1: 好，走，
4: 走吧，走，
1: 走，走。
4: 白虎，跟我们一起走吧。跟你们？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对啊，你是你，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是啊。
5: 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黑狼你，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 学学我，和皇军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对不对？
6: 你太卑鄙了！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

0: 利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1: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白狐，你还没睡啊？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
1: 还在想你哥？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0: 我3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理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 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1: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我明白你的心情。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0: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1: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 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0: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嗯。

0: 你去接老四去啊！哎呀，哈哈，老四啊，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你什么意思？我要去找二小姐。你上哪儿找去啊？
1: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
0: 来来来来，坐。啊，坐坐坐。哎，老四坐。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1: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老四啊，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嗯，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0: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大哥，
1: 啊，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 老四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呢。你想，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呀？老四，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
2: 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那是，
0: 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是。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我抽你！老三，来来来，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
1: 赶紧跟我说！
3: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1: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4: 再接着打，好。
5: 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 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皇军不会亏待你的。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好。
6: 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嘿，兰兰，兰兰，队长。 队长，
5: 方队长。
0: 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受苦的就是他。
6: 队长，我能挺住。
1: 恩来，哟。
2: 哪儿挺得住啊？
3: 我，
4: 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
2: 啊！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审问的怎么样了？
1: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0: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1: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0: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1: 你接着说。
0: 你有没有钓过鱼？
1: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0: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1: 行，这办法是真行。
2: 翠翠，
3: 三炮，
2: 翠翠怎
3: 么
2: 样？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4: 什么？
3: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5: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3: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5: 白虎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3: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5: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咱们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虎，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你去不去？
4: 好，我和你去。
6: 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3: 好，就这么定了。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这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过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啊，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我知道。鞋穿上了吗？嗯，记住，鞋不能脱。他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 把他们一网打尽。明白。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1: 行了，赶紧去吧。

0: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依我看对的半夜，哼！啊！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 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1: 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
0: 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还能坚持。
0: 我扶你走吧。
2: 报告少佐，我们的计划开始了。
3: 好，一切都正常吗？
2: 当然。哎，周云丸已经带着这个方队长啊出去了，正奔着他们老窝去呢。
3: 好，那他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2: 没有。
3: 非常好，这次我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2: 这样，我现在就带着人手啊准备行动。
3: 好，还有
2: 啊，
3: 白狐。
2: 哎呦，少佐，你是真痴情啊。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妹妹带来见您啊。
3: 好，如果都办成，大大的有赏。
2: 哎，谢了。

0: 老大，啊，什么时候行动啊？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的都不留。
0: 去。
2: 是。
3: 少尉，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4: 不必客气，出发吧。
3: 好，出发。

0: 有情况，黑龙还有小丽媛，他们带那么多军犬干什么？
1: 看样子像是在追捕谁。他们俩亲自出马，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
2: 会不会方队长已经逃跑了？有情况，我们跟上去。好。哎，怎么了？歇一会儿吧。反正黑狼也没有跟上来，休息一会儿也好。
1: 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人跟着，这身衣服可以不穿了。小周啊，谢谢你。方队长，
2: 您太客气了，我其实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所以我早就想逃出来了。你的想法是对的。方队长，那我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啊？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我看你伤得比较严重，怕你中途会吃不消，想早点送你回去嘛。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吧，方队长？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救出来的，这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有可能掉脑袋的。要是换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1: 但是，我毕竟也跟了李空山那么长时间，他在思想上也慢慢在感悟我。其实我特别想加入共产党，这次又刚好碰到了你，多好的机会啊！你就带我回游击队吧。嗯，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游击队等时机成熟，会接纳你的。
2: 那太好了，方队长，你身子还可以吧？那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怕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追过来了。
1: 好吧。

0: 行了，小周，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可以自己走了。啊？
1: 为什么呀？
0: 我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救我。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加入我们游击队的。
1: 嗯。
0: 可这事儿啊，不能着急。这样啊，我回去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会很快给你答复的。
1: 不，这，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得点。他左腿有点暗，身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11: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12: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10: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13: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14: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0: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啊，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
1: 嗯，后会有期。
0: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踪他，
1: 继续追踪。
2: 嗨，
3: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冯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0: 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
1: 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0: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2: 果然如此。
0: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3: 谁？
2: 不好，出事了，赶紧走。

0: 你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0: 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
1: 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
0: 应该就在这庙里。
1: 躲开！
2: 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3: 黑狼，你休想知道游击队的地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快点走！呀！

0: 先放他，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1: 我跟你拼了！

队长，队长。

0: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1: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2: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1: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2: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的蠢不蠢？他还先开枪。
3: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1: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3: 谢少佐。
1: 黑狼，
2: 啊，
1: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2: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白虎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2: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1: 我相信你。
2: 那我先下去了。
4: 二龙，
5: 哎，
4: 跟你说点事儿。
5: 你说。
4: 还是出去说吧，不方便。
5: 嗯，哦，
4: 哎，
5: 好。
6: 哎，
4: 哦，
6: 正好我有点事跟你们俩商量，既然都在，进去聊吧。
5: 好，进去吧。
6: 事情是这样的，方队长牺牲了，组织上让我们自己去决定一个新的队长人选，我想听听你们大伙儿的意见。
5: 我是觉得你是方队长一手带出来的，你来当队长那是当之无愧。
6: 我不行，冲锋陷阵我还可以，我很了解我自己，打仗领兵我没那个能力。
4: 我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啊，说话也不作数，但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战友，我有点小提议。
6: 嗯。
4: 二龙吧，会打仗，也会指挥，是吧？他的这个能力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别的不说，人家大仗小仗打了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战斗经验啊，比我们要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游击队队长这个职务应该由二龙来干。
5: 不太适合吧，虽然我现在也是游击队的一员，但我还不是共

0: 人呐，我来当队长，难以服众。
1: 二龙，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合适的，也难得大伙儿都这么信服你，你就带着我们一块干吧。嗯。蔡大哥，你觉得呢？
2: 要我说，举贤不避亲，我们连长当这个队长，我是举双手赞同的。
1: 你们也都看到了，之前好多作战计划都是他制定的，他对兄弟没有好。连长，你去听翠翠的吧。
2: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推辞了。好，我来当。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汇报去。
3: 连长，祝贺您！队长，以后啊，跟你干了。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瞎子啊，你说我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后来吧，当了国军，和你们在一块儿，嘿。
2: 又失散了，
3: 失散了，咱们又当上了土匪，这当上了土匪以后，现在又当上了新四军打鬼子。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当什么呀！有时候，
4: 你可是静下来想想，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回趟家呀？
2: 回家，想回家？哎，等打完了鬼子，哎，咱们就能回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3: 哎，回家吧。
4: 等把小鬼子打完，我就盖个大房子，比这房子大，特别大了。然后啊，我回家找个媳妇儿，漂漂亮亮的，然后生一大堆孩子，我这过得美滋美滋的，多好，是不是啊？<笑>
5: 那我是心里话，真的。
4: 你看他想的，咱们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家娶媳妇儿。
5: 是啊，就是。
4: 你们这是什么想法呀？你们这除了娶媳妇儿，还知道什么呀？啊，跟着连长。
5: 哟，我的老天，这大小姐亲自洗衣服，这哪能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4: 哎哎哎哎，你这笑话我呢？哼，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连你都笑话我。
5: 不是，瞧你这话说的，这我知道你啥意思，你骂我是狗。<笑>
4: 听出来了，听出来就好，啊。
5: 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 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是吧？你也知道，他非常相信你的为人。以后呢，有二龙跟我在这照顾你，那谁都不敢怀疑你。所以啊，留下来别走了，哎。那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话，这样，你参加游击队，或者你加入我自卫队。
2: 我给你个副队长干干，咋样？郑队长，我真不稀罕你们那个土枪土炮的自卫队。哎，你这话说的，你还瞧不上我了？这样吧，你干郑的，我干副的，行了吧？哎，行了，杨大队长，你真别小看我白狐，只要我朕臂一挥，肯定有无数人愿意跟着我拼命的。
5: 是。
6: 怎么着，还看啊？要不送件女人衣服给你？
7: 不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6: 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7: 大哥，你找我？
6: 见也没见过二小姐啊？没有啊。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
8: 他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他可惦记着小姐呢。
9: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大哥，我跟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8: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不能让他出事儿。
0: 他要是跟你联系，一定得通知我啊。
1: 嗯。
0: 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1: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夫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0: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1: 哎。
3: 老大，
0: 嗯，
3: 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0: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一百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
4: 干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5: 四当家的，是我，大栋。
4: 大栋，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5: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4: 你来找我干嘛？
6: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
5: 嗯，
6: 走，带我去。
5: 跟我走。

0: 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你们先聊，我去扒扒风。
0: 啊，嗯。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1: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0: 没事就好。
1: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
0: 对。
1: 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小姐。
1: 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0: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好，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
1: 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的计划是什么？
0: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反水。啊！
2: 二龙，嗯，煮了面给你。啊，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我今天见过老四了。嗯，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

0: 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你说的是黄协军？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 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1: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3: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
1: 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狐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狐他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他。如果他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他后果不堪设想。
2: 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吧，练去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哎呀。

0: 老大，老大，哎，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
1: 哎，
0: 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快去去去去。去啊。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呐。
2: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2: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5: 行。
6: 都给我记着点儿。
7: 老四，
6: 咋了？
7: 怎么了？要出城啊？
6: 是啊，带他们出城练练。
7: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6: 你去干什么呀？
7: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6: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吧，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7: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7: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
1: 嗯，
0: 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啊，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嗨，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哎，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2: 走吧。

0: 停！原地休息！哎呀，哎，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啊！
1: 哎，三哥，要不你在这儿休息，我们继续操练。要是四哥知道了，会怪罪我们的。
0: 行行行行。

0: 行，你们走吧，啊，留下四个兄弟陪着我。
1: 哎，好，
2: 走，
0: 大家休息吧。哎呀，
3: 歇会儿。
1: 哎呀，我的妈！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开。哎，
0: 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1: 马老三，别在这儿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兄弟们，过来吧。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
1: 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2: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0: 我们走。

0: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哼！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1: 那就来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出步有点暗，身推力道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3: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4: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5: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6: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7: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马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滚吧！
1: 哼。

0: 行啊，成功了，啊！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1: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
2: 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3: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
2: 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4: 来
2: 来，
4: 走
3: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3: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4: 这件事儿。
3: 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5: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关中间，
6: 是。
4: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3: 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6: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
5: 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错了有什么用？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3: 少佐，你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呀。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5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
4: 我让你人头落地！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5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教啊我？哎，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 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3: 早知你就会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4: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
3: 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4: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3: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去。
0: 白狐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
1: 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2: 二龙，我有事找你。
1: 白狐，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狐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2: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没有粮食就去抢啊。
0: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2: 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5: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0: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2: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0: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2: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0: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2: 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0: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5: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觉得人家白狐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0: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1: 好了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

0: 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嗯。
1: 节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2: 白虎。
1: 白虎，白虎，
2: 你跟着我干嘛？和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气个啥呀？
1: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2: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1: 行了，你别管了。哎，
3: 老四啊，你过来啊。小姐，什么事儿啊？
1: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3: 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
1: 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 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好，我想办法试试。
4: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
3: 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
4: 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
3: 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1: 对，
3: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1: 遵命。
3: 你个啥呀？
1: 哎。
5: 老大，找着了！哎，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
1: 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
5: 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1: 只剩下三天时间了。
5: 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这事怎么办呢？这，
1: 老大，我倒有个想法，
5: 快说。
1: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呢。

0: 哎，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这叫什么日子？这是，闭嘴！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弄了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 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
1: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0: 来，大伙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

0: 爷，给你们拿过来。你们大伙儿最近也伙食清淡，开开荤吧。
1: 哟，
2: 好，
1: 太好了！
0: 不许拿！要吃自己打。

0: 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1: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啊。
0: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1: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啊，
0: 你们这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2: 别抢慢点，
3: 好吧，
4: 慢点，
3: 给我留一块。
5: 哎呀，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胡了呢？为什么？
6: 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5: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
7: 哎，哥几个，别再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哎，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哎，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8: 三胖，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9: 好了，别说了。
5: 翠翠姐，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0: 啊？收下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6: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
7: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不对？
0: 不行，这不行。
6: 这怎么不行了？这
0: 不是，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6: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5: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6: 哎，对对对对，
0: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5: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去吧去吧去吧，
5: 走兔子，
6: 我就不去了，
5: 走啊！
0: 这跟你没有关系，不能去。
10: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
0: 好了，吃饭了，吃饭了。
7: 来来来来，吃饭吧，
11: 吃饭吧，吃饭吧。

0: 兔子，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
1: 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
0: 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
1: 好，那我先收着。
0: 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 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二龙，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子哥，真是你啊！你找我干什么？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背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0: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2: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我不是胆儿小，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1: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一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0: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3: 小姐想知道鬼子的粮仓在哪儿。
0: 这我哪知道啊？
2: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
1: 我让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儿留个暗记，第二天我会来找你的。
0: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1: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情报，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
0: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1: 去吧。

0: 老大，有好消息了！什么情况？有二小姐的消息了！快快快说呀！
1: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啊！吴世宝，快过来！老大，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
0: 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1: 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2: 是是，
1: 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0: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
1: 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
0: 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2: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3: 吴世宝，哎，
0: 跟上。
3: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军汤圆。
4: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2: 记得，干嘛提他呀？
4: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2: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4: 嗯，
2: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4: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2: 吴世宝可靠吗？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
4: 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那是当然的了，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2: 你，
4: 啊，
2: 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4: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嗨，小姐喝。

0: 你们干嘛去啊？
1: 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0: 嗯，
1: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耳聋，帮助耳聋。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0: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1: 当然是好事儿了。
2: 师姐，快走吧。
1: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
1: 嗯。白狐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
4: 妹妹，
3: 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5: 不是，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次郎限他五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儿骗我，当我三岁小孩子啊？
5: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嗯，
2: 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我谅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3: 回不回去？
2: 不回。
3: 好。
5: 别动，老四，枪子儿无眼啊。
3: 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6: 是。
2: 快走。
3: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6: 快去，
3: 快追，
6: 抓活的，
3: 快点，
6: 快点，快点。
7: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
8: 人呢？
3: 往这边追，
6: 追，
9: 走，
6: 走，
3: 快快快！
0: 小姐，他们走了。
2: 那我们也走吧。
7: 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

0: 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
1: 也对。哎，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
0: 不客气。
1: 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
0: 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
1: 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
0: 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1: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0: 我……
2: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1: 好，走，
2: 走。这回啊，我是真完了。
3: 老大，
2: 哎呀，
3: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2: 交代个屁！哎，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3: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2: 哎呀，回来！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3: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2: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

0: 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还不赶紧去？
1: 是。
2: 少佐，
3: 黑狼最近有什么举动？
2: 我们一直在跟踪他，今天黑狼去抓捕白狐，没有成功。黑狼这几天已经难以入睡，食之无味，想必他已经尽力了，可还是没有成功。
3: 好，那就再给他一点压力，好好的考验他一下，看看他对皇军是不是忠心。
2: 嗨，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如果他还抓不到白狐，会不会逃跑？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不会等死的。黑狼晚上应该会有所行动，你继续派人监视他。如果他真的逃跑，格杀勿论。但是如果他不逃跑，通过了考验，那就说明他对皇军还是忠心的，那就应该大大的有赏。
2: 嗨，
1: 老大，
0: 啊，
1: 一切都安排好了，三营马上就出事儿。
0: 太好了，嘿，三营那边一生事儿，咱们呀立马行动。
1: 哎，哎，怎么进来不敲门？
4: 我有急事报告团长。
0: 怎么了？
4: 团长，三营出事了，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
0: 哎，这群王八蛋啊！这时候给我生事儿，这不要我命吗？老三，走，跟我看看。
1: 是。
2: 你们去哪儿？
4: 三营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团长要去看一下。
0: 是啊，这帮小子不让我省心，现在闹事儿，我得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三营驻守城外，你们就算现在赶过去，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
0: 那不行，我不放心。
1: 是啊，那帮部下只听咱们团长的，只要他去，事情马上平息啊。哼，
2: 这种小事情三营营长都摆平不了，说明你黑狼领导无能。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就这样。
0: 嘿，行，他是真行。
4: 团长
0: 啊，
4: 那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去去去去。

0: 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让小丽媛给破坏了。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知道这小乌龟有这么一出，他们一直监视咱们呢。你想想，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这小丽媛就出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们安排好了。
0: 老大，
1: 啊，
0: 你说他们下面还会想什么招啊？
1: 管他什么招呢，我都能对付。不过我担心呐，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按我的吩咐安排下去的？是啊，一切都按你吩咐的去做的呀，一点都不差呀。那就没问题了。不过老三呢，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就开溜。不过开溜呢，是咱们最坏的打算。
0: 老大，
1: 嗯。
0: 我一切都听你的。
1: 哎，老三，要是咱们同时开溜不了的话，我是这么安排的。来来来来来。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

0: 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 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 富刚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富刚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0: 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

0: 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7: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8: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9: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10: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11: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6: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9: 超视力的眼镜滴眼睛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为。

0: 虫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黑狼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团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
2: 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1: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3: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4: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3: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4: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3: 哼，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4: 啊，
3: 周云丸，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嗨。
4: 哎，老三，
5: 嗯，
4: 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
5: 少佐，您看，
3: 你去吧。
4: 还去啊？
5: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哼，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啊，那行，少佐，请。

0: 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人家赶紧躲啊躲啊。
2: 黑狼啊，你受伤了？
1: 对。
2: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2: 何丽媛，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哎，稍等稍等稍等。这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哎，谢了谢了。
1: 哎呦，
2: 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
4: 其余的人跟我来。
5: 哎。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笠原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 停车！哎呀，停车！停车！停车！
1: 你干嘛？
0: 哎呀，停车！停车！停车！

干嘛呀？啊，整这儿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呦，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你这个轻点就滚一边去。老大，啊，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四郎还是不相信。

0: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1: 老大，还是你机警啊！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0: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
1: 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2: 那怎么办啊？
0: 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兜着死路一条啊！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姥姥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

小乌龟王八蛋，想让我死，我也不让你活。

0: 老大，小次郎来了。
1: 小乌龟王八蛋，他还亲自来了。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三，
2: 哎，
1: 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到位了。
1: 少佐啊，您说您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我好去迎接您呢。啊，
0: 哼，
1: 伤怎么样了？啊，伤，没事，多谢少佐关心。哼，
0: 白狐呢？
1: 昨天见到了，我想劝他回来，没劝着。后来我想抓他，也没抓回来。
0: 少佐，你也知道白狐的身手，想抓他并不容易啊。我们老大已经尽力了。
1: 啊，
0: 哼，有没有尽力，我心里有数。
1: 啊，
0: 黑狼，
1: 啊，
0: 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也有数。 就包括昨天三营为什么会有事，你又为什么会受伤，我心里全部都有数。
1: 啊，
0: 今天我虽然没有看到白虎，是很失望，但是有一件事。
1: 我还是很开心的，小李元。哟，少佐，您这是？这些是给你的。少佐，您这唱的哪一出啊？黑狼。
0: 你能够悬崖勒马，我很欣慰。哎，如果昨天你逃跑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中。
1: 怎么会呢？啊，我怎么会跑呢？我呀，跟皇军是一条心。
0: 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妹妹，可是你放心。 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杀你。这次只是试试你是不是忠心。我这个人赏罚分明，这些是你应得的，拿去吧。
1: 那谢少佐了。
0: 黑狼。 我希望你以后尽力的为皇军办事。你要记住，你是一匹狼，狼是很聪明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1: 您放心，您放100个心吧。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

0: 哎，看你在这儿做半天了，想什么呢？
1: 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0: 不，你咋问这个呀？
1: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后来当兵以后。
0: 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1: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
0: 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啊？为啥？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女人的心。
1: 太难懂了。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感觉啊。
0: 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
1: 所以啊，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
0: 不是，我怕她不跟我谈。
1: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她为了你连命她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
0: 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1: 嗯，
0: 谢谢好兄弟。
1: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0: 走吧，啊。
1: 杨世奇，哎，白狐，啥事儿啊？
2: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躲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1: 我做什么了我？
2: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1: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
2: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
1: 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的事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是，
2: 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1: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那是挺好的一对，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这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
2: 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1: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2: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那的事不用你管。
1: 你这小姑奶奶，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

0: 小次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你懂什么呀？你懂？小次郎这回没杀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1: 那。
0: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
2: 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老三，
1: 嗯，
0: 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
3: 暂时忍耐。二龙，
4: 啊，什么事那么急？
3: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好，走吧。
4: 哎，你们干嘛去啊？我们去劫粮。
5: 不，那咱们一起去。
3: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4: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3: 事不宜迟，走吧。
4: 嗯。
3: 哎、
4: 不是，
3: 二龙。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
2: 报告，
0: 说，
2: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啊？
0: 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他们去哪儿了？
2: 坏了，他们该不会……
0: 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哎呀，哎，你干什么去啊？啊，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2: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0: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2: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0: 好，
2: 等着，
0: 哎，
2: 走，
0: 小心点啊！

0: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那
1: 你有啥打算？
0: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倒是挺在理。
1: 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是轻举妄动
0: 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
1: 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

0: 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能说什么？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 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
1: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快快快，谁来了？
1: 手还疼吗？
2: 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2: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
0: 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
0: 而他们争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还真有两下子啊。
2: 对，
1: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哎，
0: 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二龙啊，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0: 有什么不轻松的？
1: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得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0: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3: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啊，
1: 哎，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哎，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1: 一个晚上，一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0: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虎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2: 白虎伤得重不重？
0: 没什么。 还好，他
2: 是为救你受伤的。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哼，讨厌。
3: 你不生气了？
4: 黑狼，坐。啊，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3: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
4: 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3: 我估计。 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
4: 啊，
3: 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4: 哎，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3: 好，你继续去征粮啊！哦，对了，二十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4: 真的？
3: 是，按照龟天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4: 啊，
3: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4: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3: 去吧。

0: 老大，你找我，什么事？把门关上。老三，来来坐坐。
1: 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哦。
1: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

0: 让我去购粮。
1: 20万呢？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0: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
1: 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
0: 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1: 什么机会？
0: 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1: 老大
0: 啊，
1: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0: 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可是这个事要让小次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0: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
1: 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
1: 嗯，
0: 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哼，好。
0: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 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一百。

0: 百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5: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5: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5: 哇，
4: 你闻闻。
5: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啊。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5: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 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机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

0: 起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4: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5: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6: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7: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8: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钢的翅膀，挺着铁的胸膛，就

0: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哦，说说你的想法。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四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那是。
1: 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指指当当的。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
2: 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3: 嗨，您就放一百个心吧。哎呀，嗯，老大，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0: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
3: 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
0: 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这一切都在我的股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的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
3: 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留给他们。
0: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 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份大礼。老三，记着，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哼，才有赚头。
2: 哎，我听老大。

0: 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1: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
2: 上次我跟二龙结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仗着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1: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0: 嗯。
2: 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
3: 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0: 翠翠说的没错。
3: 咱们不能轻敌，所以节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4: 嗯，
3: 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0: 一口吃撑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 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
5: 嗯，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的发霉了。
6: 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7: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8: 来，走走，哎，
9: 排好队，排好队啊！
6: 哎，我一份。
7: 多少？
8: 20。
7: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6: 给。
7: 什么？这么少？
6: 嗯，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这部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10: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什么？我们不卖了！我们不卖钱！滚！不卖了！干什么？你们啊！
6: 别动！
10: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 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赶紧，乖乖卖粮，快点！枪都拿出来，走！连长，连长！
0: 怎么样，
11: 连长？有消息了，
0: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
11: 嗯，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0: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11: 好。

0: 走，上！马老三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
1: 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福生，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狐他们见识见识？想啊，跟我走。
2: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
0: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2: 连长，你别生气，咱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好，翠翠。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0: 走，走。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1: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

0: 让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1: 干嘛？
0: 来来，放下！来，
1: 枪放下！来啊！来啊！
0: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2: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0: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
2: 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来呀！扶正，上！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1: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0: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冤不得我啊！
1: 福生。

0: 翠翠，啊，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啊，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0: 哎，二龙，啊，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0: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
0: 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3: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3: 这可不好说。
4: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老大，是我，是我呀！哎，老大啊，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
5: 哟，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4: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
5: 嗯，
4: 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5: 真的。
4: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
5: 嗯，

0: 居然想追杀我，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1: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0: 哎，老大，
1: 啊，
0: 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1: 哎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0: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1: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
0: 啊，关监狱去了。
1: 好，走，玩他俩去。
0: 哎。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福生，你没事吧？
6: 没事。
5: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6: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5: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
7: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0: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1: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5: 黑狼，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0: 他妈的，我
8: 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1: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5: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1: 你瞧瞧，你瞧瞧，行，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9: 嘿，嘿，走！
10: 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1: 把他俩毙了呀！
10: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给我严家看守。
9: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哎，
0: 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源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一招。

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早来早去的？
1: 做的我心都烦了。
2: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1: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0: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1: 行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吵了烦了。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0: 怎么还没睡啊？
3: 连长，
0: 这狗的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福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3: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当胜利，等他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赶紧休息吧。
0: 好，
3: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 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3: 睡觉吧。快去，哎，别胡思乱想。快去，
0: 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2: 好了。三炮，别多说了啊。

0: 狗子，我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唉，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嗯，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富城，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富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

0: 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1: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0: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以为你做什么你不是
1: 啊，
0: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1: 谷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嗯，
0: 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1: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我不吃了。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被关在哪里？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
1: 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
2: 快想办法救人！
3: 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1: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0: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
2: 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
4: 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
5: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这可能真的是个圈套。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4: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5: 好，我现在就去。
6: 少佐，找我有事儿。
5: 抓来的那两个俘虏。 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牢房里呢，还没审。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刑过度把他们给弄死了。
4: 好，
5: 少佐，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你耐心一点嘛。不要着急，再过两天。
4: 你会知道的。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呀，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好。
5: 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4: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0: 老大，
1: 啊，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次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这是他的好机会啊，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为咱们成功干杯。

0: 你打听到什么了？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没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1: 这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0: 我的人也不清楚。
2: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比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0: 好了，这次不会了。
2: 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2: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0: 好。
3: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真的？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你接到你的电话，我也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多谢博士了。
3: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4: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3: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
4: 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5: 啊，我明白。小李员，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6: 嗨，松井博士，请。

0: 尽。
1: 哟，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

0: 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1: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你们想干什么？佩勒，你不说给我们个痛快吗？你小子是不是男人呢？

0: 福生，你们要干嘛？你放开我！福生，
1: 放开我！
0: 福生，放开我！
1: 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0: 这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嗨，把他们抬出去！
2: 嗨。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

0: 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 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

0: 个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

0: 阳门要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8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8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视频自带音乐。

0: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品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景，
8: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只要你的心和皇军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1: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
2: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3: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4: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5: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6: 持续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7: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6: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7: 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
6: 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7: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直。
6: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7: 香港过后，孙教授就说的，不日子不要动手术。
6: 科学防治，远离腰痛困扰，敬请关注今晚21: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先来关注高考录取。昨天下午，四川2026年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次开始录取。本批次共向高校投出考生档案11.5万份。参加本批次录取的共有1179所高校、3042个专业组。从投档情况来看，部分办学认可度高的公办院校热度不减。252个专业组投档线超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涵盖历史类109个、物理类143个。从招生专业来看，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低空智联网技术等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专业和专业组受到考生青睐。按照录取工作日程安排，考生可以从今天起陆续查询本批次录取结果。本批次未完成的计划预计于明天征集志愿，请符合条件的考生及时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等权威渠道查询相关信息，并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征集志愿。来看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日前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锗是半导体、光纤通信、红外光学、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关键金属。然而，锗在地壳中丰度低且极难独立成矿，长期主要作为伴生元素产于铅锌矿及煤矿中。自2023年起，研究团队对四川乌斯河铅锌矿床喷流沉积期的结合状矿石开展系统研究，发现了大量锗的独立矿物。据悉，乌斯河锗矿氧化锗平均含量高达72%，仅次于锗石，是在该矿区发现的第三个富锗矿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举行。其中，多部由四川本土企业出品或打上鲜明四川印记的影视作品获得提名，包含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多个奖项，集中展现了四川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成效。作为四川造动画的标杆性作品，由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出品，川籍导演饺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入围最佳影片奖。同样入围最佳影片的现实题材作品《小小的我》，全程在成都取景拍摄，以成都市残疾人事迹为原型创作，编剧尤小颖也为成都籍创作者。影片中，新都桂湖公园、金沙遗址博物馆金面具、玉林东路特色街区等成都元素深度融入叙事，成为展现城市气质的重要载体。除最佳影片外，该片还同时拿下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3项提名，是本届百花奖的热门竞争者。除头部重点作品外，四川影视产业的多元题材布局也在本届提名中有所体现。今晚颁奖典礼将正式揭晓各个奖项归属，一众带有四川印记的影视作品与影人最终能否摘得百花奖项，让我们拭目以待。暑期进入后半程，我省各地文旅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在绵阳北川十里枪寨，一幅长达30米的五彩枪绣顺着109级青石台阶倾泻而下，宛如一道绚丽的非遗瀑布，迎接着四方游客。游客从巨型枪绣下方穿行入寨，羌族同胞手捧扎酒敬献给他们，还为游客系上象征平安吉祥的枪红。原生态的迎宾礼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瞬间融入羌乡热情。白天，羌寨广场上坝坝宴热闹开席，夜幕降临，游客们高举火把，和村民们一起围成圆圈，跳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沙朗。当地用独特的羌文化 IP 打造全时段消费场景，把过客变成了过夜客， 让暑期文旅消费火起来、旺起来。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道与理，总书记对四川的主与托，我们一期一题为您生动阐释，全面解读。今天来说一说纪律。
1: 这首歌大家熟悉吧？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甘泉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齐声高唱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场反响热烈。大会后，这首歌迅速在红军队伍中传开来，充满力量的旋律从此伴随着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一首军歌为什么会流传至今，有这么强大的穿透力？答案就在纪律二字里。1936年，在陕北苏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红军战士路过一片野杏树时纷纷去摘杏，但是经过老百姓的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里头的果子。他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记录下了这一观察，并且写道：

他们自觉遵守每一条纪律，军令如山。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抵达金沙江，记录当中，木船往返一次需要40分钟，6条船3万多人，要多久才能全部渡江？中革军委颁布渡河守则，要求无论级别高低，必须服从统一指挥，按号音。

0: 盘之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是要靠严明纪律。90年前，红军依靠铁一般的纪律走过了万水千山，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纷纷伸出援手，更有无数的热血青年加入这支队伍。今天我们党同样要靠严明的纪律，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1: 农历6月24，火把节是我国彝族的传统节日，流行于云、贵川等彝族地区。今年火把节期间，八方游客相聚北纬26度的凉山州会理市，共赴一场烟火与诗意交织的川滇民俗盛宴。
2: 烟火，
3: 在我身后，15个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和当地朋友们手牵手跳起了打底舞。此时此刻，26度的烟火古城有了具象的画面。
4: 农历6月24日，彝族火把节如期而至。在凉山州会理市，一场热烈的火把狂欢夜在熊熊火光与民俗展演中拉开序幕。彝族特色服饰走秀惊艳亮相，朵勒河队伍沿 S 型灵动巡游，雄浑的非遗长号响彻夜空，融合会理石榴、绿桃、川滇锁钺等元素的主题花车缓缓驶来，彝家高腔民俗小调与新潮说唱交替上演，青年文旅志愿者手持钟鼓楼、白塔山、龙肘、杜鹃等微缩地标随行巡游，全方位展现会理山水风物。篝火旁，市民游客手挽手围着火堆共跳打体舞，现场汇成一片沸腾的欢乐海洋。
3: 这个是第一阶段的打体舞，大家跳过吗？
5: 去年看到了媒体宣传，我们就专门跑过来了。很慢很慢，很热闹，很感染。Say hi。
3: 接下来要去哪里玩呢？
5: 我们就逛逛周边，逛一逛吧，感受一下小城市慢生活。
6: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1: 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凉山，感受这壮观的场景。我们之前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风土人情。我认为每个人都至少应该来凉山一次。
7: It's amazing.
8: 太神奇了，因为即使我们并不认识这些人，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他们就像家人一样亲切。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在一起，它非常打动人。
1: 我们喜欢这个打体舞，所以欢迎来到凉山。

0: 夜色渐浓，主会场欢歌热舞缓缓落幕，但属于会里的节庆热度却持续高涨。会里市小黑庆镇白沙村以郊海映火、田园欢歌为主题，210名身着彝族盛装的姑娘组成巡游队伍，缓步穿行美丽的乡村田野间。选美舞台上，彝族姑娘身姿灵动，宛若灼灼石榴花。农特产品展区内，高山茭白、黑山羊肉、山野菌菇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品类丰富，琳琅满目。
1: 看当地的土特产菌子、牛肝菌干的，这些都是干货，很不错的。今天上午我们还在那里参加了他们一个选美比赛，当地的那些小妹妹这些都很漂亮，才艺这些也非常的棒。
0: 夜幕徐徐降临，万千火把映亮4000亩规模化种植的茭白田，雨雾缭绕间，星火摇曳，勾勒出独属于这里的清凉田园盛景。
2: 来这边的话挺凉爽的，二来就是天气，而且这边是现在举行火把节，非常的热闹，围着火把载歌载舞，就民族氛围是比较浓厚的。
0: 小黑庆镇风会场巧妙将田园风光与节庆氛围相融，曹源乡依托斗牛、斗羊、斗鸡等饱含野性力量的传统民俗赛事，营造沉浸式高原狂欢盛宴。六华镇与城南街道以缤纷多彩的民俗展演、清爽惬意的清水体验，为游客持续打造舒爽的火把节旅程。
3: 这边的火把节非常的壮观，然后看到非常的震撼。每次在跳舞的时候，都会热烈牵我的手，叫我一起跳，然后融入这个氛围里面去。民族非常有特色，舞蹈也特别有特色，歌曲也特别的好听，非常值得来参加这次活动。
0: 据不完全统计，本届会里火把节已吸引来自四川、云南、广东、北京、重庆等地共计15万名游客。

0: 时刻奔赴而来，沉浸式感受独具韵味的川滇火把节风情。当前系列节庆活动仍在火热持续，北门城楼沉浸式开城门仪式、城市光影秀、仙人湖畔火把音乐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不断释放属于这座古城的城市魅力。
1: 日前，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乔坝镇金华村八点乡村大食堂正式开餐。食堂面向谁开放？又为什么叫八点乡村大食堂呢？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打探，感受大食堂里的小幸福。
2: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乔坝镇的金华村，今天在这里有一件大事要发生，就是属于这个村的乡村大食堂要开餐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大食堂的厨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紧张的这个备菜。
3: 这里没有主厨，
2: 没有主厨，
3: 都是自愿服务参加的。
2: 哦，
3: 你看，这位同志啊，他是我们。以前在我们村住过村的老师，他知道我们今天乡村大食堂开业了，他过来帮忙自愿服务。
4: 我昨天晚上从乐山回马边都凌晨一点钟了。今天中午有红烧肉，有凉拌三丝，还有就是木耳炒肉，菜式比较丰富。
3: 这是蒸饭器，大灶它是用电的，因为什么是大食堂？我们考虑到的是老人，因为我们这个食堂它是互助的，互助老人他也是会自己做饭的。那么我们就用了比较便利的电，用电，
2: 大家互帮互，
3: 对，
2: 有点像，我就有点像打平火的那种感觉了，
3: 有打平火的那种感觉。它是通过这个光波热风循环消毒的，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一个
2: 仓库，我看到了海航空，米面粮油什么都有。
3: 食堂筹备是筹备了11个月，
2: 11个月，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
3: 对对对，它是我们是的最开始啊，是就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在走访群众过程中啊，发现这个，群众就尤其是那老年人，他的精神面貌很差。同时呢，就是，他也在他们老年人家里的厨房去看一看，有些菜啊，就是做一次菜吃个两三天。
2: 所以说萌发了这样一个想法，就开始立即开始就执行了。
3: 对，
2: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一下今天中午的这个四菜一汤，一共五个菜的这种乡村大餐。
5: 哪个都好吃，真的好吃。我的妈煮的豆腊、南瓜那些嘛，一碗海椒嘛，一碗肉嘛就可以了嘛，真的好哦。
2: 金华村常住人口356人，其中200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乡村食堂设立初衷就是为了解决独居老人采买不便、下厨困难、日常孤单等民生痛点，为村里老人提供安全营养的助餐服务与暖心关爱。
3: 我们这八点大乡村大食堂是基于八点，来共同撑起我们这个乡村大食堂的一个持续长期的一个发展。
2: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3: 我们八点是这样来的，一个是上级财政补助一点，然后集体经济拿出一点。子女孝敬贡献一点，然后自己重量兑换一点，然后这个志愿服务这个支持一点，然后这个企业，爱心捐助一点，社会爱心再赞助一点，然后我们春播小院打赏一点，是这样来的。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个每一个点位它支持这个乡村大食堂，然后我们的乡村大食堂就会越办越好。
2: 记者了解到，目前金华村八点乡村大食堂只提供中午一餐，由村里的老人、志愿者等组成厨师团队，让老人们也参与其中，并且食堂也将打造为院坝议事、政策宣讲、邻里互助、移风易俗的综合阵地，让一张餐桌串联起养老、治理、文明等多重功能，以食堂撬动民族山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
1: 腰酸了贴上膏药，脖子僵了去按摩店放松一下，腰椎不好换张硬床，这些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护颈护腰做法真的靠谱吗？今晚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教您拆解颈腰疼痛背后的常见误区。
6: 面对颈腰疼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先想办法把疼压下去。膏药按摩确实可以缓解部分肌肉劳损带来的酸痛，但如果疼痛来自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甚至神经受压，简单止痛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可能进一步加重损伤。那么怎么辨别腰椎间盘突出和肌肉劳损疼痛呢？
7: 主要还是看疼痛持续的时间、程度，还有没有伴随颈肩痛、腰腿痛这些神经麻木啊这些情况。

0: 一般来讲，这种脑神经的疼痛，你通过休息两三天，冲热水澡，包括适当的运动，包括刚才说的轻度的按摩、提膏药，那么三五天它就会明显缓解。如果持续三五天以上，甚至一周以上的持续的疼痛不缓解，并且进行性的加重，不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1: 根据损伤程度不同，腰椎间盘突出可以分为膨出型、突出型、脱出型和游离型。专家指出，膨出型、突出型并不等于一定要做手术，可以通过规范休息、康复锻炼和对症治疗进行干预，而脱出型和游离型则需要手术治疗。
0: 保守治疗就是吃消炎镇痛的药，缓解这个刺激引起的炎症，同时可以带两到三周的腰围保护来支撑，然后急性期好转以后就开始进行康复的锻炼，包括走路呀，包括康复运动啊。那掉到椎管里边这种还有脱出这种，绝大部分就需要手术。我做了那个脊椎手术，尤其腰椎手术做了10000多例了，绝大部分都还是比较顺利的。
1: 腰椎和颈椎的问题往往不是某一天突然坏掉的，而是在一次次久坐、弯腰、低头和不恰当用力中逐渐累积的。更多护腰护颈知识，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多人重伤。因山火灾情快速蔓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过去7天，该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
2: 在成都以西，龙门山脉深处藏着一座西部山村的传奇坐标——宝山村，它坐拥超100亿集体资产，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第一。综合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13位。这座不引外来资本、不背一分负债的西部山区第一村，究竟藏着怎样的内生密码？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寻找答案。

0: 90%森林覆盖率，1000米到4200米海拔，两个4A级景区，山野露营、峡谷蹦极、溯溪探险、山地越野，春赏蔷薇，夏赏清凉，秋观红叶，冬泡温泉，全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看上去宝山村是个典型的旅游度假村，但旅游只是宝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水面之下，村集体企业宝山集团旗下坐拥26家企业，资产累计127亿元，庞大的产业体系撑起来，一个最本质的问题随之而来：撑起这一切的人是谁？宝山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藏在它的治理结构里。
1: 我在村里边主要是负责卫生和青年工作，那么我在集团这个方面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康养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比如说我现在所负责的这个龙门春天花园酒店里边有一个一心健康管理中心，既为我们的客人提供一些套餐型的服务，会为我们的村民提供健康体检的这样一个服务，既要兼顾我们产业发展方向，也要去同步到我们村民的发展。
0: 村委会加党委会加经理会，三套班子一套人马，村两委干部一肩挑两职，看上去是职责叠加，实则却是利益咬合，每一次产业发展都踩在村民受益的轨道上。而宝山的第二个答案是把目光投向了村外。来自北京做乡村研究的张金文，10年前被引入宝山，成为村庄发展学

0: 院院长。
1: 那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作为一个智库，去发挥这种战略规划，这种政策研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人才进行更好的培养。我们通过这种办学，一方面实现了独立的自负盈亏，一方面呢，我们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些专家的资源，能够促进我智库的发挥。
0: 人聚起来了，事儿也转起来了，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接踵而至。文旅是一个重投入、长周期的产业，不引资本，不搞贷款，做文旅的钱从何而来？
1: 现在我们在阿坝州仰岸有8座中心以上的水电站，装机容量40多万千瓦，那么它成为我们集体经济的支柱产业。那么这两年我们也投资了新材料，每年有不断的现金回流。那我们就采取叫滚雪球式的，就是可持续的不断的投资，以工业反哺旅游，与旅游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0: 一产、二产、三产在村集体内部完成闭环，但钱怎么赚是一回事儿，怎么分才是检验共同富裕成色的关键。对于有经营意愿的村民，宝山村铺好了路，近400家民宿散落在山间林下，旅游的红利被塞进每一户农家。
2: 我们修建这个民宿的时候，是这个设计师村上给我们找的设计师，最开始带了200多万无抵押的。村上给我们做了配套的景区啊，还有这些游玩的温泉啊、卡丁车啊。我们的游客只要出示房卡就可以享受到优惠，全年的营业额大概在100多万。
0: 对于有手艺的村民，宝山村则直接投资梦想。来自福建武夷山的徐世宏出身制茶世家，村集体为他建工厂配团队，让一个外来女婿成长为成都工匠，也点亮了宝山的红茶产业。
3: 因为爱情让我来到了彭州，因为茶让我留在了宝山。对我们做茶人来说，看到这么好的生态的茶的资源，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4: 所以整个这个投资都是村上投资修建的？
3: 是的是的是的，员工都是我们集团公司的员工，除了拿了基础工资以外，我们还有激励的奖金。
4: 所以对于你来说，就相当于有一个投资人，然后帮你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一个有关茶的这样一个梦想的家业。
3: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梦想不断的在变大变美好。
0: 宝山让每一双能干的手都找到了握紧的方向。不仅如此，宝山村还将生态资源量化折股，村民全覆盖持股，年年分红得利。同时村里也建起完整的福利体系，让每一个宝山人都能触摸到发展的温度。
5: 正准备统计今年的我们那个优秀学子的这个录取的一个情况，因为每年那个村上表彰发放奖学金，我们考上一本的3000元的奖学金，然后考上研究生是5000元，考上博士是8000元。其实每年呢，我们集团公司就会固定的拨付一笔钱，用于村集体的公共开支和福利待遇。
4: 所以生活在宝山村是很幸福的。
5: 是的，这是我们村民大家都是可感可及的。
6: 宝山的经验告诉我们，乡村振兴真正的长远之路是主导权握在本土手里，产业活水能自我循环，发展红利能全员落袋。山林风物会四季流转，但依靠内生力量生长出来的共富根基却会一直稳稳扎根。这条独属于西部山村的踏实道路，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写下了最朴素最珍贵的答案。
7: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

0: 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健，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6: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系列报道四个发力一线观察。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走进德阳东方电机，看他们如何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用制造接住150亿次的冲击。
1: 观天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阿坝专场今天举行，介绍未来五年阿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政务和举措。
0: 眼下四川各种特色水果相继丰收上市，红火的甜蜜产业正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成都多趟列车航班停运或取消，相关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做好旅客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安全出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三年来，我们蹲点位于德阳的东方电机，记录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从科研攻坚到落地成型的每一步，观察他们如何用制造驯服激流。眼下，该机组的核心零部件迎来新进展，超级水枪喷嘴成功下线，蓝莲花转轮即将绽放。
1: 眼下，在东方电机的车间里，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组的核心零部件转轮已进入最后精加工阶段。这个被称作蓝莲花的转轮，核心作用就是以一个个水斗接住水流的冲击，把高速射流的能量转化为驱动电机运转的机械能。为了打造出质量过硬的水电机组转轮，东方电机抛弃了焊缝性能、焊接质量不稳定的人工焊接，在行业内首次应用机器人焊接技术，实现了转轮外部水斗与中心体的阻焊。
2: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机器人焊接？是因为它要承担150亿次的这个高速。

0: 的弹琴沙的冲击，它的冲击速度比高铁的速度还要快，所以我们对整个转轮的水斗的形线以及材料的性能都有极高的要求。目前来讲，我们这个焊缝的一次碳砂率达到了99%，人工焊接的质量就很不稳定。
1: 杨王波介绍，转轮水斗投运后将承受700米落差的水流冲击，其冲击力相当于7.5吨货车以时速100公里猛烈撞击所带来的能量。而转轮的水斗在全生命周期内要承受高达150亿次这样的冲击，因此对制造质量和性能具有极高要求。除了机器人焊接，转轮还用上了 3D 打印技术。
0: 传统意义上中型企业的水斗啊是通过加工抠出来的，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比较薄的钻件，在上面通过 3D 打印铁壁绣花把这一坨绣出来，可以压缩中型企业钻件的厚度，这样可以保证转轮中型企业的钻件材料的致密性，让我们钻件的质量更好，制造效率更高。
1: 转轮今后工作的地方是位于西藏昌都的大唐扎拉水电站，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也是当前全球在建综合难度最高的冲击式水电工程，其主体工程施工已完成80%。电站规划装配2台单机容量500兆瓦冲击式机组，具备高水头、大容量、高海拔等特征，其中一台套机组由东方电机负责研发制造。要攻克转轮在内一个个巨型部件的高精度难关，制造是最核心的解法。依托研发团队打造的数字孪生系统，水轮机组可在虚拟场景完成1000次试错，研发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40%。
0: 过去几年，我们通过质改数转行动，在扎拉项目上应用到了10多种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比如我们的数字化装配技术、机器人焊接、增材、打磨、检测，都实现了数字化的手段，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质量更好。
1: 就在不久前的6月30号，机组的另一个关键部件喷嘴成功下线，这是机组里对制造精度和表面质量要求最高的部件。
2: 它的基本原理就相当于一个超级大水枪，它把我们水的这个势能转化为射流的动能，其出口的水流速度相当于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同时我们的喷嘴制造还有一个重大突破，核心部件喷针，为了实现全关状态下的零泄漏，我们对喷针等核心部件实现了超精密加工。
1: 此次下线的机组全套6件喷嘴，进口直径1.41米，设计水压9兆帕，研发团队攻克超高硬度镜面防护处理等工艺难题，使得喷嘴的核心部件制造精度达微米级，各项指标均优于精品标准。
2: 我们这个喷嘴的密封面，它受到的压力相当于一个小指甲盖大小的一个面积，受到90公斤的压力。为了实现喷嘴的顺利研制，我们前前后后花了3年的时间才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1: 3年的蹲点记录中，我们亲眼见证了这台世界级机组从难点扎堆到逐一破局，再到核心部件陆续交付，配水环管、进水球阀、喷嘴、转轮。我们期待着这些零部件在扎拉水电站组装合体后，支撑电站的全面投运。届时，年均39.4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将满足2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
3: 这3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东方电机在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项目扎拉500兆瓦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的研制过程当中，我们从水利设计、模型实验、加工制造等多个方面开展的技术创新工作，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目前扎拉机组的主要部件正陆续交付中，下一步我们将以扎拉机组为基础，进一步开展更高水头、更大容量冲击式机组的研发工作，为我国西电东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贡献东电力量。
4: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五系列主题发布会阿坝专场举行，阿坝州以奋力建设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阿坝典范为发布主题，介绍了15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举措。
5: 回顾14五，阿坝州经济总量突破6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全省第9位，排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前列。面向15五，阿坝州提出了经济总量再上3个百亿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的预期目标。
6: 在文旅方面，我们 们将持续推动景区品质提升和串联层面，全力拓展国企和国内两大市场，力争到2030年全年接待游客超过9000万人次，入境游客突破350万人次。农业方面，加快建设牦牛、青稞、藏香猪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着力推动产品精深加工，努力让更多的发霸猴成为大家餐桌上的日常。
5: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阿坝州还将15/5交通建设作为突破发展瓶颈的重点任务。全州将重点推进一批骨干高速公路建设，建成九至至马尔康、川主寺至汶川等多条高速路段。届时，全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从463公里跃升至1225公里。
7: 铁路方面，川青铁路西宁至黄胜关段将建成通车，彻底贯通兰溪至成渝纵向铁路大动脉，坐着动车畅游若盖大草原将成为现实。更值得期待的是，全国首条山地轨道交通都江堰至四通量山线将于2028年全面贯通。
5: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风光资源，阿坝州将推行能源打捆开发模式，全方位壮大清洁能源产业，力争15/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超1000万千瓦，同时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推进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项目建设，构建水电为基、新能源扩容、储能赋能的多元能源体系。
8: 我们将全力推进阿坝到成都东1000千伏高压、宏远阿坝2座500千伏输配电，积极争取更多的特高压及配套工程纳入国家规划，全力打通区域间的电力外输大动脉。
5: 作为我省川西北生态示范区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时期，阿坝州成功实施全省最大单体生态修复项目若尔盖山水工程，大气环境质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四川建设实践基地，以实际成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8: 我们将投入21亿，实施实地草原综合制度，5年完成湿地修复20万亩，草原生态修复300万亩，森林提质21万亩，确保15亩全州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9%以上，草原综合覆盖度在83%以上。
9: 进入暑期施工窗口期，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倒排工期节点，全速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新建及改扩建项目建设。通过扩容增量、优化布局，补齐区域教育资源短板，夯实教育强省建设的硬件根基。
10: 在绵阳科技城新区，一座景观雅致、设施先进的校园不久前完成施工验收。作为当地重点民生配套项目，绵阳科技城新区教育园区建设项目的投用将填补新区高端基础教育资源的空白。施工人员最近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等收尾工作，预计在近期正式交付。
11: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教育综合体，学校配套建设了室内游泳馆、专业球场、演播厅、学术中心等配套的功能场馆，规划设置了71个教学班，大概能够提供3900个教学的学位。
10: 在南充市高坪区，一批基础教育能力提升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其中可提供1500个优质公办学位的江东实验小学安汉校区项目，计划于明年7月竣工交付。白塔中学项目4栋建筑的主体结构已经呈现，将在今年底前全面完工。
12: 目前安汉小学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中号楼 A 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验收，2号楼、3号楼以及中号楼 B 主体结构施工完成90%，1号楼主体施工完成50%，体育用房完成80%，预计10月主体结构全面完工。
13: 项目竣工投用后，预计可提供2000个优质学位，有效补齐下中坝片区教育配套，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10: 作为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阿坝州红原县琼溪镇幼儿园迁建项目也正抢抓高原黄金施工期加快推进。 此次迁建规划建设18个教学班，配套全新综合楼、专用活动室、高原适配户外游乐场地等。项目预计在今年10月竣工，届时高寒地区托幼办学硬件条件将获得大幅改善。
14: 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规划18个教学班级，容纳500名幼儿，新增250个公办学前学位，彻底化解县城片区适龄儿童入园难、入园挤的现状，让牧区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学前教育，夯实阿坝州15年免费民族教育体系底层根基。
10: 按照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部署，我省将持续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建好家门口新优质学校，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建好公办幼儿园。到2035年，率先在中西部建成落实立德树人领航区、支撑科技创新先行区、服务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高地，全面建成教育强省。
4: 四川物产丰饶，是我国重要的水果生产基地。眼下各地特色水果迎来集中成熟期，相继上市，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果篮子，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15: 盛夏时节，达州市通川区凤北街道双鱼湖社区的4000多亩青穗李迎来大丰收，果香漫遍山野。果园里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摘果、分拣、装箱一气呵成。
16: 今年青穗李收成还可以，李子通过零售、批发、线上线下的订单都卖到北京、深圳、广东、浙江这些地方。
15: 作为中华李村核心区，这里现有通川翠李4000余亩，年产量达6000余吨。依托青穗李文旅节点，当地把采摘、游玩、电商、助农一并发展起来，畅通销售渠道。
17: 未来我们持续做强黄蜂翠李品牌，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拉长产业链，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5: 与此同时，绵阳市三台县兴德镇米枣采摘季也拉开序幕。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展山米枣素以皮薄核小、肉质酥脆著称。今年随着当地大力推广大棚种植，米枣的采摘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品质显著提升，市场反响热烈。
18: 原来1-2块钱一斤，现在批发5块到10块，根据品质不同。我们也极力地在推荐引进一些这个第三方的运营公司，一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米枣的附加值，第二是为了让我们的枣农，尤其这个所有的枣子都能够有销路。
15: 而在泸州合江，当地的晚熟荔枝也迎来上市高峰。在马偕荔枝临时交易市场，记者看到荔枝品种丰富，交易火爆，多个优质品种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成为当下荔枝市场的主打特色。
19: 有黛露、仙人凤、观音露，还有那个红绣球等很多种品种。新出的像这个仙人凤，属于这个荔枝皇后，它比较是甜，到属于大众口味，又耐放皮厚。差一点的可能就是10多20万，好一点的达到40万。
15: 我省水果品类多，品质优，产业优势特色明显。当前省内的火龙果、无花果、石榴、黄桃等水果都相继迎来丰收，源源不断地充实着大家的果篮子。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省水果总面积稳定在1330万亩，总产量达到1543万吨，综合产值将达到2540亿元。
5: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今天成都东站、成都西站、双流机场站三大站点共计10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覆盖华东、东南、华南等多个方向。已购票旅客可办理全额退票。成都车站管内采取了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20: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大范围降雨，我们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安排专人在候车室、服务台做好旅客引导和解释工作，同时备足了饮用水和应急食品。如遇列车晚点滞留，旅客的基本需求都能够得到保障。
5: 航空方面，截至今天下午两点，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累计已取消航班199架次，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为受影响航线的旅客提供免费变更或退票服务。成都航空枢纽密切对接气象、空管和航司，跟踪天气变化动态。

0: 优化航班计划，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行程，并增派一线保障力量，强化现场巡查，协助旅客办理退改签手续。目前成都航空枢纽运行平稳有序，将持续做好旅客服务保障工作。
1: 接着看新闻，今夏以来，四川遭遇多轮高温晴热天气，电网负荷多次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考验，我省各地各部门多项发力，精准施策，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防线。
2: 今年夏天，成都高温晴热天气较常年偏多，带动空调制冷等降温负荷大幅增长，单日供电量接连突破5亿千瓦时大关。近日，在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地下电缆通道，供电人员正手持红外热像仪对重载电缆进行精细化体检。
3: 电缆在运行时产生的热量就会在沟道内累积，容易产生过热隐患。我们及时地采取了鼓风机等手段来为电缆散热降温。
2: 为确保电网主动脉畅通，供电单位不仅针对重载设备开展特巡特护，随时响应抢修需求，还调动全川各地的水风光储多个场站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4: 当前长河坝、亭子口等主力水库在确保防洪安全条件下保持高水位运行，各水电站共计蕴藏电量5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700万户家庭一天用电。
2: 除了传统水电调峰，位于宜宾的电化学储能电站正发挥着超级充电宝的作用。
5: 这个城市的超级充电宝在负荷低谷时充电，高峰时放电，毫秒级响应电网指令，与水电、风电形成互补，有效缓解高峰时段供电压力。
2: 保供电也要惠民生，在资阳，电力志愿服务队的身影活跃在社区院落。他们重点关注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上门免费排查隐患，普及节电知识。
6: 我们走进社区，开展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宣传11次，为社区居民集中授课3次，为独居老人检查线路和用电服务30余人次。
2: 目前，四川电网运行安全稳定，电力供应有序。随着各项保供措施的落地落实，全省正以可靠的电力设施和暖心的供电服务，全力以赴打赢迎风度夏攻坚战，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7: 8月8号晚，2026凉山彝族火把节迎来火把狂欢，来自八方的游客也在星火盛宴之中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8: 烈焰十冲云霄，
9: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来到大美西昌五彩梁山，今天让咱跳起来，火堆不停，音乐不停，舞蹈不停。
10: 3.2公里的狂欢大道上，86堆篝火熊熊燃烧，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持火把，汇成一条流动的金色火龙，沉浸式感受彝乡独有的节庆魅力。
11: 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热闹，给我一次难以忘怀的一次记忆。
12: 火把节的氛围很好，很热闹，
13: 开心，大家都来。
14: 从重庆过来的，觉得西昌火把节，
15: 那我们来。
14: 必须来！
16: 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就抱着很大的期待，果然没有失望，而且来到现场让我非常的震撼。
10: 来自天南海北的30万人汇聚西昌，在火光与歌声中纵情踏舞，直到深夜人潮仍不舍散去。除火把狂欢外，在新月湖公园山之响音乐节现场，数万名乐迷冒雨合唱，一首首金曲响彻夜空。
17: 这山之响音乐节，然后再加上火把节的氛围特别的好。我作为西昌本地人，欢迎全国游客来我们西昌玩，来我们凉山玩。
10: 以火为媒，今年西昌打造音乐节加火把狂欢夜双 IP 融合模式，聚焦户外加夜间经济，完成消费场景全面升级。50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景区、民宿、商超。既降低游客出行成本，也为本地客商引流拓客，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活力被持续点燃。
0: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将聚焦颈腰椎疾病，讲解疼痛背后的常见误区，科普腰椎间盘突出的不同类型，科学检查与治疗方式，通过实用的护颈护腰技巧，帮助大家远离颈腰疼痛，守护脊椎健康。
7: 暑期出游持续升温，除了热门景区，各具特色的乡间村落、近郊休闲地也悄然出圈。青山叠翠，流水潺潺，古朴民居再加上田园风光，别有一番风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乡野山林的那份安逸与快乐。

0: 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1: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2: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3: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4: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5: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6: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7: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进入到新的一周，我省主要受大陆高压东侧和台风西侧偏北气流的影响，盆地大部分地方呢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10号到15号，盆地大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将达34到38度，其中在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五市的东部、宜宾的北部、广元的南部、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五市的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可达38度及以上。持续的高温天气啊，极容易引发火灾和人体中暑的风险，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在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和雷雨，西部沿山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阿坝州东部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成都晴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自贡晴转雷阵雨，25到36度；攀枝花晴转多云，21到34度；泸州晴，25到36度；德阳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绵阳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广元晴转多云，22到36度。遂宁晴，25到36度；内江晴转多云，25到36度；乐山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南充晴转多云，24到37度；宜宾晴，24到35度；广安晴转阴，24到36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7度。巴中晴转多云，20到34度；雅安阵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眉山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资阳晴，25到35度；马尔康晴转阵雨，8到23度；康定阵雨，12到25度；西昌晴转多云，17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5: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

0: 时偶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1: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义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6: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6: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

0: 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 秋演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

0: 模牌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5: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6: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7: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8: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9: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20: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 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

0: 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王开放哨。

0: 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只要你的心和黄金在一起，至于你穿什么，我并不介意。
2: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你。
3: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4: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5: 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6: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结束了，伤害了。

0: 至今，杜博远穿上制服，是不是从内心里还不能接受为皇军工作呢？
1: 不是。
0: 不是就好，只要你的心和皇军在一起。

0: 穿什么，我并不介意。我们要尽快稳定上海的局势，给上海的市民带来稳定和平的生活。司令部准备新成立一个专门对付抗日分子的特别是救国会。这个机构命名为特战总部。特战总部表面上看属于上海警察局，可实际上是由特高科直接指挥。杜宾军会带领黄金宪兵队驻进特战总部，来负责一些具体的行动，抓获那些破坏我们的抗日分子。而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就是你。
1: 我？
0: 对。办公地点吧，我想就在你家原先的住宅，怎么样？
1: 不是，科长，我觉得我还太嫩了，特战总部的重任怕是担不起。我可以推荐周宇浩先生做负责人，我做他的助手。
0: 你的任命是特高科总部的命令，你也是特高科历史上第一个女指挥官。
2: 国民党、共产党那些反日分子马上就会明白，
0: 他们真正的对手是你们这支特战总部。所有的办公设备我都会给你们立即配备好，包括车辆、电台还有测向车等等。一句话，这是中国人的特高科，将来上海的稳定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3: 刚取得胜利就做新衣服，你不怕别人说？
4: 哎呀，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5: 陆老板，
6: 哎呦，红艳姐，
5: 衣服做出来了吗？
6: 哎，出来了。阿浩，把衣服拿出来。
7: 好嘞。
6: 哪里不满意，我们再改。两位慢慢看啊，我跟你们去泡茶。
5: 嗯。哇，好不好看？这是我按照德国军装设计的特战制服，帅不帅？是不是比日本人的军装好看多了？这是给你做的。
3: 做这个干什么？
8: 希特勒说过，军装一定要帅，这样的话，年轻人才愿意当兵。
3: 可不管穿什么，做的事情不都是一样的吗？
8: 三哥，你干嘛要泼我的冷水？
3: 曼娜，属于你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可以选择回到原来的生活。
8: 不，原来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这就是我给自己选的未来。我要变强，只有变强才可以报仇。
3: 你是女孩子，做些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好吗？
8: 我可以做得比男孩子更好。女孩子，我只留给你一个人。你会帮我的。

0: 诸位都是先父的手下，都曾替先父效力。当然，你们的名字也早已出现在他的秘密联络图里，而那份秘密联络图是我父母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冯长官给了我们所有人的命，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曼娜小姐。
1: 都做到了现在的位置，我们理所应当协助曼娜小姐，听从曼娜小姐的号令。好，那就请拿出实际行动。国民党的潜伏特工现在在上海活动频繁，暗杀和平人士组建联络队，秘密电台一刻也不消停地跟总部联络。那么，我们特战总部成立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彻底摧毁他们的联络站和秘密电台，把反日组织在上海连根拔掉。
2: 是。
0: 电台。 密码本。 还有这个笨蛋，人赃并获。我费了这么大力气来抓你，你还好意思瞪我？太没有礼貌！没礼貌！没礼貌！没礼貌！
3: 不能私闯，
4: 老总，这是嫡产，皇军有令，没收。
3: 不是老总，这老爷马上就回来了。
4: 你老要是敢回来，老子一枪崩了。
3: 不能，老总，老总，不能。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
5: 他们的密电都破译出来了吗？破译出来了，今天破获的联络站就是从他们的密电里找到的。
1: 曼娜小姐故意用破获的密电码跟他们联络，找出了他们的秘密住所。看来我没有看错，你很快就会比你父母干得更出色。那也是青木科长和渡边君的栽培。
5: 还有周先生教会了我许多。青出于蓝，能拥有你们是特高科的幸运。
6: 当前，我们需要稳定上海的局势，清除那些抵抗分子，还有那些破坏势力，是头等大事。
7: 走，
6: 我们去特战总部，会有命令去。

0: 各位好，请坐。我要说，你们做得很好。未来的特战总部将基于行动、谍报、侦察合为一体，由我本人来担任顾问。相关的负责人员正在配备当中，主任、副主任暂缺人选。目前，我们首先需要成立侦察、行动、纪要等重要科室。下面，我宣布几项任命：渡边一郎，
1: 快走。
0: 任命为特战总部驻地宪兵队队长。
1: 嗨。
0: 陈嘉伦。任命为特战总部行动队队长。
2: 是，愿为皇军效劳。
0: 由八爷担任副队长。
3: 是。
0: 张翔。
4: 是。
0: 任命为特战总部总务科科长。
5: 属下遵命。
0: 冯曼娜。
6: 在。
0: 任命为特战总部侦察科科长兼纪要科科长。非常时期，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好好干。暂时为去向。
6: 谢谢科长栽培。哎，科长。您还漏了一个人，
0: 哦，哪一个？
6: 周先生，周宇浩先生。
7: 我审犯人审到天亮，才躺了一会儿。秦部科长，叫我有事儿。
6: 科长，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0: 怎么，你在替他打抱不平吗？
6: 也不是，我只是觉得，影子在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的潜伏工作已经结束了，他应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0: 周先生的任命早就下来了，总部任命他为特高科派驻特战总部的督察员。哦，大家都不知道吗？
8: 恭喜周队。
0: 曼娜科长，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0: 捣鼓什么呢？副督察，我们在修电台呢。
1: 特高课不是刚发了吗？都是全新的。啊，这个是我们从联络站缴获的，但是被鲍五元给砸坏了。我们修修看，说不定还能用。
0: 能修好？
1: 够呛，折腾好一会儿了。
0: 那慢慢修吧，要是饿了来吃夜宵，我请客啊。
1: 好。

0: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忙完了就看看闲书。看什么书呢？宁愿看这么无聊的书都不来找我。没有话要跟我说吗？
1: 有，你太拼命了，会吃不消的。如果我不这么拼命，下面的人怎么信我、怕我？
0: 七木科长又怎么重用我呢？都是在相互利用，都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 间谍的世界，什么都是假的。那你是真的吗？

0: 真的就是你信了，你信了，你就输了。
1: 你是我现在唯一的支撑。如果连你的爱都没有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不会离开我的，对吗？

我发誓，我发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变，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0: 上海沦陷，我们的人员和林漏点儿都遭受了很大损失。没想到鬼子会这么快成立特战总部，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威胁。
1: 特战总部的骨干分子都是冯子雄留下的人马，各有各的弱点，给我点时间，各个击破。特战总部的结构图。
0: 先留着吧。现在，我们就剩你一个砝码了。可我一样任务都没完成。本想策动曼娜离开。
2: 如果国民党能控制住他，
0: 那冯子雄的谍报网就报废了。结果呢？他还是落在特高科手里，反而越陷越深。
2: 他天赋极佳，又非常勤奋。如果不把他拉过来，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
0: 特高克为什么会重用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呢？是不信任你吗？
1: 任命我为特战总部督察员，
0: 没给我具体权限，却把特战总部的大权交给曼娜，在他们看来，曼娜更容易掌控。哎，
3: 这也正常。作为影子。
0: 冯子雄死后，你的底细谁也不清楚。所以说，这段时间你一定小心，啊！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3: 给了你一个新的代号，乌斯。
0: 啊？
3: 电灯泡里的乌斯，平时你处于静默状态，必须等组织给你通电，布置具体任务，你才能够发光发热。明白吗？
4: 明白。哦，进来。
5: 科长，
4: 报务员招了，这是供状。八爷，你那怎么样？他们在
5: 市区的联络站。
4: 全都完蛋了，估计他们的电台得哑巴一段时间。好，我们接连破获了他们的电台和密码，说不定他们还会派人送新的电台和密码进来。我已经命令下去，我们特战队这几天要加强码头的检查，还有客栈、旅馆也要加强检查。是。
6: 陈队长，看看这些。

0: 这是哪儿来的？
1: 从昨天查获的情报站里面搜出来的，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销毁的资料。
0: 太好了，这些人就交给我了。
1: 不，我们侦查科和你们一起行动，只要让他们在上海出现，咱们让他们有来无回。

0: 这是什么？
1: 字典，我是老师。
0: 知道是字典，我不认字吗？带走。
2: 凭什么抓我？连康熙字典都不让带吗？
0: 这是密码本儿。
2: 我冤枉，我冤枉啊！
3: 冤枉！
2: 我冤枉，我是冤枉的。
0: 冤枉，到特战总部喊冤枉。

0: 这些都是从被抓的潜伏特工身上缴获的。
1: 都是一些老把戏，就不能来点新鲜的吗？我们在上海的联络站、电台都让特战组给摧毁了，关键是连密码都被他们破译了，这回我们损失惨重。没想到鬼子会这么重用这个冯曼娜，他倒成了我们主要对手。
2: 报告，
1: 进来。
2: 重庆发来急电，上峰严令我们迅速重建市区联络站，恢复电台。那有办法吗？当初撤离的时候，站长在城里留下了几部秘密电台和联络站，现在都可以启用。关键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密码本送下去。这个密码本采用的是那个法国人的技术，这个洋鬼子吃了闷亏，倒让我们占了他的。
0: 鬼子知道吗？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迅速投入使用，要想办法把这个密码本送给成。胭脂提出，可以运用他高超的记忆力，将密码本记在他脑中，根本不可能被检查出来。意外的是，宋冕立刻驳斥了他的建议。如果凭借胭脂的记忆来传递密码，万一他被抓获，在鬼子的严酷逼供下，就有可能说出密码，导致整个上海站的毁灭。 必须用别的手段来携带密码，便于及时销毁。此时正在苦苦思索的胭脂和宋冕都不知道，这一行动只是上峰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不过是计划中几枚小小的棋子而已，是死是活并不是那么重要。
4: 都看着我干嘛呀？
5: 等你想出办法来呀！
4: 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想呢？
6: 这你要想不出来，那我们几个更想不出来了。对呀。 要是密码本不能及时的送出去，那上海的所有联络站就全都瘫痪了。
7: 史密斯的密码本是唯一可用的，万一被鬼子发现，我们起码几个月都不可能再有备用的密码本。所以说，绝对不能出差。
6: 对呀，
7: 捡有用的说。说呀，就当是抛砖引玉。
8: 说，每个人必须说一个。有了，写张小纸条，塞到馒头里。哎，
9: 多拿一层鞋底儿，藏在鞋里。
7: 把鞋放下，吃饭呢。能不能有点新鲜呢？
9: 要是咱们能把这密码写在蛋白上，然后蛋壳还在，那该多好呀！
10: 我刚才用醋酸在鸡蛋壳上写了字，醋酸干了，字也就消失了。你们说对不对呀？
11: 对。
10: 好，我现在呢，把鸡蛋放进烧杯里，把它煮熟。同学们，过一会儿，你们就能看到究竟是什么效果。
7: 这个主意好，啊，真的行啊！等着瞧吧，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你想出来的办法肯定能成功。哎，开了开了！哎，行了，别烫着，别烫着。
12: 大半夜不睡觉干什么呢？问你们话呢？你不是让我们想办法把密码弄出来吗？
7: 你想出来了？
12: 想出来了，就在脚底下呢。
7: 你们这偷吃夜食，还想出这么拙劣的借口？把蛋壳掰了，快点儿！

0: 有次，
1: 真的，
2: 我们竟然成功了！
3: 胭脂，你真是太棒了！
4: 干什么？
3: 太棒了！

0: 一桩一筐里，分开装。即使被敌人截获了，也不至于马上破译出来。记住，除外勤，要做好最坏打算。
1: 是，
0: 中吧。我们这是罗氏颗粒做道场，想摸到门儿可是很难的。任何疏忽都会导致行动失败，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都会让自己和同志牺牲。都记住了吗？
2: 是。
0: 记住了。我们派往上海的同志，一到码头和车站，就被敌人逮捕了。敌人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我们上海站大部分成员的资料，所以这一次，老任不能去。要启用你们这些新兵。沈兰兰，
3: 到。
0: 柳晓，
4: 到。
0: 这次任务，由你们两个负责，假扮成夫妻。明天我跟徐涛送你们去码头。
4: 报告。 等长官说完话，你才有资格插嘴。报告长官，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应该由我来执行。
0: 你不能去，冯曼娜认识你。
4: 就是因为曼娜认识我，所以她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去，这就叫出其不意。
3: 这是什么理由？要是万一呢？
4: 你们去难道就没万一吗？跟他们相比，我还是比较有实战经验的。 再说了，我的能力是你们公认的，你现在反过来不相信我，你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你太自负了。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失败过，不是吗？那好，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只要你能回答得出，我就让你去。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回答我。
0: 回答我！
4: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运气的，
1: 我靠的不是运气，我靠的是能力。相信我。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哎，小妞，卖蛋呢？给钱，给钱！
8: 好，
7: 快快快！
9: 谁要你的钱？我不卖！
10: 老子今天要抓的奸细，
11: 就是鞋底上有新鲜泥巴的人。
12: 给我看见！
13: 站住！抓活的！
12: 站住！
14: 这个太危险，我得亲自去。
15: 不行，
16: 站住！
15: 让开！
16: 不行！
14: 守命孔要是去了。

1: 那就等于装枪口，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持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防守，稳球端远，他重复流点汗，但嘴里头照样不服。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我要找到他们潜伏的电台，
5: 还在惦记那个蓝烟尘。
4: 我天天都在等他，跟我走一趟。
6: 去哪儿啊？
4: 你不是说他们会来上海吗？
5: 啊，
4: 那我们就去上海码头引引他。
5: 通电。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 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我们派往上海的同志，一到码头和车站，就被敌人逮捕了。敌人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我们上海站大部分成员的资料，所以这一次，老任不能去，要启用你们这些新兵。沈兰兰，
1: 到。
0: 柳霄，
2: 到。
0: 这次任务，由你们两个负责，假扮成夫妻。明天我跟徐涛送你们去码头。
1: 报告。
0: 等长官说完话，你才有资格插嘴。
1: 报告长官。
3: 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应该由我来执行。
0: 你不能去，冯曼娜认识你。就是因为曼娜认识我，所以
1: 她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去，这就叫出其不意。
3: 这是什么理由？要是万一呢？
1: 你们去难道就没万一吗？跟他们相比，我还是比较有实战经验的。再说了，我的能力是你们公认的。
0: 你现在反过来不相信我，你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你太自负了。
1: 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失败过，不是吗？
0: 那好，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只要你能回答得出，我就让你去。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回答我。回答我。

0: 快走！燕姐，燕姐，你疯了！
1: 啊！燕姐，燕姐，不要命了！

0: 我们这次实战不是靠运气的，
1: 。
2: Thank you.

0: 这个码头就在这几十后呢，你去看看，观察一下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是。哎，
1: 卖菜了，卖菜了啊！新鲜的蔬菜，来瞧瞧，看一看啊，大姐，新鲜的蔬菜，
2: 来，大家看一看啊，新鲜的蔬菜。
1: 站住，警察，打开里面。走，打开。
3: 青菜便宜卖了啊，刚摘的青菜，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新鲜的青菜便宜卖了。
4: 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
5: 是今天摘的吗？
3: 是今天摘的，新鲜。您来点。
4: 嗯。
3: 哎，不卖，
1: 不卖了啊！
3: 不卖，
5: 不卖了。
3: 哎，卖喽！哎，卖喽！
6: 哟，哎，小妞，哎，这买啥呢？这，哎，哟，卖蛋呢？哎呦，哟。这蛋不错嘛，
7: 啊！把鸡蛋还给我。
6: 别，这是你下的。哎，你跟我说说，这是哪下的啊？有啥？
7: 你把鸡蛋还给我。
6: 哎，别，哎，这蛋我买了，我买了。啊，给钱，给钱，
1: 好，
6: 快快快！
7: 谁要你的钱？我不卖。
6: 不卖。哎，别生气嘛。你看你生起气来，还挺好看的。
7: 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1: 哎，老总，老总。小家伙，小家伙，这买卖讲究啊，是你情我愿。既然这位姑娘不乐意，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是不是啊？
6: 还来个打抱不平的，滚开！他妈的，老子！枪！快跑！
1: 快走！快走！快走！
8: 走！
1: 走！
8: 快！
1: 快！快走！
9: 你们先撤，从前面绕回码头，我们掩护。快！
10: 你们小心啊！
9: 快走！
6: 周队长，那几个人都有枪，可能是别动队的。
11: 真抓到别动队的人，你这顿揍也值了。哎，皇军大大有赏。上！
6: 对。

走，跟我上。

0: 队长，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城外，一条通往码头那边。你看怎么走啊？
1: 你带几个人往那边追，你们仨跟我走。
2: 是。
3: 前面把纸擦一下吧。
4: 半夜就是你一腿腿，亲他干嘛？
3: 不洗我难受。走。
4: 哎，不是我说，都什么时候，你还那么爱干净？
5: 胡子，快点，快点，胡子。

0: 队长，看见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1: 长得什么样？难得你呢。
0: 我要知道还用问你啊？
1: 刚才离太远了，连人影都没看见。
0: 那怎么办啊，队长？

0: 肯定在里头，多派俩人把守，只许进不许出。其他人跟我进来。是。我站起来。看好了。检查。处理了没？哎，老总，刚才在外面不都检查过了吗？还要检查呀？听见刚才外边的枪声了。
1: 好像有几个奸细逃到咱们这儿来，
0: 把鞋脱下来，快点，搬过来，
2: 不是，
3: 两米，
2: 两米，不到大米。
0: 下的泥巴哪儿来的？路上蹭的。哎，
1: 老总，我刚回乡下了。
4: 戴总，我就是脚上有点泥巴，真的不是我。
0: 老子今天要抓的奸细，
1: 就是鞋底上有新鲜泥巴的人。
0: 戴总，老总，
1: 我是冤枉的。
0: 闭嘴！
1: 在他娘的，叫老子一枪崩了你！
0: 走，
1: 我是冤枉的。老总，
0: 走。

0: 这位先生中奖了，你们要干什么？别废话了，
1: 看他干嘛？你们认识啊？一起去上海走亲戚。你不认识他？
0: 真不认识，老子就他妈毙了他！三、二，
1: 掌柜，我就不认识他。

0: 两个都带走。
1: 走，
2: 走看见。
3: 加油，
1: 抓活的！
3: 加油！
1: 我们，
2: 王八蛋，
1: 不会跳腿打呀？啊，这不白忙活了吗？

0: 姑娘，您住店。哎，我帮你。
1: 不用，我自己来。
0: 来，请，来请。
2: 姑娘，你从哪里来的？
1: 我从乡下来，走亲戚。可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亲戚搬到哪儿去了。哦，
2: 那不着急，先住下来，慢慢找。啊，你是要通铺呢，还是要四人间？
1: 我要单间，楼上的。
2: 哦，好，好了，姑娘，请把你的良民证拿出来，我登记一下。

0: 局长，回来了。
1: 怎么样？
0: 我找了我们城里的内线，刘晓已经牺牲了。
1: 那胭脂呢？
0: 他的下落吗？还没有。除了被保安队带走的几个嫌疑人，其他人都乘船去上海了。估计胭脂就在其中。
1: 当务之急是要把另外一本密码本送进城，找到胭脂跟他接头。
0: 这事太危险，我得亲自去。
1: 不行，
2: 队长，不行，太危险了！
1: 老金说的对，敌人已经掌握了上海站所有人的资料，守面孔要是去了，那就等于装枪口。
0: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1: 让我去，队长，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明天我会去到，送你去码头，坐同一班船。记住，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0: 你老这么拼命，把别人显得都很笨，大家会恨你的。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有烟吗？
1: 什么时候学会的？
0: 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动不动就能闻到你的烟味儿。闻久了，我就在想，我也要试试烟的味道。 就好像你一直在身边，
1: 这好的坏的，你都学了。

0: 我要找到他们潜伏的电台。
1: 他们的密码已经暴露了，在启用新的密码之前，他们应该不会再发报了。
2: 那可不一定，有些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却偏偏就是那么傻。
1: 还在惦记那个蓝胭脂？
2: 我天天都在等他。
1: 蓝胭脂没你这么勤奋，这个时间他肯定早就睡了，去休息吧。
2: 我睡不着。
1: 那就去喝一杯，放松一下。干我们这行的，要学会瞬间放空自己，老是绷这么紧，总有一天会断的。

0: 工作时就要拼命工作，玩呢就尽情的玩。有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吧。
1: 你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0: 是啊。
1: 老实说，是不是我现在总惦记着？

0: 报仇，你觉得我变了？那倒不是，是你一天到晚惦记着那个蓝胭脂。可要不是他，我父母就不会死。报仇无所谓，可你整天这么熬着也不是回事儿啊。听我的，去贴一份通缉令。这没有用，他不会在市区待着的，应该是藏在郊区。
1: 也许就在青浦。怎么推测的？
2: 救国会在上海的指挥机关不就是在那吗？你这个想法太简单了。他是救国会的人，就一定会在指挥部里吗？
3: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位叫蓝胭脂的小姐。
4: 报告。
1: 进。
4: 有何情况？
3: 说。
4: 刚才钱副保安队打了电话，抓了几个嫌犯，打死了一个，应该是前夫的新人。哦，
3: 我们刚刚说到青浦，青浦就出事了。
4: 嗯，你们继续聊。这些人到上海是为了跟以前前夫的人接头，我觉得。
3: 跟密码有关系。他们在上海市区的情报活动和联络工作已经终止，所以他们必定派人携带新的密码进来。你通知下去，加强各个关卡的检查。
4: 我马上去办。
3: 等等，青浦那边说不定还有别的名堂，这个案子谁在办？让他明天来一趟特战总部，我要亲自问问他。
4: 是。

0: 科长，朱成队长来了。进来。这是我们特战总部的冯曼娜科长。小的带见抬举。不用来这趟，我不是日本人。啊，
1: 是是是，对不住，没想到冯科长这么平易近人，礼贤下士。
0: 嘴巴还挺甜。大爷，你先忙你的。
1: 朱队长，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奸细的？哎，是，事情是这样的，在菜市场，我们保安队的司务长和几个人争吵起来了，司务长发现有人身上还带着家伙，于是和他们打起来了。我接到通知，赶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已经跑了，我就一直往码头追，追的过程。
0: 这么说。
1: 你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们几个。是。那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呢？哦，是这样，我们追的过程之中，路过一个岔路口，我看见地上有一滩淤泥，泥上还有不少脚印儿。<笑>
0: 你是通过鞋印儿发现他们的？
1: 啊，不，当时时间来不及。 鞋印儿也不好分辨，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踩过这个烂泥地，那么脚上一定沾着很多新鲜的泥巴，我只要让他们脱鞋检查，他们不就跑不了了吗？
0: 朱队长很厉害。
1: 哎呀，没有。当时我们抓了两个嫌疑犯，有一个见势不好要跑，就在他想要跳河逃跑的时候，被我手下两个弟兄给打死了。 可惜，
0: 死了太可惜，应该顺藤摸瓜，争取更大的胜利。
1: 是，现在我已经加强了码头的巡查。

0: 我们还会派其他人来的。很好，跟我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0: 你不是说他们会来上海吗？那我们就去上海码头引引他们。

0: 我的米，我的米，我的米！
1: 。
2: 站住！
1: 长官，是在叫我吗？
2: 不然呢？干什么的？
1: 我是乡下人，过来走亲戚。
2: 什么亲戚？
1: 表姐，刚生，坐月子呢。这不送点鸡蛋，是个心意。

0: 长官，这是自家老母鸡下的，那个挺新鲜的，您要是喜欢，可以拿几个尝尝。啊！
1: 一个大男人拎着一篮鸡蛋去看坐月子的表姐，朱队长，哎，你怎么看？
2: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人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做的。瞎说啊，瞎说。
1: 所以说，这篮子鸡蛋有名堂。
0: 没有啊，长官，我这鸡蛋能有啥名堂？
1: 没有名堂，它磕不破。
0: 长官，误会了，误会了。我这鸡蛋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熟鸡蛋。
3: 把它给我抓起来！
0: 哎，干什么？凭什么抓我啊？我是良民。
3: 良民？
1: 拎着一筐熟鸡蛋去看坐月子的表姐，你让她一口气都吃了吗？
0: 那什么，长官，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
1: 别想，你是救国会的人。这筐鸡蛋里藏着什么秘密？说。
0: 长官，您别吓唬我。
4: 那是干啥的？
0: 我这小民百姓的，我听都没听说过。
3: 马上让你听说。

0: 这身衣服穿着还挺是那么回事的嘛。啊，
1: 是是是，这特战总部的衣服啊，就是比那黄皮好看。怎么样，侦察科缉捕队队长的名号不亏待你吧？
0: 多谢冯科长抬爱，小的愿肝脑涂地为冯科长效劳。
1: 好，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2: 是，
1: 愿为冯科长效犬马之劳。渡边君，大日本帝国都不用敲门的吗？
2: 有什么发现吗？
1: 还没有，不过是篮煮熟的鸡蛋而已。
2: 人犯招了吗？
1: 在刑房，交给八爷去办吧。
2: 走，去看看。

0: 招了吗？这是块硬骨头，死也不张嘴。进了特战总部的刑房，就是进了特高科的刑房，没有一个人能挺过去的。看你挺嫩的，你还是招了吧，免得受苦。
1: 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0: 等你把这里36种刑具都试一遍，你就知道了。上电刑，通电。
2: 没事吧？

说，你是跟谁来接头的？那篮子熟鸡蛋有什么秘密？我劝你，还是少吃点苦头。说吧，说了，你就解脱了。

继续游行。

Thank you.

0: 太好了，他们的密码被我们一网打尽。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估计这只是一部分的密码，他们也没有那么蠢，不会把所有的密码一次性都送出来。没关系，只要你按照这个路线去追，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对了，秦牧科长。
2: 你觉得接下来的密码他们会用同样的方法送进来吗？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那天在青浦的码头，有没有其他人也拎着一篮鸡蛋？说不定他跟你击毙的人是一伙的。
3: 好像还真有一个，是个女的，也拎着一篮子鸡蛋。
2: 女的？
3: 啊，
2: 漂亮吗？
3: 挺漂亮。
4: 是他吗？对，就是他。你这么大张旗鼓的警戒，是抓不到蓝颜者的。那怎么办？
5: 留两个人在暗中监视，其余的人都撤走。你要记住，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拿到密码，而不是蓝颜者这个人。你现在本末倒置了。
6: 我是奉青木科长的命令。
4: 在这里等候冯科长破译的结果。你赖在这里不走，是什么原因？
7: 青木科长任命我为特战总部督察员，但并没有说明哪些事务需要大力监督，哪些事务不必过问。
4: 周督察员，
7: 渡边队长，我告诉你，你手下的人全都招了我。我周宇浩等影子这么多年，从来没被自己人怀疑过。
4: 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跟你去青木科长面前说明情况。但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8: 你跟在我身后，出门以后先往左手边，再往右手边，看到一扇深色的铁门就往右手边走，那边有我们的兄弟，记住了吗？
4: 放下枪！放下枪！
8: 林真，你选择的住处太荒唐了。你不是说过，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吗？他们应该想不到我就住这儿啊。
9: 我是说过，可你对他们来说不是陌生人。冯曼娜就在特战总部办公，影子可能也在那儿，你们之间的距离不足50米，
8: 你随时可能会暴露。我昨天确实碰到影子了。
9: 在哪儿？
8: 他缠着我要问我话。
10: 结果被我用迷药给迷倒了。那你为什么还不赶紧转移？燕芝，我警告你，以你现在的状况，危险随时可能会发生。你现在的任务是要确保电台和密码本的安全。
8: 警察先生，你来正好。这个女的不要脸，当街勾引我男人。
10: 我没有，就该抓起来。站住！会不会是他？走，跟我们走一趟。
8: 你干嘛抓我呀？
10: 别碰我！坐下。哎呀，你们干嘛呀？你们冤枉好人！你既然说你是冤枉的，那就配合我们，出示一下良民证，把箱子打开，我们做个检查，就放你走。
11: 跟他说什么废话！
10: 喂，什么？大世界发现一部电台？是个女人，长得还挺漂亮。人就在我们这儿，电台放在她随身的小皮箱里。遵命，长官。
8: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头奏，稳球端圆，他主不留点汗，能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团队骗我，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持续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3: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2: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3: 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
2: 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3: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直。
2: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3: 肩胛骨痛，孙教授就说的，我一直不要动手术。
2: 科学防治，远离腰痛困扰，敬请关注今晚21: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4: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0: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平班里的爱笑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
2: 你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2: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0: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 我上面那别扭了。
0: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3: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
3: 这件事是他们小美更懂你，
1: 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4: 朵朵，起床了。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AI
5: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0: 老王，上了一天班还这么猛啊？这算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那通宵三天三夜都不带眨眼。
1: 你晚上有课吗？你晚上加班吗？通宵！<笑>
2: 哎，
1: 老王，哎呦，脖子梗住了，转不动了，实在，我得去医院了。
2: 哎呀，去什么医院呀？为了咱们这次通宵。我早有准备。
0: 沙涛，
3: 王哥，我脖子真不行了，不能再贴，都贴满了，再贴我都成木乃伊了。
0: 哼，别急，我还有办法。哦，
4: 你好，
3: 物理外挂呀，
0: 你就说行不行吧？
3: 这也太行了。
0: 哎，我来了，
3: 你呀，你叫什么呀？
0: 那我疼啊！
4: 你俩到底是要按摩还是打游戏？
3: 按摩。
5: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西论剑，感谢您准时收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6: 大家好，我是杨林。哎呀，非常开心啊，又来到华西论剑了。晶晶，我刚才可是认真看那个片子了啊。你说片子当中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啊，这个冲完了游戏又去冲按摩，看上去呢确实很松弛很舒服，但是这到底科学吗？
5: 这还不是因为疼啊！说实话，这两种办法呢，我也试过。那究竟有没有用，或者说对我们的身体好不好呢？科不科学呢？要请上今天的曾主任给大家来一探究竟啦。
7: 曾建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脊柱外科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5: 欢迎，掌声欢迎曾医生做客华西论剑。
8: 谢谢谢谢。
5: 曾医生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以往呢，我们其实很少聊到像今天这样的健康话题。
6: 没错，
5: 颈腰椎疼，哎呀，我们这个脆皮打工人啊，这是常见的事儿啊。像开场的这个情景剧，两位就是通宵熬夜打游戏，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贴膏药以及
6: 按摩。
5: 按摩。好，我们让曾医生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先从这个贴膏药开始说，好不好？
8: 像膏药按摩那些，它主要是针对这个浅表的软组织的炎症性的痉挛性的疼痛，那么它可以活血化瘀，缓解肌肉的痉挛，减轻肌肉痉挛引起相应的疼痛。但是真正说颈椎腰椎这脊椎内部有病变，有突出有狭窄引起的神经痛的话，往往效果不好，有时候

0: 还会耽误病情。
1: 其实我一般会选择第二个方案啊，因为我总觉得贴了那个膏药浑身很大的味儿。我比较喜欢去按摩，让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肌肉啊更加放松啊，好像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
0: 标准的中医的话，它先要辨证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有一系列的病变引起的，有很多是不适合按摩的，或者编节目熬夜累了，那么脊柱本身没有基础的病变，那做做按摩，做做保健性的按摩放松，它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但是从我们医生来讲哈，尤其是我们西医，我们觉得有那个时间去按摩还不如去锻炼，主动锻炼或者洗个热水澡，那个热水按摩很安全。
1: 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两种方法啊，比如说这个贴膏药啊，还有就是去按摩店呢，是没有办法来完全解决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我经常听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辨别方法呢？就怎么辨别我是突出还是我是这个肌肉疼痛劳损疼痛呢？
0: 实际上主要还是看疼痛持续的时间程度，还有有没有伴随颈肩痛腰腿痛这些神经麻木啊这些情况。如果一般来讲这种劳损性的疼痛，你通过休息两三天，冲热水澡，包括适当的运动，包括刚才说的轻度的按摩贴膏药，那么三五天它就会明显缓解。如果持续三五天以上甚至一周以上的持续的疼痛不缓解，并且进行性的加重，或者是伴随有比如说颈痛，同时后面有肩痛，还有放射到手上这种神经放射痛，还有腰痛伴随臀部牵扯到下肢放射痛，我们说颈肩痛伴上肢放射痛，以及腰腿痛伴有坐骨神经痛，这种情况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最好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如果你程度不重，那你也可以做一些自我的筛查，比如说我们颈椎可以慢慢的后伸，但是在后伸的时候最好像坐这个一个扶手的椅子，靠在这儿慢慢的往后
1: 仰，靠着慢慢往后伸。
0: 对，如果往后仰，哎，你觉得还舒服。如果往后一仰，你就觉得手脚就扯得麻木了，像触电一样，那马上就要停下来回过来，千万不要让朋友在旁边去搬它，因为这个时候就提示你颈椎的脊髓那儿可能非常窄。
1: 就后仰这一个姿势就能。
0: 对对对对，如果有脊髓性颈椎病的话，那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后仰还可以，但是没有出现麻木。那这个时候你在后仰的情况下轻轻的旋转，
2: 再转一转，
0: 如果往右边转啊，出现从肩颈一直到手一下像触电一样，那叫神经根型的颈椎病。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严重，那也要找医生去评估一下。好，这你再往左边后仰的情况下慢慢的旋转，千万别人有人去帮你忙去扳你的脖子啊，这样子就可以判断。如果出现有这个放射到上肢痛，那摇呢，摇也可以这样做。摇的话你站直起来，然后也是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想往左边弯曲，然后一般三十度左右，如果还能弯，你可以弯到四十度、五十度，
1: 到侧弯。好啊，你。
0: 对，
1: 来自测一下，你两个这个腰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0: 两个忍耐都不错，
2: 往两边够一够。
0: 然后再往这边，你可以摸到那个膝关节的侧方，如果都没有明显的疼痛，那问题不大，那你就开始往后仰，也是这样，往后仰，仰到个三十度。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不同，那你就再旋转，
1: 跟刚才头是一样的，
0: 在后伸的时候旋转，如果出现放射的扯到痛，那往往也是提示神经孔狭窄。
2: 老师我知道了，
0: 左边右边。
2: 老师我知道了，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把音乐把那个蓝牙也连上，蓝蓝的天空洁白的阳君来也。
0: 对对对，但是要慢一点。
1: 如果音乐没有停，自己戛然而止了，咔嚓，然后全身发麻，那就是提醒自己可能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呀，可能自己腰啊、颈啊、脖呀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对，
1: 自测的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学起来啊，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的，我们掌声送给张老师。
0: 好，谢谢大家。
1: 像刚才曾医生说的那样，如果疼痛的时间持续比较长，那就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究竟了啊。嗯，那去到医院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如果是怀疑脊柱有问题，不管是颈椎、胸椎、腰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那包括这几个检查，包括 X 光片、CT、磁共振，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有我刚才说到的有神经症状的，一定要这三种检查都要做。它的各自有各自的功能，比如说 X 光片它是看整体骨骼的情况、CT 它是看骨骼，比如说有没有骨性椎管的狭窄，有没有骨性的破坏。而核磁共振呢，它主要是看神经脊髓压迫的情况，以及如果有肿瘤有炎症它破坏的具体的情况。它每一样的作用不一样，
1: 要完全的相信您的这个主治医生，根据你的身体的情况会给你相应的这个对症的一个检查。我身边还有这样的朋友啊，我这个是久坐，但是我也不经常搬重物啊，我也没有其他的坏毛病坏习惯呢，为什么也总是觉得我腰啊还有腿麻麻的呢？是不是误闯了哪些误区啊或者陷阱啊？
0: 前面多了三个的道具
1: 件、
0: 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坐的东西啊。我们先从中间这个说起，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很熟悉啊？
1: 这个就是妈妈坐在那儿摘菜的小凳子、
0: 露营，
1: 我喜欢这凳子。
2: 钓鱼啊，
0: 对对对，
1: 钓鱼露营。
0: 还有这个
2: 折叠，
0: 这个是新生代的，
2: 这年轻人最喜欢了，
1: 小孩喜欢。
2: 是这样躺吗？
1: 怎么样？
0: 怎么样，躺着舒服吗？哇塞，
1: 瞬间去到了马尔代夫是吗？
2: 不是，那个两位，这是最舒适的人体工程学，
1: 你
2: 怎么会疼痛呢？
0: 大家注意了吗？刚才您坐在那个凳子上的时候，姿势怎么样？然后现在坐在这儿，你现在杨宁有体会吗？你坐在那个小板凳上，你要坐直是很困难的，反而很累，
2: 对吧？他要求你必须得是直的。哎，
0: 平时你看，爸爸妈妈在厨房里面弄菜的时候，还有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坐小矮凳，他不是这样坐的，是怎么坐的呢？一般就是这样，
1: 这样坐，
0: 这样拱在那儿，是吧？拱在那儿，大家看到这个脊柱，它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1: 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挤压的作用力，是吗？
0: 对对对，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直。坐直你不习惯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有点累，实际上它对这个脊柱的肩盘是最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军人啊、铁警啊，你平时看我都坐得很直，站得也
1: 很好。对，我就是在观察曾老师这个坐姿好标准啊。
0: 对身体最有好处，这也有生物力学的依据，就是坐直了以后他这个肩盘承受的压力最小。那么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坐的时候尽量不要，尤其是脊柱有问题的人，尽量不要坐这种小凳、矮凳。你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坐这个。
1: 我觉得起来很费劲，坐下去比较费劲。
0: 起来很费劲，坐下去很费劲。你坐好以后，你坐的时间短还可以，坐时间长了，你全身都是酸的，
1: 感觉没有一个支撑点，
0: 没有支撑，对。
1: 还有几个点是带我们走出了误区。第一呢，我们总觉得这样坐着才是最放松的，不然，而是我们
2: 坐直，
1: 站如松，坐如钟，这样坐直的感受，我们的脊椎承受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这个也可以把这个原理告诉自己的孩子啊，写作业的时候要直直的，把我们的脊椎打直。第二个误区是，这个矮凳陷阱啊，我发现这三个都是矮凳，尽量在外面不要坐矮的。所以在家里或者说我们去户外旅行，应该怎么来选择凳子对我们的颈椎腰椎是最好的呢？
3: 曾医生科普时间，适合大多数中国成年人的座椅高度为42厘米，坐上后双脚能够平稳踩实地面，膝关节自然形成90度左右夹角。那么除了凳子的高度，还有哪些习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0: 不管是学生还是办公室的人员，那么学生是未成年，那一般就要按照学校课间一定要出去活动，一定不能一直坐在那儿赶作业啊，那些我非常反感。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知识化，这小学生尤其中学生大学生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很多，在我们刚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很难以想象。恰恰现在的比如60年代的、50年代的人身体好的反而很多，所以说这个是千万别未老先衰。
1: 曾老师科普的非常的重要，也很权威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意义所在。我们要带着观众朋友们走出误区，同时要走出矮凳陷阱。关于 各种各样的疑问，老百姓不知道的还太多了。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进入今天的一问一答。第一个疑问就是啊，这个腰椎颈椎疼是不是可以通过热敷来缓解呢？张医生，
0: 这个不太合适。为什么呢？这个要看它到底时间，如果急性的疼痛，我们一般反而是要冰敷冷敷，因为急性期的话它是炎症反应加重，这个时候就要减轻的炎症，那就用冰敷，48小时以后如果还酸胀痛再热敷。
1: 哦，先是冰敷，后面再是热敷。
0: 对对对。
1: 哇，真是学习到了，来，掌声送给张医生。
2: 张老师，我这儿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喜欢睡软床，但是老年人一般都喜欢硬床。嗯。那么睡硬床说对颈椎和腰椎都特别好，建议你们睡硬床，
1: 这个说法对吗？正确吗？
0: 这个说法呢不正确。这个要请晶晶站起来，我们就
1: 啊，没问题。
0: 你看晶晶的身材多好，看到没？她颈椎是前弓的，胸椎后凸，腰椎前凸，骶椎后凸，这个曲线非常美。如果你想象，如果这是一个硬床，这个板子，她睡在那板子上，她这些全部脖子、腰都得不到放松，除非她习惯侧着睡。但是人不可能一直侧着睡，他都要翻身的，所以说实际上床的话，正常健康人，那你喜欢睡什么床都可以。如果你本身颈腰有问题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还是要睡时钟的床。如果颈腰有明显问题，比如说有肿瘤、有骨折，那个是要，睡硬板床。为什么呢？它主要是翻身的时候，如果没有支撑，它有扭转，会加重损伤的风险。
1: 第三个可能是很多老年朋友都喜欢的，哎呀脖子不舒服，那我就360度转一转，听到这个响声越多，哎呀说明我这个关节就通了，那如果我脖子不舒服我就多转脖子可以吗？
0: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也不合适。对，因为这个响的原因大家都有基本的物理知识，就是震动就可以发生。那么这个响有很多原因，它可能肌肉韧带的弹响，有很多江湖的方传言其实都不科学的。如果你实在要写，那你要很慢，不然它会加重损伤。有些在公园里边这样甩呀、掉啊，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有活生生的例子，就把人都甩瘫痪了，手脚一下就麻了，送到医院里边来看急诊。哇！所以这个也是
1: 哦，你们接到过这样的？
0: 接到过很多这种，
2: 说游泳这个动作肯定特别好，对吧？全身的运动，那你颈椎或者腰椎有问题的朋友，你就多游泳。这个说法对吗？
1: 曾老师，你游泳吗？
0: 我游泳。
1: 游泳啊，好。
0: 游泳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对全身都有帮助，它可以锻炼耐力，锻炼肌肉的协调能力。但是如果颈腰非常痛，急性期，尤其是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急性期，那肯定不能去游。疼痛缓解了，诊断明确了，没有大的问题了，那游泳是可以坚持一辈子的运动。哎呀，
1: 好的，游泳是个好项目，但是在急性期千万不要去游啊。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曾医生解答的是非常清楚，也非常的权威。如果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华新论剑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和我们的医生共同互动起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腰椎间盘除了突出还有很多种类型，是不是？
0: 对，
1: 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它根据程度不同，根据磁共振 CT 影像上可以分为膨出、突出、脱出，还有游离。当然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叫筋骨性的突出。
1: 我们先从第一个膨出开始讲吧。
0: 膨出的话，它就像椎间盘呢，有点像果冻，果冻就是里边的水黑组织，外面那个壳就是纤维环。膨出的话，你用手压那个果冻，它挤出来一点，这个就叫膨出。
1: 那接下来呢，我有几个选项啊，也想和正在看节目以及我们观察员杨林共同互动一下，看看这几种职业，你们觉得哪种职业更容易患腰椎间盘膨出呢 ？A. 教师 ，B. 货车长途司机 ，C. 办公室文员 ，D. 超市收银员，请作答。你们觉得是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你的选项啊。杨林是选什么？
2: 有两个极端的，一个是站着的，一直站着，比如说收银员啊、老师啊；一个是坐着，一直坐着，比如说司机啊。这个膨出、挤压、果冻啊，这个逻辑，我选司机。
1: 你选这个长途司机是吗？好，答对一半，正确答案是 B 和 C， 办公室文员和货车长途司机。我们的曾主任解答一下。
0: 对，长途货车司机，大家坐在司机旁边，你就会看到，他刚才说到就

0: 是这个强度和时间的问题，因为它长途或者是它一直坐在那儿。还有车的话，货车它一般减震不好，一直减震不好的情况下，它椎间盘承受很大的压力，并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它的确容易突出。还有就是办公室的白领，他虽然说不需要减震，我们刚才都讲到，他很难像我这样一直坐直，他伏案一直弓在那儿，就一直压到椎间盘，就让他没有多少机会弹回去。这个果冻弹不回去，它就吸收不了营养液，所以也容易出问题。
1: 那能膨出会有疼痛的感觉吗？
0: 它腰椎间膨出一般只引起腰痛，它不引起神经坐骨神经痛。
1: 怎么解决呢？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刚才说到，避免久坐，适当锻炼，增强腰背肌肉的力量，这样子来缓解它的症状。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运动啊。
0: 对，运动。
1: 运动是一个终身要学习的课程。
0: 对。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吧，这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学术名词，是不是？突出就是果冻被挤压。
0: 对，一旦突出，那个弦环，那个果冻的皮儿都已经破了，破了它就自己就不会修复，不能完全修复。那刚开始破的时候，它一般如果急性破，比如说我把杨林和晶晶两个人一起抱起来，那个很大的力量，那把那个弦环突然弄破，那会剧烈的疼痛。但是很多它就像冷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破出来的，它平时累了就有点痛，越来越有点痛，一旦完全破了的时候，它会刺激到臀部或者腿痛。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还是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是，吃消炎镇痛的药，缓解这个刺激引起的炎症，同时可以带2到3周的腰围保护来支撑。然后急性期好转以后，就开始进行康复的锻炼，包括走路呀，包括这个
1: 康复运动、
0: 康复运动啊这些。
2: 突出不一定手术的。
0: 膨出绝对不需要手术，突出90%都不需要手术。哦，对。
1: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是不是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有腰椎间盘突出呢？哦，因为那个重量好大哦。
0: 是的，在健身房。
1: 撸铁
0: 也要注意啊，第一要量力而行。不能说只听私教的，私教他不了解你的身体
1: 情况。我最近就在撸铁，天天给我加重量。
0: 然后如果你椎间盘有突出，那就不适合去撸铁了，那尤其是不适合大重量的撸铁。这个意外的伤害在健身房里边也是越来越多，
1: 所以大家要先评估一下自身的健康状况。
0: 对健康状况，
2: 因为经常不科学的撸铁会让你的身材很突出，也会让你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对。
1: 但是好的是，刚才曾主任说到了，90%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不需要做手术的。那接下来就层层递进了哟，就更加严重了。那会是什么呢？腰椎间盘
0: 再突出再重，它就掉出来了，叫脱出。
2: 脱出
0: 、哦，你看那个果冻刚挤出来一点，对不对？如果你再用力挤，它就掉下来了。脱出，它就回不去了，就比较重了。刚脱出的时候也是非常痛的腰痛，那么脱出都会引起这个臀部和腿痛。如果是颈椎的椎间盘脱出，它会引起这个颈椎的神经痛，引起颈肩和上肢的放射痛。如果压到脊髓了，比如说车祸突然脱出了，它会引起脊髓损伤，引起瘫痪，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会引起瘫痪啊？
0: 对，就是颈椎、胸椎的话，那么腰椎不会引起瘫痪，但是会引起很严重的腰腿痛。这种的话，往往自己就回不去了，绝大部分可能就需要做手术。这是脱出，还有更重的游离。你看，先是突出，再用力挤，它就掉出来了。再掉出来，再重，如果力量很大，它一直掉很远，就像那个塌方一样的石头就滚下来了，滚很远，那个叫游离，就掉到椎管里边了。那它往往就会压到神经，那个痛就更厉害了。那掉到椎管里边这种，还有脱出这种，绝大部分就需要手术。保守治疗的话，往往效果都不好。
1: 那我听出来，这个游离和突出型是要做手术的。这个在脊椎上做手术，听起来很吓人啊。
2: 一听就很疼。
0: 这也是一个误区。实际上现在科学非常的发达，我做了那个脊椎手术，尤其腰椎手术，做了10000多例了，绝大部分都还是比较顺利的。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啊。那今天呢也是现身说法，我旁边78岁的林阿姨就是这项手术的亲历者，3年前做的手术，对吧，林阿姨？这是她的先生，
3: 对，
1: 陈叔叔，你们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你当时听到要做手术，还是有点担心的吗？啊，有点担心，得想到他这么大岁数的，
1: 好害怕他。那三姐，
2: 坐在轮椅上你不担心啊？坐在轮椅上，你想着我心里想，他都坐在轮椅高上了。
0: 你担心有啥子？一定要相信老师。哎呦，这个想法。哎，这个好。啊，一定要相信老师。我想到，又是个教主级别，肯定是走你好噻。嗯，哎，
3: 是那个曾主任您亲自做的手术吗？
0: 是的，这个我们那陈老师，非常爱这个林老师，非常爱他。你看，当时用轮椅推来，因为当时他痛走不了路，他非常着急，非常着急。
3: 坐个车子，那个坐个车子，
0: 对，坐个神经痛，对对，站都站不成，你看刚才一下子蹭就站起来了，你这恢复得多好，你不仅站起来，你还会做刚才我们这个动作，真的做出来很好。当天那个做了，下午做出来了，第二天就我们就出完了，一直都没痛过。一定要相信正规的医院、正规的专业的医生，那么实际上医生比你更担心。 医生更担心并发症。如果医生觉得你应该手术，建议你手术，那往往医生都已经评估了相应的风险。当然不是说，应该说，各种各样的疾病，现在科学发达了，都有很多办法，尤其是像颈椎、腰椎、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这些蜕变性的疾病、老年性的疾病。你看，林阿姨，78岁了，手术以后恢复得这么好，那么。
1: 要相信专业的人士，当然手术本身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比较顺利的。相信专业的人士、专业的评估。是，可能很多观众也想问啊，曾老师，我们一定相信专业评估，但是这个年龄在那儿啊，75岁，也许在你的这个手术台上不算年龄最大的。那你迄今为止做的手术年龄最大的这个患者是什么岁数啊？
4: 像骨质疏松、压缩骨折的，我做过90、9岁、101岁的都做。对曾主任来说啊，75岁，算年轻的，不是太大的问题。大家如果是卡在了年龄关卡的话呢，划不来嘛。如果是推着轮椅过着余生的话，这个生活质量是大幅度的下降。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阿姨这么红光满面，也到处世界旅游啊，拿掌声送给我们的李阿姨。我觉得对于每个医生来说，患者能够健康。 健康的、长久的生活，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曾医生，谢谢我们二位当事人啊。说到这个椎间盘的各种疾病，我们当然是希望知道怎么预防了啊，不希望看到突出啊、脱出啊，还有游离的情况发生啊，也不希望走到做手术的阶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许医生，给我们来讲讲如何预防，有请。
5: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许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医师，
2: 跟我们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来讲一讲，怎么来预防我们腰椎间盘的各种疾病呢？
3: 避免扭腰、弯腰、久坐、长期低头玩手机，都会增加脊柱的压力。增强锻炼，捡东西、搬重物。大家经常会遇到一个错误的姿势，直腿弯腰拾重物。
2: 哦，比如说这里有就是15斤大米，我这样拿是不行的，对不对？
3: 对。
2: 那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3: 呢？正确的姿势，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屈膝下蹲，腰背全程是挺直的。嗯。哦。大腿发力，全程腰背挺直，然后大腿发力慢慢起来。
2: 这个东西非捡不可吗？
4: 黄金钻石，
2: 让家里的年轻人来捡。但是如果实在家里只有您一个老年人，我觉得刚才许医生教那个方法真的挺好的，咱们就用大腿发力，是不是？不要这样直上直下。
5: 还有吗？
3: 增加我们腰椎的核心力量，
2: 增强锻炼。比如说有哪些锻炼项目可以推荐的呢？
3: 平板支撑、小燕飞、游泳、骑动感单车。
2: 哦，骑车也可以啊。其实我觉得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3: 还有充足的睡眠和控制合理的体重。
2: 哎呦，这很重要啊！
5: 睡眠体重也重要。
2: 好，哎呀，
5: 谢谢，谢谢，
2: 谢谢老师，
4: 谢谢，
2: 也谢谢我们的曾主任，感谢二位我们的健康当事人，还有谢谢我们的杨林。今天啊，我觉得把腰椎间盘的疾病是一并讲得非常清楚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4: 谢谢，
2: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3: 红衣英雄都叛徒了，心意如何呢？
1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4: 太好了，他们的密码被我们一网打尽。
15: 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估计这只是一部分的密码，他们也没有那么蠢，不会把所有的密码一次性都送出来。没关系，只要你按照这个路线去追，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14: 对了，青木科长，你觉得接下来的密码他们会用同样的方法送进来吗？
16: 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那天在青浦的码头，有没有其他人也拎着一篮鸡蛋？说不定他跟你击毙的人是一伙的。
17: 好像还真有一个，是个女的，也拎着一篮子鸡蛋。
16: 女的
17: 啊，
16: 漂亮吗？
17: 挺漂亮。
14: 是他吗？
17: 对，就是他。
9: 你这么大张旗鼓的警觉，是抓不到蓝颜者的。
14: 那怎么办？
9: 留两个人在暗中监视，其余的人都撤走。你要记住，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拿到密码，而不是蓝颜者这个人。你现在本末倒置了。
18: 我是奉青木科长的命令，在这里等候冯科长破译的结果。你赖在这里不走，是什么原因？
9: 青木科长任命我为特战总部督察员，但并没有说明哪些事务需要大力监督，哪些事务不必过问。
18: 周督察员，
19: 副编队长，我告诉你，你手下的人全都招了。我周宇浩当影子这么多年，从来没被自己人怀疑过。 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跟你去青木科长面前说明情况。但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5: 你跟在我身后，出门以后先往左手边，再往右手边，看到一扇深色的铁门就往右手边走，那边有我们的兄弟，记住了吗？嗯。
20: 放下枪！放下枪！你再不放枪，打死他！放下！
21: 啊！啊！大龙，
22: 林真，你选择的住处太荒唐了。
23: 你不是说过，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吗？
24: 他们应该想不到我就住这儿啊。
22: 我是说过，可你对他们来说不是陌生人。
25: 冯曼娜就在特战总部办公，
22: 影子可能也在那儿。你们之间的距离不足50米，
25: 你随时可能会暴露。
23: 我昨天确实碰到影子了。
22: 在哪儿？
23: 他缠着我要问我话，结果被我用迷药给迷倒了。

0: 那你为什么还不赶紧转移？
1: 燕芝，我警告你，以你现在的状况，危险随时可能会发生。你现在的任务是要确保电台和密码本的安全。
2: 警察先生，你来正好，这个女的不要脸，当街勾引我男人。
3: 我没有，
1: 就该抓起来。
0: 站住！
1: 会不会是她？
0: 走，跟我们走一趟。
1: 你干嘛跟我呀？
4: 别碰我！坐下。哎呀，你们干嘛呀？你们冤枉好人！你既然说你是冤枉的，那就配合我们，出示一下良民证，把箱子打开，我们做个检查，就放你走。
0: 跟他说什么废话？
5: 喂，什么？大世界发现一部电台，
6: 是个女人，长得还挺漂亮，人就在我们这儿，电台放在她随身的小皮箱里，遵命，长官。
5: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微鼓，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智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

0: 钙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散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散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不留点汗，灯归领导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没。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系列报道四个发力一线观察。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走进德阳东方电机，看他们如何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用制造接住150亿次的冲击。
1: 观星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阿坝专场今天举行，介绍未来5年阿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举措。
0: 眼下，四川各种特色水果相继丰收上市，红火的甜蜜产业正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成都多趟列车航班停运或取消，相关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做好旅客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安全出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3年来，我们蹲点位于德阳的东方电机，记录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从科研攻坚到落地成型的每一步，观察他们如何用制造驯服激流。眼下，该机组的核心零部件迎来新进展，超级水枪喷嘴成功下线，蓝莲花转轮即将绽放。
1: 眼下，在东方电机的车间里，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组的核心零部件转轮已进入最后精加工阶段。这个被称作蓝莲花的转轮，核心作用就是以一个个水斗接住水流的冲击，把高速射流的能量转化为驱动电机运转的机械能。为了打造出质量过硬的水电机组转轮，东方电机抛弃了焊缝性能、焊接质量不稳定的人工焊接，在行业内首次应用机器人焊接技术，实现了转轮外部水斗与中心体的组焊。
2: 为什么我们就要采用机器人焊接？是因为它要承担150亿次的这个高速的南极沙的冲击，它的冲击速度比高铁的速度还要快，所以我们对整个转轮的水斗的形线以及材料的性能都有极高的要求。目前来讲，我们这个焊缝的一次碳伤率达到了99%，人工焊接的质量就很不稳定。
1: 杨王波介绍，转轮水斗投运后将承受700米落差的水流冲击，其冲击力相当于7.5吨货车以时速100公里猛烈撞击所带来的能量，而转轮的水斗在全生命周期内要承受高达150亿次这样的冲击，因此对制造质量和性能具有极高要求。除了机器人焊接，转轮还用上了 3D 打印技术。
2: 传统意义上，中心体的水斗啊是通过加工抠出来的，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比较薄的钻件，在上面通过 3D 打印铁壁绣花把这一坨绣出来，可以压缩中心体钻件的厚度，这样可以保证转轮中心体的钻件材料的致密性，让我们钻件的质量更好，制造效率更高。
1: 转轮今后工作的地方是位于西藏昌都的大唐扎拉水电站，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也是当前全球在建综合难度最高的冲击式水电工程，其主体工程施工已完成80%。电站规划装配2台单机容量500兆瓦冲击式机组，具备高水头、大容量、高海拔等特征，其中一台套机组由东方电机负责研发制造。要攻克转轮在内一个个巨型部件的高精度难关，制造是最核心的解法。依托研发团队打造的数字孪生系统，水轮机组可在虚拟场景完成1000次试错，研发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40%。
2: 过去几年，我们通过质改数转行动，在扎拉项目上应用到了10多种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比如我们的数字化装配技术、机器人焊接、增材、打磨、检测，都实现了数字化的手段，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质量更好。
1: 就在不久前的6月30号，机组的另一个关键部件喷嘴成功下线，这是机组里对制造精度和表面质量要求最高的部件。
3: 它的基本原理就相当于一个超级大水枪，它把我们水的这个势能转化为射流的动能，其出口的水流速度相当于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同时我们的喷嘴制造还有一个重大突破，核心部件喷针，为了实现全关状态下的零泄漏，我们对喷针等核心部件实现了超精密加工。
1: 此次下线的机组全套6件喷嘴，进口直径1.41米，设计水压9兆帕，研发团队攻克超高硬度镜面防护处理等工艺难题，使得喷嘴的核心部件制造精度达微米级，各项指标均优于精品标准。
3: 我们这个喷嘴的密封面，它受到的压力相当于一个小指甲盖大小的一个面积受到90公斤的压力。为了实现喷嘴的顺利研制，我们前前后后花了3年的时间才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1: 3年的蹲点记录中，我们亲眼见证了这台世界级机组从难点扎堆到逐一破局，再到核心部件陆续交付，配水环管、进水球阀、喷嘴、转轮。我们期待着这些零部件在扎拉水电站组装合体后，支撑电站的全面投运。届时，年均39.4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将满足2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
4: 这3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东方电机在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项目扎拉500兆瓦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的研制过程当中，我们从水利设计、模型实验、加工制造等多个方面开展的技术创新工作，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目前扎拉机组的主要部件正陆续交付中，下一步我们将以扎拉机组为基础，进一步开展更高水头、更大容量冲击式机组的研发工作，为我国西电东控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贡献东电力量。
5: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系列主题发布会阿坝专场举行，阿坝州以奋力建设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阿坝典范为发布主题，介绍了155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举措。
6: 回顾145，阿坝州经济总量突破6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全省第9位，排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前列。面向155，阿坝州提出了经济总量再上3个百亿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的预期目标。
7: 在文旅方面，我们将持续推动景区品质提升和串点层面，全力拓展国际和国内两大市场，力争到2030年全年接待游客超过9000万人次，入境游客突破350万人次。农业方面，加快建设牦牛、青稞、藏香猪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着力推动产品精深加工，努力让更多的阿坝猴成为大家餐桌上的日常。
6: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阿坝州还将155交通建设作为突破发展瓶颈的重点任务。全州将重点推进一批骨干高速公路建设，建成九至至马尔康、川渚寺至汶川等多条高速路段。届时，全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从463公里跃升至1225公里。
8: 铁路方面，川青铁路西宁至黄胜关段将建成通车，彻底贯通兰溪至成渝纵向铁路大动脉，坐着动车畅游若盖大草原将成为现实。更值得期待的是，全国首条山地轨道交通都江堰至四通量山线将于2028年全面贯通。
6: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风光资源，阿坝州将推行能源打捆开发模式，全方位壮大清洁能源产业，力争15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超1000万千瓦，同时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推进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项目建设，构建水电为基、新能源扩容、储能赋能的多元能源体系。
9: 我们将全力推进阿坝到成都东1000千伏高压宏远阿坝2座500千伏输配电，积极争取更多的特高压及配套工程纳入国家规划，

0: 天的电力外输大动脉。
1: 作为我省川西北生态示范区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时期，阿坝州成功实施全省最大单体生态修复项目若尔盖山水工程，大气环境质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四川建设实践基地，以实际成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0: 确保15亩全州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6%以上，草原综合覆盖度在83%以上。
1: 进入暑期施工窗口期，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倒排攻击节点，全速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新建及改扩建项目建设，通过扩容增量、优化布局，补齐区域教育资源短板，夯实教育强省建设的硬件根基。
2: 在绵阳科技城新区一座景观雅致、设施先进的校园不久前完成施工验收。作为当地重点民生配套项目，绵阳科技城新区教育园区建设项目的投用将填补新区高端基础教育资源的空白。施工人员最近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等收尾工作，预计在近期正式交付。
3: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教育综合体，学校配套建设了室内游泳馆、专业球场、演播厅、学术中心等配套的功能场馆，规划设置了71个教学班，大概能够提供3900个教学的学位。
2: 在南充市高平区，一批基础教育能力提升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其中可提供1500个优质公办学位的江东实验小学安汉校区项目，计划于明年7月竣工交付。白塔中学项目4栋建筑的主体结构已经呈现，将在今年底前全面完工。
4: 目前安汉小学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综合楼 A 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验收，2号楼、3号楼以及综合楼 B 主体结构施工完成90%，1号楼主体施工完成50%，体育用房完成80%，预计10月主体结构全面完工。
5: 项目竣工投用后，预计可提供2000个优质学位，有效补齐下中坝片区教育配套，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2: 作为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阿坝州红原县琼溪镇幼儿园迁建项目也正抢抓高原黄金施工期加快推进。此次迁建规划建设18个教学班，配套全新综合楼、专用活动室、高原适配户外游乐场地等。项目预计在今年10月竣工，届时高寒地区托幼办学硬件条件将获得大幅改善。
6: 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规划18个教学班级，容纳500名幼儿，新增250个公办学前学位，彻底化解县城片区适龄儿童入园难、入园挤的现状，让牧区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学前教育，夯实阿坝州15年免费民族教育体系底层根基。
2: 按照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部署，我省将持续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建好家门口新优质学校，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建好公办幼儿园。到2035年，率先在中西部建成落实立德树人领航区，支撑科技创新先行区，服务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高地，全面建成教育强省。
7: 四川物产丰饶，是我国重要的水果生产基地。眼下各地特色水果迎来集中成熟期，相继上市，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果篮子，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8: 盛夏时节，达州市通川区凤北街道双鱼湖社区的4000多亩青穗李迎来大丰收，果香漫遍山野。果园里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摘果、分拣、装箱一气呵成。
9: 今年青穗李收成还可以，李子通过零售、批发、线上线下的订单都卖到北京、深圳、广东、浙江这些地方。
8: 作为中华李村核心区，这里现有通川翠李4000余亩，年产量达6000余吨。依托青穗李文旅节点，当地把采摘、游玩、电商、助农一并发展起来，畅通销售渠道。
10: 未来我们持续做强黄蜂翠李品牌，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拉长产业链，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8: 与此同时，绵阳市三台县兴德镇米枣采摘季也拉开序幕。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展山米枣素以皮薄核小、肉质酥脆著称。今年随着当地大力推广大棚种植，米枣的采摘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品质显著提升，市场反响热烈。
11: 原来1-2块钱一斤，现在批发到5块到10块，根据品质不同，我们也极力地在推荐引进一些

0: 第三方的运营公司，一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米枣的附加值，第二是为了让我们的枣农有一些这个所有的枣子都能够有销路。
1: 而在泸州合江，当地的晚熟荔枝也迎来上市高峰。在马偕荔枝临时交易市场，记者看到荔枝品种丰富，交易火爆，多个优质品种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成为当下荔枝市场的主打特色。
2: 有黛露、仙人凤、观音露，还有那个红绣球等很多种品种。新出的像这个仙人凤，属于这个荔枝皇后，它比较是甜，到属于大众口味，有耐放、皮厚。差一点的，有可能就是10多20万；好一点的，达到40-50万。
1: 我省水果品类多，品质优，产业优势特色明显。当前省内的火龙果、无花果、石榴、黄桃等水果都相继迎来丰收，源源不断地充实着大家的果篮子。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省水果总面积稳定在1330万亩，总产量达到1543万吨，综合产值将达到2540亿元。
3: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今天成都东站、成都西站、双流机场站三大站点共计10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覆盖华东、东南、华南等多个方向。已购票旅客可办理全额退票。成都车站管内采取了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4: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大范围降雨，我们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安排专人在候车室、服务台做好旅客引导和解释工作，同时备足了饮用水和应急食品。如遇列车晚点滞留，旅客的基本需求都能够得到保障。
3: 航空方面，截至今天下午2点，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累计已取消航班199架次，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为受影响航线的旅客提供免费变更或退票服务。成都航空枢纽密切对接气象、空管和航司，跟踪天气变化动态，优化航班计划，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行程，并增派一线保障力量，强化现场巡查，协助旅客办理退改签手续。目前成都航空枢纽运行平稳有序，将持续做好旅客服务保障工作。
5: 接着看新闻，今夏以来，四川遭遇多轮高温晴热天气，电网负荷多次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考验，我省各地各部门多项发力，精准施策，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防线。
6: 今年夏天，成都高温晴热天气较常年偏多，带动空调制冷等降温负荷大幅增长，单日供电量接连突破5亿千瓦时大关。近日，在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地下电缆通道，供电人员正手持红外热像仪对重载电缆进行精细化体检。
7: 电缆在运行时产生的热量就会在沟道内累积，容易产生过热隐患。我们及时的采取了鼓风机等手段来为电缆散热降温。
6: 为确保电网主动脉畅通，供电单位不仅针对重载设备开展特巡特护，随时响应抢修需求，还调动全川各地的水、风、光储多个场站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8: 当前，长河坝、亭子口等主力水库在确保防洪安全条件下保持高水位运行，各水电站共计蕴藏电量5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700万户家庭一天用电。
6: 除了传统水电调峰，位于宜宾的电化学储能电站正发挥着超级充电宝的作用。
9: 这个城市的超级充电宝在负荷低谷时充电，高峰时放电，毫秒级响应电网指令，与水电、风电形成互补，有效缓解高峰时段供电压力。
6: 保供电也要惠民生，在资阳，电力志愿服务队的身影活跃在社区院落。他们重点关注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上门免费排查隐患，普及节电知识。
10: 我们走进社区，开展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宣传11次，为社区居民集中授课3次，为独居老人检查线路和用电服务30余人次。
6: 目前，四川电网运行安全稳定，电力供应有序。随着各项保供措施的落地落实，全省正以可靠的电力设施和暖心的供电服务，全力以赴打赢迎风度夏攻坚战，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1: 8月8号晚，2026凉山彝族火把节迎来火把狂欢。 来自八方的游客也在星火盛宴之中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12: 烈焰十冲云霄，
13: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来到大美西昌五彩梁山，今天让我们跳起来，火堆不停，音乐不停，舞蹈不停。
1: 3.2公里的狂欢大道上，86堆篝火熊熊燃烧，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持火把，汇成一条流动的金色火龙，沉浸式感受宜乡独有的节庆魅力。
14: 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热闹，给我一次难以忘怀的一次记忆。
15: 火把节的氛围很好，很热闹，
16: 开心，大家都来。
17: 从重庆过来的，觉得西昌火把节，
18: 那我来不来？
17: 必须来！
19: 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就抱着很大的期待，果然没有失望，而且来到现场让我非常的震撼。
1: 来自天南海北的30万人汇聚西昌，在火光与歌声中纵情踏舞，直到深夜人潮仍不舍散去。除火把狂欢外，在新月湖公园山之响音乐节现场，数万名乐迷冒雨合唱，一首首金曲响彻夜空。
20: 这山之响音乐节，然后再加上火把节的氛围特别的好。我作为西昌本地人，欢迎全国游客来我们西昌玩，来我们梁山玩。
1: 以火为媒，今年西昌打造音乐节加火把狂欢夜双 IP 融合模式，聚焦户外加夜间经济，完成消费场景全面升级。50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景区、民宿、商超。既降低游客出行成本，也为本地客商引流拓客，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活力被持续点燃。
3: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将聚焦颈腰椎疾病，讲解疼痛背后的常见误区，科普腰椎间盘突出的不同类型，科学检查与治疗方式，通过实用的护颈护腰技巧，帮助大家远离颈腰疼痛，守护脊椎健康。
11: 暑期出游持续升温，除了热门景区，各具特色的乡间村落、近郊休闲地也悄然出圈。青山叠翠，流水潺潺，古朴民居再加上田园风光，别有一番风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乡野山林的那份安逸与快乐。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如果留点暗，能对领导照样突破。别把战队撇我，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上车，就这么上车了？
2: 我的东西呢？这儿是一半，剩下的文哥亲自给你。放心吧，少不了你的。嗯。

哎，道上，道上，你们呢？你的，走吧。

0: 岳哥，你亲自开车？嗯，老刘呢？他喝醉了，不用那么多事儿吧？行规定的，年限也长。
1: 死脑壳，来，我给你看。啊，看清了吗？嗯，这个都睡了。
0: 看清了吧？
1: 看清了，
0: 都睡了。
1: 行，放心。

0: 菩萨保佑，路上顺吗？有文哥保佑，一路畅通。这是另一半。护照。接送客的车坏了，方便的话走的车回去。你的车我明天给你送回去。
1: 没问题。

0: 一会儿路上把它做掉。
1: 什么？
0: 8年了，威龙山都没看透呢。做掉它，那10万美金就是你的。

0: 你也回去，搭个便车。
1: 那个坐副驾驶的是什么人？
2: 一个快死的人。算了。

0: 上课。上哥，这都12点了，咱要不给玉哥打个电话吧？
1: 不打。谁能憋得住尿，谁赢。跟我较劲。

0: 到了县城，我请你喝酒啊！有了这10万，到哪儿都可以花一阵。
1: 说实话，我挺服你的，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我心上钱也花不上了。

0: 我就说他靠不住吧，白等一晚上。昨儿那电话里怎么说的？耍我们呢？
1: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那更好，省得我动手了。
3: 沈哥，出事了！玉哥送了一批人，让边防给查了，文哥也折了。
0: 你听谁说的？
2: 新闻都报了，听说都开枪了。
4: 您好，卫东山先生吗？有您一个快递。
2: 谢谢啊。

0: 这是。
1: 师哥，
2: 东山，农场还你了，我走了，你和乐乐保重，无虞。
1: 快，回农场。

0: 哎呦，二位领导好，有什么吩咐吗？这人见过吗？这人见过吗？认识啊。他是掸国人，山上碰见过，怎么了？
1: 他是涉案在逃人员，见到了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啊，
2: 他会不会跑回掸国去了？掸国警方已经缴了他们的寨子，这人特别危险，你们也要做好自我防护。
0: 哎，吴玉呢？他怎么样了？吴玉是谁？
3: 嗨，
0: 我们一个兄弟，昨儿吵了一架，一夜没回来，正找人呢。没事儿，没事儿。
3: 你是明白人，窝藏也是重罪。
0: 你放心，一有消息我马上报告。
3: 山哥，我送下二位。
0: 哎，哎，哎。

0: 我与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风轮去的，他没让我掺和，是不想连累我。他能去哪儿？
1: 已经走了。

0: 聊吗？
1: 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去武江了。
0: 武江？
2: 别想了，死心吧。
0: 我要去找他。
3: 乐乐。

0: 去哪儿？
1: 去五乡，一个人。
0: 单程还是往返？
1: 单程。
0: 下一位。

0: 老吴，
1: 警察已经找到农场了，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能找到你。跟我回山里去，那里最安全。
0: 我有地方去，你放心吧。
1: 是去武江吗？
0: 乐乐，多保重，跟东山说，咱们后会有期。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不能去，你还得留下来陪着东山呢。
1: 去哪儿？车马上就发了。
0: 你别管我，你赶紧走。
1: 我跟你一起。

你收水，让我弄死。动，那动。

0: 留住你，
1: 可现在我好像留不住我自己。
0: 我来撒电话，我来叫救护车。

0: 老五，
1: 嗯，
0: 如果能重来，宁愿从未见过。
1: 娜娜，娜娜。娜娜，娜娜，来，来呀，来呀。

0: 哎，丽姐，想请您帮个忙。我想查下08奥运会之前垄断的一个案子，嫌疑人叫冯仑。
1: 好，谢谢丽姐。
2: 有进展。
1: 我有一种直觉，我们虽然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吴玉，他也离我们并不远。

投降吧，你跑不了了。我投降。

0: 手机呢？停，放那。
1: 艾伦教授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把他手机给我，请你主动配合。
2: 在包里，
1: 证据链完整了。

0: 姓名。
1: 你不想说就别说。
2: 咱们公事公办，把流程走完。我说你写。
3: 艾伦·韦斯特，原名威廉·道尔，代号教授，
4: 北国西州人。
5: 2014年到2016年，在东部国立综合大学任教。
3: 2016年8月，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进入滨海学院任教，
4: 从事危害我国家安全活动。危害我国家安全这几个字标红，
2: 得给记者们强调出来。
6: 你为什么要召集这种
7: 官微上按键宣传啊？你们不是强调人权吗？
3: 这属于知情权，包括你的枪开枪拒捕的视频，我们都要供。
6: 我要见你老板。
3: 见不了，不符合流程。
6: 我申请使馆介入。
3: 可以，等着走程序。别停，接着写。
6: 只要你不公开我的身份作为条件，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情报。
3: 你还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算了，咱谁也别为难谁，我也想早点下班。
6: 你想知道什么？

0: 你补充点细节，说说这个手机。
1: 姚丽，他是个单纯又文艺的人，认为自己有主见，他还没明白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寻找这样的学生，给他们洗脑，散布不实言论，批评政府。
0: 这还用你说吗？
1: 金氏航天学院的研究内容，包含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
0: 姚丽把消息发给谁了呀？我得把这条犯罪线补充完整了。
1: 我的上线。
0: 谢，察觉到危险后发消息给上线。他叫什么？
1: 不知道。
0: 那偷的密钥发给谁了？你不会也不知道吧？你可是聪明人。
1: 长工，长工，出自星夜骑士录片《天启四骑士》的白马骑士。手持长工，象征文艺，也有征服的意思。他是我的上线。
0: 真名呢？
1: 不知道。
0: 他在哪？
1: 不知道。

0: 教授怎么样了？
1: 很遗憾，为了他的家人，我相信他一个字也不会多说。
0: 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抓捕你之前，经过黑客对901进行过一次佯攻，实际上是为了验证密钥的真伪。
0: 那个时候长工应该已经知道密钥是假的了，但他为了脱身把你放弃了。
2: 李姐，我没见过他，我就是在激情会的训练营里听说过他。
0: 哪年啊？
2: 2001年。
0: 他当时也在训练营？
2: 不清楚，只是听说。
0: 像吗？

0: 不知道。听说他擅长易容。
1: 你信不信？不管他是什么骑士，在这儿都得折戟沉沙。
2: 你炸他一下管用吗？
3: 他认真看了，起码知道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而且还会易容。
2: 长弓在2000年策划并实施了十四院的案子，失败后召回。2001年进入训练营之后秘密入境，能排除吴虞了吧？
3: 还是要找到直接的证据，向技术处申请，再把烟头检验一遍，还有联系武江，让他们找一个叫熊小天的人，咱俩去一趟。我去趟档案室。

0: 干什么呀？我这是正规店。
1: 装什么？你又不是小姑娘。放心，我多给钱。
0: 哎，你松手！
1: 我问嘛、
0: 哎？你干什么？哎，你松开！
2: 喂，你谁啊？别拍！别拍！听见没有？
3: 你再喊大点声！我从头到尾都给你录下来了，要不我给你发网上去。啊？
2: 啊，行行行，咱有话好好商量，好吧？别拍了，别拍了。
1: 你他什么人呢？
0: 我的客人。多亏你了。
3: 没什么，谁遇到这种事儿，都会站出来说句话的。
0: 我们两个什么关系，没必要跟别人说，惹是非。你没往心里去吧？
3: 没有，我本身不就是个客人吗？
0: 这什么呀？
3: 送你的
0: 瞎花钱，这上面的香囊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样。

0: 又疼了。进去，
1: 我给你按一按。
0: 沈婷给的，
1: 风伦案的回复。档案号，罗副厅长亲自给你的。
2: 谢谢李姐。

0: 经情报，由省厅六处指导，8月5日凌晨，于陇川县山区，距边境15公里处，抓捕越境专案目标9人，及中转交通站头目林月文。同日，于边境3公里处，逮捕团伙成员2人，并次日于陇川长途车站抓捕长期协助输入回流团伙骨干冯伦、胆吉。至此，盘踞在边境的中转线被彻底瓦解。
1: 进来。罗军，怎么样？
2: 不乐观。

0: 他画的，是，可是成为不了证据啊。挺好一苗子，可惜了。经过综合评判，你的嫌疑排除了。 但过失是肯定的，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不知道，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案发时，这人在监狱里，他叫魏东山，在南中做木材生意。我们怀疑从他入狱之后，敌对势力借助他的木材厂，在边境设置了一个中转交通站。那顺着这个人，能够找着那个戴玉峰帽的人吗？这两件事有没有什么关联？起码现在还不能下结论。纹身。 也是可变量，但有一点，你至少可以放心，你目击的那个人，组织上很重视，已经上报，研判之后会做整体部署。

0: 南征你要去吗？
1: 目前看，没有人比我更合适。
0: 不要着急表态。这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任务，一年或者几年，你只能只身一人，不能联系任何人，你的亲人朋友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在干什么，他们也许会误解你，离开你，甚至恨你。你确定你自己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吗？
1: 那就是您，您会去吗？
0: 会。但时代不同了，你们面对的选择和诱惑会更多，对吗？

0: 当然，你也可以向组织上提一些条件，比如
1: 说。这是唯一的线索，也是唯一的机会。照顾好我的家人。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

0: 你去武江干什么？
1: 别去找那个纹身。
2: 那王鑫，在901负责机要元件的搜索，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汇报。
0: 是。

0: 那我走了，北丽姐。
1: 陆雨谦，
0: 啊，
1: 我知道我不该问了。有吴玉的消息吗？
0: 没有。
2: 不过我猜，吴玉即便不是咱们同事，也应该还是你们的朋友吧。

0: 趴着，我还没弄完呢。
1: 可以吧？趴时间长了以后，鼻子都通气。
0: 躺下。看你这一身伤，一直没好意思问，怎么弄的？
1: 他呢？
0: 那腰呢？
1: 摔的。
0: 你都多大岁数了？以后这爬高踩低的事情让年轻人弄去。
1: 那会儿我就是年轻的。
0: 我看你们这个行业属于高风险，不如换个安稳的。
1: 当时我也这么想的，想干完了就转行，可就差一步，结果把自己摔了。看这次吧，给老板干完了，能不能稳稳当当的退休？
0: 当初你就不能辞职吗？
1: 哪那么容易啊？干我们这行，就跟在沼泽地一样，你越想往外爬，就陷得越深。
0: 哪一年生的？
2: 2000年。
0: 2000年，19年了。

0: 你这睡眠也不好。
1: 我想不通，出了事就带岗自杀，
2: 手机也不让打，现在警察同志都撤了，
1: 我们为什么还要带岗自杀呢？
3: 这都多长时间了，该出去了，这有的人还病着呢。
4: 何所，我们办公室里聊吧。
3: 聊什么？我没有见不得人的话。所里这么多人，你总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吧。
2: 你去食堂走走，你听听，你听听群众的意见有多大。
5: 我们要求带岗是防止机要元件被带出去，即使警察没有介入，带岗自查是所里防范失泄密的制度，这是纪律。
3: 纪律我懂，但是不要人性化。
6: 你先别着急，王主任你也消消气，你看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要求带岗是说有因，但同志们的实际要求也得得到重视。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设一条专线，电话可以打，但得有人监管。
4: 办公室都是业务电话，单设专线来不及。
3: 设我办公室吧，就用我电话。你们跟我轮班看着。
6: 何所，还是您通情达理啊。您二位放心，我们很快就把机要元件给他找出来。
7: 这什么时候才能抓住坏人？
8: 放心，也就两三天，所里领导都回来了，现在排查一个放一个，咱们配合自查，这坏人跑不了。
9: 楼上啊，全是国安的人。
10: 国安？
9: 国家安全局的，把十一楼。

昨晚机房电脑全搬走了，听说啊还是咱们所里的人给装的病毒。哎，文博，文博，你不就11楼的吧？你听说了没？哦。

0: 找到病毒包了，就这台电脑，一个叫温博的实习生写的，
1: 人应该在宿舍。
0: 走。

0: 陈小天当年也算是风云人物，开赌场搞地下钱庄，2012年进来的，半年就病了。指导员给他特批了一些书，他每天除了看书就这么坐着。你们进去，我在外边等着。辛苦了。
1: 看什么书？
2: 公安局的，问点事儿啊，吴玉，还有印象吗？
1: 他是警察，
2: 你觉得他是吗？
1: 我倒是希望他是啊，一个普通人掀翻了整个东南亚的大盘，我们倒显得无能了。
2: 他现在在哪儿知道吗？你俩怎么认识的？

0: 这儿没人吗？小刚毕业了，想去杭二小当老师，政审有点麻烦，我都办妥了。
1: 李兄长，
2: 南中的任务，省里决定给你表彰，
0: 但只能是口头上的。你看到那个人，目前还没有线索。
2: 南中交通站背后
0: 是国际航天基金会，
2: 是个敌对组织。
0: 部里决定打掉他们在境内的所有防炮。还记得有个叫严和松的纹身师吗？他是基金会的，他的任务就是筛选和招募他们可利用的人。
1: 纹身是他们组织的标志，不可能吧？起码魏东山就不是。
0: 你先看资料。有些被选中的人，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武江这边我不熟，二省把我调过来，我能做什么？
0: 严和松徒弟，就让这。
2: 和魏东山很熟。他在郊外有个地下赌场，
0: 赌资流向境外的赌博公司，
3: 赌博公司
0: 在向基金会提供资金，像这样的赌场在国内还有好几处，你要顺着程老天把情况给我摸清楚。程小天这个人做事很谨慎，疑心重，我会留在武江配合你。
1: 老板，给他加一碗蛋酒。
4: 好嘞。
1: 一看你就不是很利落。

0: 帅哥纹身吗？看看想个图案啊。
1: 我自己画了一个，能纹吗？
0: 我看看。您这是来找谦哥的吧？
1: 在吗？
0: 他早就不做了。
1: 谢了，
0: 客气。
2: 十分钟一支曲子，间隔五分钟，关灯、开灯、换曲儿，灯一亮，你就得给他们送啤酒了。哎哎，看见那几个女的吗？一会儿就给他们送啤酒，那是咱们的托。跳一支舞提五十。快上水果！一会儿你看见他们谁开始找新伴了，就把酒单递过去。
3: 老板呢？怎么没看见？
2: 老板月底才来呢，天儿哥还有别的生意。加水。
4: 小康给我来瓶冰的。
2: 哎，
4: 嗓子快冒烟了，借我账上。
2: 哎，看傻了，快点儿！

0: 杨鹤松，师傅，
1: 找到了。
0: 他死了。
2: 家里有事儿。
3: 今天先这样，改天再来看你。
0: 等等。
1: 怎么了？
0: 蓝色那本。
1: 啥呀？
0: 有你们要的东西。
1: 这个。
0: 这是黄潇的日记。查封歌厅的时候找到的。他知道的比我多。
4: 有消息就是要钱，干什么都跟我要钱。但凡还有点挣钱的机会，我都不想再踏进这扇破门。
2: 几个啦？
5: 五个。
2: 才五个啊？
5: 嗯。
2: 我给你看点东西。为了这个，我今天说了一车话，拿了个代理权，吃过吗？进口的。
5: 我从哪儿弄的三无产品？
2: 一瓶提成80，比卖酒值多了。以后咱俩卖这个，你听没听我说话？干嘛呢在那儿？
5: 哎，我跟你说啊，新来那个一直看着你，一进门就给人勾搭上。
6: 哟，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2: 哎，起来，你讨厌！
6: 你干嘛呀？
2: 哎，
6: 干嘛呀？
2: 你先忙啊，我有点事儿。哎，你去哪儿？你回来，你回来！
6: 你不要总拒绝我呀！我就想跟你好，我真想，我真想跟你好。
2: 滚蛋！我告诉你啊，离我远点，老娘不是卖的。
6: 那我就亲一下，就一下，就一下，就。
7: 您要点一杯酒吗，先生？
6: 不认识我啊？滚蛋！
2: 你烦不烦？
6: 哎，就是，你干嘛？哎，干嘛？松开！松开！
7: 认识不认识都不能乱来。
6: 哎，
7: 您说是不是，先生？没事吧你？
2: 瞎管什么闲事啊你？有病！
8: 他一读书了你就管我要钱？我没钱，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2: 他不听你话，你拿刀把他手给剁了。我跟你说我没钱，你别逼我行不行啊？你逼我卖去是不是？行行，你别哭了，等着吧。

0: 有钱吗？
1: 多少？
0: 300。
2: 400也行。谢了。你今天打的人叫华子，天哥的人，你自己小心点啊。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还不是因为你，新来那把华子胳膊都给打折了，听科生问他。

0: 你一个人打了这么三个，是，还有一个脑震荡都住院了。你认识黄潇？不认识。他搂那女的，那女的一直推，我怕出事，就把他给拉开了。
1: 坐。
0: 你这么好的身手，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呢？刚来武江没几天，之前在南中的边境上砍木头。
2: 东山，你晓不晓得？
1: 我们是兄弟。
0: 是无意。
1: 我一会儿就收拾东西走人。
0: 哎，
1: 倒酒。
0: 你倒。

0: 我这回来的时候，你接的小兄弟不太懂事儿，以后店里边的事你多费心。谢谢。
1: 没事了，忙去吧。

1: 天哥，就这么算了。他要不给你面子，你已经死了。姐，怎么啦？这么着急找我过来？小安呢？小安送他奶奶家了，找你。 是想请你吃个饭。什么事儿啊？你哥这个人啊，这么多年，可能他当初是有苦衷的。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哎。 能原谅他吗？
0: 气死我爸抛下我，一走十几年，我不管他是因为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在我这儿，他就是死了。
1: 总有一天他要回来的，你原不原谅他，他终究是你哥。
0: 我不会让。

我先走了。

0: 我说你这股邪火，打算算到什么时候啊？北丽来看你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来你都不见呢，为什么不见呢？你知不知道，你家的事儿都是他在帮忙操持，你爸、你妹，大事小事都得找人帮忙，你再犯浑，咱不能没良心吧？
1: 我说你到这儿。 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他呀？
0: 吴玉，
2: 小峰，你先出去帮我拿点水。

0: 小芳要报志愿了，她想报师大。我觉得师大也挺好的，毕业以后还能当个老师。
1: 美丽，有几句话我还是跟你说清楚了。

0: 小芳对吴玉怨恨还是挺深的。嗯。今天罗副厅长给了伟杰一份边境档案，我猜跟吴玉有关系。不知道。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1: 不知道。我今天来找小芳，倒不是因为别的，咱们跟吴玉朋友一场。我不想她有一天回来了。

0: 一无所有，自己工作得慢慢做，得有耐心。这兄妹俩都是一根筋，放心吧，有我们呢。 前面路口我先给你放下，你回家。今天晚上我们要在901开个现场会，伟杰还往回赶呢。今天晚上我就回不来了。别说回不来，说不回来。是。
1: 滨海警方逼死科研员，这都什么呀？你看，怎么就跳楼了？
2: 逼得没活路了呗，全村就这么一个大学生，还是贷款上的学。这事儿你也知道，师傅。
3: 都传疯了。
4: 师傅，我前科，去办公区。血债血偿，交出凶手。领导，901所研究员坠楼的案情报告，
5: 可以确认，这是一起自杀坠楼事件。于启英，你们也看到了。
4: 要书不能堵，老百姓要知道真相的诉求不能忽视啊！
0: 报告领导，我们已召集了所有的干警，一定会尽快把坠楼真相查清楚。
5: 时间不能让舆情再发酵了，
0: 请各位领导放心，我们及时向党委报告。
6: 保证第一时间给老百姓一个真相。
7: 我等着。辛苦了，走，跟我下楼。
8: 住手！住手！
7: 住手！
8: 把东西都放回去。
7: 文博，诸位大姐，情节哀，我代表市委市政府给你表个态，我们绝不让一个好人含冤，更不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
0: 好，我知道了。
9: 整天来电话了，所有的新闻员都来自海外，基本认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舆论战。
10: 他们这是想逼着901解除待岗，想趁乱把机要员件带走。
0: 武江怎么样了？刚到就回来了。先停了吧，你接这王鑫顺着温博的死查，
9: 他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平白无故的跳楼。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和王鑫一起查，毕竟他更熟悉情况嘛。
0: 我不管你核实查，我要结果。
11: 是。
12: 王鑫人呢？23处刚询问完，你去看看他吧。
9: 好。
0: 老钱，
13: 哎，
0: 叫人开会。
13: 好嘞。

0: 你这是要上九天揽月，还是向后三周半去体后空翻呀？
1: 别打岔，我这正纵观全局呢。
2: 王队，那危险先下来再说呗。
1: 想什么呢？我这心没那么窄。
0: 说说吧，全局都看到什么了？
1: 断念的程序，肯定是这孩子写的，记不住那是报告。案发的时候他就在宿舍，只要去了两次食堂，这都有旁证。但我唯一想不通的就是，从我知道是他写的这个程序，到进他宿舍的门前后不过5分钟，就算有人给通风报信，也太快了吧！除非我就是那耳朵。
2: 但如果不是耳朵给他施压，他这个时候自杀也就说不通了呀。
3: 有怀疑对象吗，
0: 雨洁？我这回不但没给你露脸，还给你丢人了。你这样，你跟胡局说，把我换下来吧。
3: 胡局没说要换你啊，
0: 那我更难受了。事儿办得不漂亮，还给全局惹了一身骚。
3: 我真能接受任何处分。
4: 好了，王队，胡局是要换伟杰上，伟杰没同意。
5: 换谁都一样破案。
4: 这个耳朵肯定跟温博有过接触，咱用细节漏了，再去看看探头。伟杰，你放心，我肯定把这耳朵给他揪出来。
5: 这是从食堂到宿舍，中间没有人进出，进了宿舍他就没再出来过。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他们英雄都叛徒了，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是我公司电话。
1: 查那个电话，
0: 外线都被切断了，他只能打专线。啊，何所办公室？是何所？
2: 何所就是耳朵。
0: 案发他就回来了，而且他是搞硬件的，知道哪是盲区，他见了温博也拍不到。

1: 通知门了，不能让何志飞出大门。
2: 是。
1: 小李，哎，把门开一下。
2: 何所啊，咱们现在有规定带岗自查，
1: 我是去国安局，快点。 等一下，先把门打开。

0: 喂。
1: 找到了，他删除的邮件里有个航天基金会的记录。
2: 何志飞订了一张去摩尔纳的机票 ，H 柜台11:05起飞。
3: 人跑了，开车走的，一辆奥迪，车牌30698。
4: 案发时他就在901，根本不是M2O回来的。机要原件在他手里，冯凯开电眼查他的位置。
5: 所有人跟我走，去机场，不让他出境。

撤离计划做，我保证你的安全。

0: 我到大厅了，你在哪儿？他们肯定有我信息的，我过不去安检。你不用找我，按照计划做。我去等你，寇，
1: 我去边界。
2: 让开！
3: 让一下，谢谢。一个口一个。你好，
2: 我查了人，叫何志飞。
3: 您看，这是身份信息。
2: 你好，联动消息我们已经收到，已经在盯了。 他还没越过边界。
4: 让！我是被他们说线。
0: 陈中谦。

0: 喂，
1: 把你的包给他。
0: 不可能，只要袁剑是我的护身符，离京之前我不可能把它交给任何人。
1: 你一旦被抓，那就是给你定罪的证据。
2: 前往摩尔纳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NZ2884 航班现在改签登机，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186号机口登机。祝您旅途愉快，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Your flight NZ2888 is now on board. Please bring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Show your full card. Airport K1333.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1: 快，没有时间了。
0: 他走了，留下一个包，
1: 里面是你的行护照，还有去洛斯顿的机票。

0: 拿到了。
1: 把手机扔垃圾箱，你就可以登机了。
0: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在机场？
2: 我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安全离开。把手机扔了，快！
3: 前往波士顿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LX1994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您好，请摘掉帽子。

0: 何总，怎么不打招呼就走啊？东西呢？
1: 什么东西？没有。

0: 出来了，第五个。带走。
1: 这个老狐狸，待会儿我跟你一起审他，脖子耳朵给他揪下来，尾巴都给他薅了。
2: 马队，不能打击报复啊！
1: 我肯定依法依规，但绝对精神饱满。怎么了？我说这话也不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这两天老能想起文博来。 网上那些评论我看了好几遍，真不怪人老百姓骂。孩子挺不容易的，寒门子弟，自己也很争气，读了博士，人说没就没了，对敌人的怜悯，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0: 这越斗争觉悟越高昂啊！
1: 那必须的呀。
0: 说正经的啊，还有背后指使的，拔出萝卜带出牛，一个都跑不了。

0: 让一下。啊！好了好了。
1: 啊！哦！
0: 摁着。
1: 渴了。

0: 虽然挺细，嗯，脚受伤了就应该坐下来想一想，哪一步踩错了？
1: 我上过高中吧你？

0: 宇哥，你现在一个月房租多少呀？
1: 1200。
0: 这么贵？咱俩合租得了，我那儿1600，咱俩一人800，你一个月能省400，就当是我上次欠你那钱直接还你了。这还用想？一个月400，一年能省差不多快5000块钱。别跟我客气，就这么说定了啊！哎呦呦，凉凉凉凉凉凉凉！

0: 小点声，这家有个病人，别吵着他们。
1: 你现在搬进来啊，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你看见没有，这家刚搬走，晚上啊，整个楼都特别安静。哎，咱们就住这儿，过来看看。来，进来看看。进来啊，来，别客气，快进来。我就睡那屋，你呢就睡这儿。你看，多安静。我呀，一般一回家呢，我就进我这屋，把门一关，我都不出来。然后这客厅还有那边呢，其实全是你的。我这还有一厨房，还有一个大平台。你看这儿，这棚子遮风挡雨，有太阳的时候还可以坐这儿晒太阳。这房子是旧了点儿，但是住着非常舒服，离歌舞厅也近。你要是嫌房租贵的话，水电费我交。楼顶还有一大平台，可大了，你来看看，就在这上头。来啊，上来看看。
2: 不看了。就这样吧，
1: 这价钱可以商量，
2: 就按你说的办。
1: 真的就这么定了？
2: 嗯，
1: 负一压三，给钱。
2: 哦。

0: 这个，赚钱嘛，庄也不赔，打也打了，算了吧。坏了规矩，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就凭这几块料，你想给我立规矩啊？
1: 陪他玩玩。

0: 松开！也不过如此啊！
1: 天蓝，饶我一次。走了我没地儿去啊，钱我吐出来了，我再也不回来了。
0: 不行，你走吧。

0: 饿了，吃点去。
1: 好。
0: 刚才要不是你啊，刘浩东那拳我算是挨上了，谢你啊。
2: 见外了。
0: 你来这儿有一年了吧？没给你接过风，来，我敬你。我打小身体就不好，喝不了酒。没，这酒挺柔的，你多喝点，别在意我。来吃菜。
2: 哎。
0: 身手好，思路也清晰。窝我这儿图什么呀？
2: 我找一个人。还有一个纹身跟刘浩东一样，找了很久，有人说在舞厅见过，我就过来了。燕火时光挺好的，悠闲。
0: 要什么呀？
2: 不知道，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0: 身手也不错，
2: 算不上吧。还欠了我一笔债。我听人说，你挺内行的。那纹身什么意思？
0: 一指纹身啊。这么说吧，跟这酒一样，不同的口味，它的工艺也不一样，这里边事儿多了。你觉得什么意思？
2: 像暗号，或者是某一个帮派的记号。
0: 来，

家里竟然人了，翻得乱七八糟的，还停电啊！我还以为你是坏人呢。

0: 你看这都几年了，七八年，他倒是没骗我。以后见了吴宇叫玉哥。哦，知道了。
1: 一场就可以抽出来200万，我看咱们周四可以加开几场。我建议啊，周末减一场。现在我们赛点最火，是因为我们打得最真，买家信我们。
2: 有钱不赚。
1: 虽然我们在国内坐庄，但是大头还是归境外的赌博公司，可以趁现在跟他们重新谈抽成的比例。 我们现在拿的是3个点，要是拿到6呢？场次不增加，但是利润可以翻1倍。要加赛，选手受不了，买家也会皮。
0: 得千良将，不如得一韩信。华子，敬你玉哥一杯。
1: 哥，你来全国已经2年了，从没给我多要过一分钱。我用你的名字开了个户，这是你应得的，拿着。谢谢天哥。日子刚好2天。
3: 又凉了，五玉让天哥叫走吧，我们俩也基本上见不着面了。2012不是世界末日吗？赶紧末日吧，就都踏实了。
4: 别弄，我正看呢。
5: 闭着眼都能看会，你真成神仙了。
3: 看会看不会我也得看，不争馒头争口气。哎呦，你都不知道今天天哥带了一南瓜老板来店里，那孙萌萌说了几句英语，南瓜老板直接给他派了1万块钱。完了之后俩人就去吃饭去了。你说我比这孙萌萌差哪儿了？不就差这几句英语吗？他弄得跟自己是个领班似的。
5: 你这买的什么东西？我给你搁冰箱了啊！哎，
3: 你别动，那是我的晚饭。华子没跟你说呀？我都准备了。你说我比他差哪儿了啊？这腿，这腰，这，啊，这1万块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5: 你要真想学，就应该报一个英语班。
3: 英语班，多少钱你知道吗？3万。
5: 学费我帮你出啊。就这3万块钱，我都回老家盖房了。再说了，有几个会说英语的去咱们那破歌厅啊？
3: 你逗我玩呢？
5: 嗯，不开玩笑。要想学，就得好好学。
3: 你是我什么人呀？对我这么好。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狗湖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他们为什么都叛徒？心里有什么合吗？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好。
1: 啊，应该都有。
0: 卖一把这个。
2: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嗯，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2: 这样够全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摊啊？
1: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1: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1: 5块钱
0: 哈。
3: 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些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他的故事，你不懂他的历史，你不懂他的文化，你还是缺的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4: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了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那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5: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6: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7: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的，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线和这个线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一面。

0: 本来那个虫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棚吗？
0: 对，
1: 有安装棚。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狼畔宣畔就是这个字十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狼畔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的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只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他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5星级酒店当新闻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0: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
1: 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体验。

0: 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我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
1: 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0: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摩，阿摩格隆。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很多。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的。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木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有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为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铺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画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十年二十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脚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单是一道菜，

0: 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徽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盼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2: 从北京呢是6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了，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了。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上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上，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烹饪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1: You know, when John Fleming sees that she's gonna kill me.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2: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3: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4: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差。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了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

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的。在广东有一句话产品隶书，就是你一开始听铲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在草原做的那个叫 Guri，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1: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0: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了。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嘉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克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克，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

见到他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嘉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柏树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

0: 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啊，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10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的。
1: 그러니까사마리나하증다사마가어유줄때하질케니지금이런거된다나그쪽나라용사마더그럭스지금히죽어니가라카영어좋은나라어이그지금삼나저섬중근여서

0: 你是姑娘？
1: 那是姑娘。其实都有坏话的，他这种
2: 要擦的话，那个擦的经常擦的话，它会那个变
3: 好看的，
2: 对，变的。
4: 这个糌粑丸我拿回去廊坊村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呢。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也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松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一千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丸，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他的生活是一种很素的方法，但是这个素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了。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送，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
5: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6: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7: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他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

0: 当中产生他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吃。
1: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继续西威风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林行动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永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他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他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是吧？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5: 枸杞旁边是什么？
6: 对
5: 啊，是什么？桂圆肉。
7: 支付宝到账6元。
6: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8: 平常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5: 谢谢。
8: 刚下来，你来的将将好，而且这个是特步的，特别香，卖了好久，卖了最少得有。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 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怎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火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火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活。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回，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

就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

0: 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吃啥？这河里边的喇蛄，翻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子里肥。那生吃吃过没？
0: 还这生吃？
1: 对，
2: 他都不知道喇蛄是啥。
3: 我有俩啊，都一点。
4: 这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5: 我就抹完了，大家有酱也
1: 行。都咸的。
5: 哇，大家没我看呀。
1: 大家快进来。
4: 欢迎台湾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那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那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

0: 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是。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3个，1个2，1个1。鲍鱼走8号，8号。鲍鱼已经煎了没？
2: 1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3份。
2: 是。
1: 要多久？
2: 30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嗯，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的东西画好，你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筋，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10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我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一百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钓这种成鱼。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会浮现了一个枯山水的画面。

我看到小克莱们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 Italian， 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真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3: 嗯
0: 嗯。
4: 师傅，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4: 从这儿，从这儿，
1: 从
4: 这儿，
1: 从
4: 这儿，对，多长？7.5。
1: 来来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行行，我在这个别错了，好，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积太大了，飞下老子这儿，因为他这个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是还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嗯，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就会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它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它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它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0: 大家好，我是初文文。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我们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一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他就叫水煮鱼，但是他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你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

0: 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自从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1: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三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三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0: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我看，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扫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上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这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2: 往上面叶子上写。
3: 这孩子的那个字皮上写的。哎呀，发财了。
4: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怀远舅啊，喜欢舅啊。
5: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6: 啊？两个爷爷。
7: 怎么称呼？
6: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4: 还可以，这是自家人，照一万块钱就提醒你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艰苦，菜那那是还条件不
5: 正，没有那么正
4: 菜，
5: 没
4: 有这个菜啊，
6: 就过年才有这个，
4: 过年也
7: 没有，没有这
4: 个，那时候你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时候是。
0: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然后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到杀好了，
1: 都杀好了，杀好了，你再叫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呢再烧香呢。
1: 把这皮子拿过去放了。行，
2: 我给你拿去。
3: 哦，也好，人家你海外你这啥赠送？
1: 哦，
3: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4: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

0: 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说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1: 好。
0: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1: 这样子，想揉长一点，最好往一块我哦，对，这样子，这样块一凑、嗯，这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
0: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要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就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就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

0: 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对了。
1: 四川饭店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2: 我希望，我是中文怎么说？我们一直做这样的产品，怎么说？这个中文，怎么说啊？意思明白吗？能不能可以猜一下？手机有吗？我的手机。我的里面，我的血统里面有中国的血统，我的爷爷的血统，所以都有，没有日本人冲的这种感觉，冲我什么去？什么去？日本人的观念有，是气节，东南西。哇，去！
3: 太郎，要不还是说日语？
2: 哎，你想一想，这不够，这个。

0: ませんん3番の平成ルーカーまで来ちゃいでお願いします。
1: 每个菜很重要，但是麻婆豆腐是我们是沾饭点、西餐饭点里面最重要、最代表的菜嘛，好像一个寿礼一样。
2: 第一次吃四川料理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日本学校那个提供即食給食，这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

0: 到这个麻婆豆腐这个料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道菜。
1: 你要想象一个90年代的日本，对于辣这个东西，在他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没有的，要大家吃到都冒汗的，这那种刺激感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震撼的。大家对辣的挑战，突然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家里都能煮的东西，变成一个常规菜。一个用豆腐做的菜能经营成那么大的产业链，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
2: 日本的文化主食是什么呢？米饭。麻婆豆腐的朋友是什么呢？米饭嘛，对不对？对不对？米饭跟麻婆豆腐，这等于说是一个菜嘛，对不对？只有麻婆豆腐不行吧？
3: 日本人通过鉴真和尚已经非常熟悉豆腐了，麻婆豆腐在日本是尽量的保持四川麻婆豆腐风味特点，同时又适合日本人的需要，比如说麻辣味它适当的降低，只要它保持八字诀，麻辣、鲜香、酥、嫩、烫和整这几个风格，我觉得它就可以。
4: 日本的料理界的道場六三郎，他说很羡慕我们。我那时候为什么羡慕我们？因为他说你们有麻婆豆腐

0: いえいえ、来たよ。今ね、掃除するからね。よし。ね、頼むね。あんた頭すごいから。またこれで天国の正反対。繁盛しちゃう。シンガポールも日本も知らないんで、みんな頑張って。大丈夫だから。安心して休んでて。
1: 我的爷爷是叫钱建明，他在四川出生了，1952年嘛，他来到东京。那时候啊，日本人不知道川菜、麻婆豆腐，还有什么回锅肉啊、担担面都不知道。1958年，他在东京开第一个四川饭店。
2: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四川料理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给日本人介绍四川料理的，那所以还是可以说爸爸吧。
3: 在 ABIS 办了一个学校教大家做饭，毕业生有几万人。当年陈建民去世的时候，日本厨师几千人排成一条长龙，为最尊敬的陈师傅送行。
1: 客人来，朋友来家，我的爷爷一定要问他们：“你吃饭了吗？”很快啊，不到30分钟啊，1、2、3、4、4个菜。我说那个哇，爷爷这个菜很好吃。然后他的店啊，哇，好这样的，很就是怎么说，很幸福的样子嘛。
4: かっこいいってなんていうのね、很帅嘛啊！我爸爸那个烧菜的时候很帅的不得了哦，是是是，看得很漂亮，啊，有那个好像是音乐一样的哦。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咣咣咣咣
2: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四川料理の幸福を日本人に与え続けてきた名コック長がいる。陳建民。彼は言う。四川料理の極意は五味の調和であると。五味とは。
3: 酸、失敗です。甜、甘いです。苦、苦い。辣、唐辛子、辛い。麻、山椒。
4: 首先我爸爸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调味料没有啊，有很多改变的四川菜在四川饭店呢，但是你吃的话呢，哎呀好吃嘛，不得了嘛。我爸爸这当时说我的四川菜有一点假的，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为什么？不是假的，没有那个材料了。

0: 水平的球。
1: 起点知道。
0: 知道都行，不行。要知道。
2: 1時30分、受付開始となってまして、大体、会のスタートが、12時通営になります。
3: はい
4: はい
3: はい、
4: はい、
3: で技法の方も、使ってる食材もまあ、昔から古典的なものから
5: 会場です。あ、いや俺かよやだよ俺よえいや、わかったよ、俺やるよ。
6: いや、
5: いや、やれいいんだろ俺と誰じゃあ、2人で
6: 会長
5: じゃあ、とにかくね、楽しくやるってことが一番大事なんでね。
3: はい、
2: はい、はい、では今日も一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4: お願いします。
7: I actually didn't know about him at all before this chef introduced me. We only knew about him was his son of a very famous chef, Iron Chef Chen Kenichi. That's all I knew.、Yeah.
8: 说实话，最初对纯彦太郎是不熟悉的，只不过知道陈氏家族在传承这个麻婆豆腐，在做川菜，然后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9: 相对来说，因为他的父亲的影响力特别大，田立基是日本的铁厨，这里方面我们就知道是日本人煮四川菜，到底是煮到什么你所讲的，到了什么的程度。
10: 陈建民的功劳在于普及中餐，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到陈建一的时候他开辟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就利用新时代的技术和材料开发出自己独自的味道。
11: 一人で食べたいんだったら食べてください。倒れるよ。
12: 那一直模仿中国人的味道，追求中国人的味道也是没有用。就那个，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还是日本的因素和中国的因素融合起来，才可以做那个自己才可以做的，只有自己能做的料理。

0: やっぱり僕は視線が辛さが大好きなんで、しっかり陳さんに、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はい、
1: 日本有歌手他很喜欢吃这个菜，有一天他说我想看这个麻婆豆腐做法，我可以进去厨房给我教吗？哦，当然可以啊，你来来来来来来。他进去厨房啊，我做麻婆豆腐，他一直看啊，他说啊，我要做一个麻婆豆腐的歌。

日本人不说日本话，キャベツ不但一个不说的，都说回锅肉，回锅肉就在。麻婆豆腐也是一样的嘛，不说豆腐豆腐给你个不说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样讲嘛啊。像我们做菜的那个幸福在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菜，客人来了，你吃，客人说哎呀这个好吃不得了哇，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

0: 今日は飲食店の予約事情に。
1: 今日普通に卵焼き？
2: なんで？
1: え、いいね、いいね、全然。
2: できたよ。ご飯。あった。こぼれちゃった。
3: 嗯，我爸爸是第二胎嘛，然后我的爸爸和我一样，他从小时候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生小时候，我的奶奶，他一直跟我爸爸说，你将来要啊，一定要你要当厨师，你一定要当厨师，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始想当厨师的时候，我就是想西洋菜的厨师。我爸爸有他休息的时候啊，跟我说：“我太郎啊，今天我休息啊，你想吃什么？”我一定要说：“哎，爸爸，我想吃法国菜，因为法国菜是比较贵嘛。”
4: 他首先他是不是中国菜哦？哦，他是西洋菜，法国菜，漂亮吗？啊，没，我说我感觉啊，没办法啊，西洋菜无所谓。你的人生。
5: そんな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と決別する今日、私は最後の大仕事を遂行することにしたのだ。

0: それは最強鉄人決定戦。
1: 中世年代是没有网络，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的影响力特别特别大。那他这个节目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话，还是整个日本人都知道的那种知名度。
2: 收视率最好的时候达到40%几，这在当时的行业里头没有可比性。陈建一在这里头可以成为四大天王之一，他才30几岁，刚刚挑起四川饭店大梁，做到连续7个月不败纪录，唯一的纪录。
3: 法国菜、意大利菜、中菜跟热厨4个铁人嘛。对于日本人来看，有陈建一，他就看到哦，中餐原来变化那么大。
0: 最強の鉄人を決めるテーマはあれ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した。この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の大舞台を飾ってきたあのキングオブシーフード、それでは発表します。テーマはこれです。

0: 现在你知道钱建英啊，我的爸爸钱建英，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料理的天人，但是还有法国菜的天人 Chef Sakai 啊，我觉得 Chef Sakai 很帅啊，他戴眼镜啊，然后他做啪寿司，哇，那个昂贵的菜肴很漂亮。
1: 新上等台阶是一枚白银色的，我等了，我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こう。対決でもう今日でこの番組終わ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の時にこう彼と一緒に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の時のテーマがオマールで、過去僕オマール対決で3回とも負けてるんですよ。
2: オマールピザ我们不用嘛，中国菜很少嘛啊，因为我们是铁人嘛啊，一直跟他一起打嘛啊，我们那个就互相有那个朋友的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我不想跟他打。
1: 那里こう三沢さんが降りて何だかんという部分があってですね、那里こう陳さんともうあの約束してたのは、降りるときは一緒に降りようぜ、もう辞めるときは一緒に辞めようという気持ちでこう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結局最後までやって、でもそれのこうお互いのこう絆っていうのは、うん、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らもう最後までやろうぜ。
0: 陳さん、我的爸爸的脸还有シェフ坂井的脸呢，是很认真的。
3: 初めてです。
4: どうですか、お父さんの戦っている姿。
3: いやもうかっこいいで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5: 中華の鉄人陳建一はこの6品。一方フレンチの鉄人坂井宏行はこの5品。陳建一か、それとも坂井宏行か。
6: 坂井宏行。
7: 坂井です。坂井が勝ちました。
0: 赢的人是 Chef 坂井。但是后啊，最后就是他，我爸爸还有 Chef 坂井是这样抱起来，他们克了。我看他们就是克的时候，我确定啊，我要当厨师，我要做那个中国菜的厨师。老爸，我要当厨师，但是我想就是在四川饭店，我想学川菜。这样说了。我正式开始做厨师了，为什么在西北要店啊？是我爸爸决定的，我的师傅啊。他比较严，是每一天每一天骂我骂我骂我们嘛。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是很天天的，好像那个哈密一样的。这个动作不会，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第三代啊。大家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同事前间太郎，他是第三代前间义的儿子，但是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恥ずか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の？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压力是23岁。

0: 岁的时候，我爸爸得了癌症了，肺癌症了，有可能他要走。那时候我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刚刚开始嘛，什么都不知道，麻婆豆腐我做不来，还有我的切菜的技术啊，我还要学很多。我们有不是一个餐厅，十几个餐厅嘛。那如果我现在爸爸做，我当第三胎，觉得就是压力，就压力。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会说中文，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他可以交流，他去过成都，他知道正宗的川菜，所以我觉得，我想学习中文，我想去成都。2005年到2008年，我在成都学习正宗的川菜，还有中文。我的公司还有很多 chef， 很多同事们我们正宗的麻婆豆腐啊，什么正宗的川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回去之后啊，每年带我的同事们啊来成都这样子。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吃火锅。
1: 欢迎来到。
0: 吃火锅的味道肯定好吃，我看他们吃的全身出汗了，感觉有点难受的样子。但是你看他们的筷子，越吃越了，但是不能停，因为味道太好吃了。他们是日本人嘛，但是他们是从来没来过四川，所以我想给他们机会，就是感受一下四川是什么样的。因为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读四川大学，在大学里面学习就是普通话嘛，然后我进去吃饭，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四川话嘛，什么要不得啊，什么你还咋子嘛呀，我完全听不懂，我好像那个吵架的样子。
2: 这是二斤条做的，
3: 二斤条。
4: 它的壳你看到很薄，它就很辣，然后那个壳它要比较厚一点，然后它就突出的香。
2: 哦、对对，
3: 一二三四，四个品种，这个品种是这个品种。
0: 我的师傅就是曾师傅，很像我的爷爷一样，什么都教我，传统的川菜、经典的川菜，他教我很多次。
2: 一般啊。
0: 但是，真是啊，我的师傅也说，太难了，食太变了，传统的菜呀、啊，比如说那个麻婆豆腐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传统的菜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菜，很多厨师不会教。但是我的爷爷曾师傅也他们会教，很 respect 我的那个师傅。这样
5: 三个
0: 吧，捞尖三个吧，捞尖三个吧，捞炭泡菜鱼，粗粮排骨。因为我们那个炒菜，我们在东京最多三个，但是柴田山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桌，人多啊，

0: 第二天就开始放锅了，就和厨师在一起了。材料怎么用，调味料怎么用，这个鱼怎么弄，那个肉怎么弄，郫县豆瓣为什么用别的豆瓣酱不能代替，为什么要麻辣烫，不光是颜色好看就行了，为什么？
1: 不管你学哪一个菜，学哪一门手艺，一定要到它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去全面的了解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脉络，才可能找到一个根。
2: 我也留学了四川嘛，那我去四川的时候呢，我去那个城邦牛肉店有一个礼拜，跟我爸爸有一点不一样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我跟那当时在那边看的话，哇，这个做法很新鲜，对我是很新鲜。哦，这样有做法，跟我爸爸不一样哦。
3: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上去炒一炒，但是我有一个压力，我怕客人退回来。我说，如果炒出去，客人退回来，肯定是你来赔这个钱。如果你想炒，可以给你机会，然后每天你做两道菜，我们自己吃，我们不做出去。刚开始炒出来的菜真的不好吃，他自己也说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具体的这个说你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哪些调料，然后就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跟他点评，去让他自己试做，然后就这样就慢慢慢慢就这样。

现在我看那时候的我很自由，开开心心的生活。我来成都的最大的理由啊，是压力。嗯，我是时尚饭店的老板的儿子，有可能我要当老板，第三代。我在中国的2年半的生活没有的话，我当不了。

0: 留学两年半是很重要的啊。
1: 这个日本的客人的影响不一样哦，他做厨师的话，学习正式的传菜，一定要讲中国话，四川话啊。
2: 我说陈建太郎到中国，不敢说是西方取经，最起码他能拿到三个宝贝，一个是学到了正宗的烹饪技术
3: ，OK。
2: 第二，学到了正宗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第三个，他得到了中国的人脉。这样一来，陈建太郎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4: 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乔果爸爸啊，爸爸乔果爷爷啊，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啊，无所谓的。年轻的时候啊，有压力，但是没有我想乔果爸爸啊，我一定要乔果爸爸，我一定要乔果爷爷，没有啊。为什么要乔果？因为我的菜是我的味道，我喜欢川菜，就是四川饭店的味道啊。我爸爸也是，我爷爷也是，没必要乔果。

0: 不是单单只有吃到一样东西，因为在新加坡有很多多元种族不同的人，我们有马来人，有印度人，华人，欧亚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机会吃到不同种族的食物。
1: 新加坡是很难的，新加坡是非常难的，地方那么小，有那么多顶级餐厅，那顶级餐厅都多得下来，而且很多名厨，你现在在看资料，他一直在新加坡泡着，那里是一个你扬名世界的一个门吧。很多人进去挑战过，很多人失败。
2: My camera ready, which means have you eaten something? So they don't say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or good evening. They ask you, okay, did you eat and what did you eat? I think this is small things, but it means a lot. It has a strong meaning of how Singaporeans are proud and are into food in general.
3: I actually had doubt whether Singapore market, Singapore people would accept Japanese chef cooking Sichuan cuisine. W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Chef Kentaro is serious about venturing out to Singapore from Japan. So we didn't invite him to come here. Instead, we asked him to come here by himself, bringing all the ingredients to cook all the signature food for our managers and directors.
4: 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来到新加坡，给他们就是从前菜开始到甜品，我自己做，是我想试一下我们西餐饭店的味道，新加坡人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接受啊？我真的我想试一下。
5: 哎，老板，你们菜谱里面最好卖是哪一个菜？啊、哦，就是这个 ，Stingray 要烤多久呢？要等多久？哎，
6: 十分钟
5: 啊。那我就炒面了。
0: Okay. 因为新加坡都是没有四季的国家，新加坡一中年都是炎热，新加坡人就是最敏感度就是一个咸字，所以你在中国你们吃的很咸很咸都没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咸一点咸我们觉得哇不行了，很咸了。
7: 今天有86个。Guest for tonight, 我们有 table 61 regular guest Mrs. Lim, 然后 table 15.
3: Of course, he had some issues. For example, languages, and also the way he cooks. For example, our chef here based on Cantonese style cooking, while Chef Kentaro is Sichuan style, so it's a bit different.
8: 那厨房的那个厨师都是那个不是日本的。还是习惯不一样的，动作也是不一样嘛啊。新加坡就是新加坡，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都不一样的。
4: 理论啊，前辈、后辈，是很严的，后辈一定要听前辈的。所以有些是文化差异，因为新加坡。前辈后辈这种观念没有在日本大，但是很多我们西餐厅的 staff 啊，我们开店之前他们做的是粤菜的，又是华人，比我年纪大，为什么呢？日本人来新加坡，我们是他们的 boss 一样，为什么日本人来到他们当料理长、厨师长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好接受。

的爷爷70、80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起来。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嘛有发展，但是我觉得5年后啊10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每一天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u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沟通。 很差的英文也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互相就是 respect， 说的很简单，但是做的很难。我的方法是看我就好了。我们是日本人，来新加坡，但是我是四川饭店讲的，所以新加坡的 staff 啊，一定要吃的日本四川饭店川菜的技师啊。 我们四川饭店的历史啊，一定要知道。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意思。

0: 买来瞧。看。那是一个功夫。
1: 在了解他的作风，他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他可以用为中国的食材，再加上他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2: After opening the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 Ken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
3: 四年前吧，我跟我老婆在巴黎，然后西街路上给我的电话，晚上两点三点，然后我说西街上怎么样？他说西街上，哇，看到了，我们强强米其林的宴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想吧。
4: Welcome to the Michelin Guide Singapore 2016 Awards Ceremony. Please, loud round of applause for.
5: We'll keep pushing the boundary, creativity, and keep making Singapore proud.
6: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y team that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since day one.
7: I'm too excited, so I need to translate.
8: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onore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nk you.
1: 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才可以得到这个两粒星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
9: 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
10: 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四川饭店呢，它的菜就能达到这个标准。

菜心是爱，菜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个话：菜心是爱。中文怎么说啊？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我现在40岁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呢，我是在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OK。OK 吗？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
2: 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3: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

0: 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1: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应该是我八岁的时候，秋天冬季收过后，当时去换鹅呢，但我的人呢是在田埂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了，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朦朦胧记得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这样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1: 太阳了。

而且你的手啊，还是要那种摆弄它的那种感觉。哎，对，好，可以了。来，切给下次说。

0: 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卫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这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的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是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1: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向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2: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就带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快速的力量里面去了。
3: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蚝做到了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4: 他就是有上位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上回的东西怎么发扬光大。
2: 他几乎非常频繁地出现在镜头前，他各种拍摄啊、推广啊、海报啊，要是我这样，我估计我感觉我要疯掉。
5: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人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6: 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您已驶入新路线。
0: 这红绿路走最快啊，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
7: 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很好的。嗯，他们就撒点盐腌一下，爆腌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焗成咸鱼。这个应该是汕尾马公赶的。嗯，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嗯。
0: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湖建那边过来的。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母亲做不同的菜一样。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例如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得到，那他吃过他就会感受，没有吃到的，那你说也没用。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室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说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呢，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装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因为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以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光屁股了。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就是变成童养媳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我都大大的。他在深圳的时候，人家见到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见到他笑死。但实际上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个，说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个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就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还是？

0: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我跟好友去过他的家乡海域，也很不错。就当时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赠。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王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那个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械斗。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3: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就用这饼来做，是啊，
1: 芹
0: 皮啊，月饼是啊。这是像我咧就对这研究咧，这是非常好食。
1: 哇！
0: 这比玉兰贵。
1: 这是咩贵啊？
0: 这比玉兰，这是那甘肃鱼啊。
1: 哦。
0: 这甘肃省的。
1: 哦。

0: 这样一等下出去，这个老校长姓李，我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就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 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2年的人，就。 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笑>我们都是早起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12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啊，那个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
1: 还真的煮汤吗？
0: 用红糖和姜包出来的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米，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嗯，吃好吃了以后胃寒，海鲜多，那喝口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拉肚子可以解决。<笑>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是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就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郭道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汕尾，离开海丰，
0: 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哇，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父母根本跟美食没有搭档，温饱都没办法解决。哇，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已老，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自精神：自立、自立、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人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来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羡慕，羡慕，
0: 流口水。

0: 观音应该顺应流，每一次泪水伴每一道梦想，不不变。
1: 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01年突然 B 股暴涨。

升了好几倍，就从十几二十万的积累变成一百多万，当时那个就是第一桶金。我要进好

0: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堆着深圳的发展，那后来它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地方。现在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就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我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的。
1: 遇到茶壁就说嘛，
2: 哦，那停到茶壁来遇到诶，来，嗯，好，谢谢姑娘。
1: 你单给家的？
0: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南都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姜葱蚝，豪门第一式；第二是油蒸蚝；第三是咸菜猪手蚝。第四是芥末炒蚝，第五是苏大生蚝，第六是酥脆蚝烙，第七是香烟生蚝，第八是弹灼生蚝，第九避风塘。

0: 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它不会移动，它不会漫游，它一辈子是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它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治好，而且对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2: 蚝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蚝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上面的是吧？是是。
1: 啊，你把。做了多久了？你们两个？我做了两年了。
2: 上尾人是叫做猫象，为什么叫猫象呢？没有鱼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来看这个开一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酒4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10大遗产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修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10年左右，10年8年的时间。你看现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 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了。

0: 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
1: 潮汕是文腌，海陆丰做鱼腌。鱼腌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咸蛋黄是带着墨盐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非常特别的。

0: 原来我曾经想过，我说让客人都去吃这个神鸟车黑黑，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再来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2: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己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饿了，这样。
1: 嗯，这都饿了，饿都饿了，一百斤的了，嗯，饿不了。
0: 七百多斤的，
1: 嗯，好。
2: 是吧？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1: 人家不是说踩一踩就可以勾起来吗？要潜水，
3: 还勾起来，
1: 抢累。

0: 它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30-50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有也有50公分到60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的，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你是地里野的啦，
2: 我采采莲藕。我放了
0: 沙口
2: 来
0: 摸。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
2: 采断了，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
0: 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会硬一点，它这个呢，你看又脆。又甜，
2: 像水果一样，好的。
0: 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代流传下去嘛。

0: 海陆丰富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努力吧。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作为一个菜眼，他从小接触的东西，打开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之后，他可能他有一个使命感。
1: 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长相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方便有记忆的。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都帮忙在做，并且纯米的菜谷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2: 我觉得他那个菜果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好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容易记了。
3: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4: 南方那个地方是这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是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

0: 菜果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好业做的事都算不上商业，商业就是互通有无，如果做生意的话那就是牟利。豪爷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是他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他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到后面刚刚满改屁股呀？
1: 没有，
0: 没有，
2: 很多人跟我问我，他生蚝哪里最好啊？什么什么？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3: 就过来啦！我扛了几条，你过我扛几条扛下啦！
2: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依然就这个事。
4: 来
2: 列这一条，来。
3: 来，
2: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的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蚝吧。他们的蚝吧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蜜瓜、芥末、姜汁，我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5: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这家伙或许养猪养鸡，以他这种性格，我是这样跟他开玩笑的，他必然会选择这样一个趋势。小偶然的概率是什么？它是海边长大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滩涂呢，恰好又是一个养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跟食物的命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就缝起来，变成没有舌头。其实，如果选择的话，我宁愿就说。时间短一点都无所谓，带他到世界玩去吃，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什么结果，我会自己做决定，我不会交给我的小孩，甚至我会做一些偏激的，我自己就跑去哪里哪里怎么样。

0: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豪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
1: 但是这个时间很慢，
0: 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种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20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咦，闻着怎么糯糯的，会更香。
2: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蚝糖心的，我只看到蚝爷一家。那它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豪爷的金豪呢他还要放，其实就是让他继续的发生这一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豪，这么好的豪，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有极品。我是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刨黑松露那样刨成一条条的，那就很牛。后来有一次看到人家在烧乌鱼子，拿那个酒来烧，烧了以后切成薄片，

开山之作，因为它是属于晒干发酵，所以它的那个鲜呢较峻烈，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到成了金啊。他肯定不是一个二三十岁的一个小青年做

我自我评价的话，之前人家叫我豪爷，真的我还有点感到很惭愧的。发生了这个，我真的是可以配豪爷这个称号。

0: 那要跟好友定标签，我真的很难定。但是呢，见到他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客居的城市跟故乡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郝爷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它全部都是跟它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它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它在玩它的生活，因为有了它这个餐厅，它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它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它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4: 这个你比如说像郝爷也是几十年啊，他干的就是这件事，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彼，啊，一生来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再之后是一个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装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5: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2: 独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
14: 回答我。

199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秦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

辑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根源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

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怎么样，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妍妍，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3: 除了组织以外，我对任何。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笑啊嘞！你有病吗？你从哪儿出来的？
1: 你手机冒蓝光，照得我心慌慌。我看你是眼睛发绿，肩膀发酸，晓不晓得是肝在敲门？
0: 年轻人哪个不熬夜呀？
1: 只是不睡，肝血亏空。你不让他休息，他明天就要罢工。
0: 我明天再找休息。
1: 哪个明天？
0: 不是昨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完。
1: 管你洗了吧，把你洗了吧，脏衣裤一把多你都洗了吧。其实我要求一点都不多。
2: 哎，很危险，很危险。
3: 又耍通宵，你昨天晚上喝好多嘛？
0: 不多，两件。
3: 两件，你把酒当水喝嗦。
0: 哎，怎么感觉右边酸唧唧的？
3: 像玩的，你看哈你个人嘛，眼睛发黄，瘦得脱相，你还喝啥子冰啤酒嘛？
0: 不管嘛，又不疼。
3: 像玩的，你那个就是肝不舒服，你看我都摸得到肿块了。哎呀，你信我一回嘛，未必让我还害你啊。
0: 明天，明天就去。
3: 又是明天，你改造。
4: 老板，这杯酒我敬你，
5: 我干了。
6: 小花嘞，小花嘞，莫喝了，真的莫喝了。
5: 我喝了，小花子。
7: 怎么又来了？你烦不烦？我在应酬啊。
5: 老板，我干了啊。
6: 小花子，你真的莫喝了。你看哈你个人嘛，你肚子鼓得像怀了五个月一样，这不是啤酒肚，这是雾水啊。
5: 你有完没完？从大学到现在，你不烦我还烦呢。这是生意，是应酬。啊，你看看你自己吧，管好你自己，你现在站都站不稳了，别再管我了。
7: 老板，
5: 我去二了。
0: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波波了。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看癌晚期。后悔也来不及了。肝是一个从来不会喊疼的器官，因为没有痛觉神经，痛了不会叫，只能一遍一遍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你。可我从来都等着明天，一拖再拖，就到了现在。
5: 小伙子，
0: 波波，你不是器官吗？怎么又变成人了？
8: 莫打岔啊。肝癌呢，不是死亡判决书，早中晚期都有治疗方案。这回我回来就是要陪你好好治疗的。
0: 真的？
8: 嗯。
0: 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听你的。但是有的治吗？
8: 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9: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刘源，录节目呢？干啥呀你在？
10: 哎，你看我这枸杞不错吧，红红亮亮的啊！
9: 你什么时候喝上养生茶了这？这
10: 你懂啥？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熬最深的夜，养最猛的生。
9: 你这个就叫朋克养生。你看刚才情景剧当中这个大哥啊，熬夜吧，
10: 嗯，
9: 吃这些垃圾食品吧，
10: 嗯、
9: 最后看肝癌。

0: 哎呦，这太惨了！哎，不是我吓你啊！你看不好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那就是风险因素之一啊。
1: 而且确实，这个肝癌一听上去就让人觉得有点后怕呀。
0: 那如果想知道这个肝癌的分期以及要了解这样的一种疾病，我们赶紧请上今天的四位专家。
1: 李晓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文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杨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副教授；王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主管护师。
0: 掌声欢迎我们四位新朋友做客华西论剑啊！那刚才看了这个情景剧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30多岁不到40，这个生活作息实在太差了，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我觉得是谈癌色变啊。
2: 关键是这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的日常啊，咱们有的时候放松一下，不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吗？怎么就突然跟肝癌挂上钩了？
0: 你别说刚才情景剧啊，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新闻上周发生的。
3: 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我们特别喜欢他的一些作品，包括也是拍成了电视剧和影视剧，是吗？哎，但是他也60多岁吧，是直肠癌，这个好像也是四位老师的专业吧，腹部肿瘤科。给我们讲讲，是不是这个发生肝癌跟直肠癌的这个人群真的那么多吗？
4: 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肠癌哈，咱们觉得很少，其实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挺高的，现在发病率就是我们恶性肿瘤第二位，那么肝癌的话。 它也是在前10位，像我们国家对肝癌来说呢，它的那个最大的病就是乙肝。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嘛，所以这个乙肝的那个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成肝癌的病呢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肝癌的一个分期，像刚才这个情景剧当中的这个当事人啊，可能。 根本不知道分期是什么，我们就先通过我们身后的四扇大门把肝癌的分期讲讲清楚。首先来讲这个蓝色的门嘛，看着这个颜色啊，好像心里都放松一口气了啊。蓝色肯定不是特别严重的，要不我们推开门看看是啥好吗？哎，早期。
3: 在我们中国呢，我们最常采用也是最权威的一个分期系统，就是我们中国的肝癌分期系统。那么我们中国的一个肝癌分期系统呢，它主要是参考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患者他有个全身的一个身体情况啊，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抗肿瘤的治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肝功能的情况。那么肝功能呢，主要我们是看查血的肝功能的报告啊，看他的胆红素、转氨酶啊、凝血的功能，还有没有腹水啊。 这些综合的一个判断，那么有个分级啊，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看我们的一个肿瘤的一个情况呢。那么我们的肿瘤的大小，它的一个数目哈，它是不是和接受我们的手术治疗？那么这是我们的肿瘤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哈，我们的肿瘤呢，它有没有侵犯到大血管，产生那个血栓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肿瘤有没有跑得远处去啊？比如转移到哎对，转移到肺啊，转移到腹膜，或者甚至转移到。
2: 脑部，那么我们都是遇到过的，那么就主要是这几点是最重要的一个分期的因素。哎，但是啊，我有个问题，你比如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肝癌啊是沉默的一种癌症，也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好像许多朋友一查，他可能就是晚期，好像自己查好像这个很少说，一下是早期的这种情况，所以早期的肝癌对于我们的身体，它到底有哪些预警，是应该让我们引起重视的呢？
3: 其实确实，这个肝癌早期的病人哈，大部分都没有非常特异的症状，有极少部分病人就特别关注自己身体感觉的，可能会觉得我这段时间比较累哈，我好像上腹部有点胀痛不适，但是这种可能很容易和我们那些胃病啊，比如我劳累啊这些相混淆。那么大部分早期的患者都是通过常规体检来发现的。哦，哎，
0: 那常规体检主要是？
3: 对，查啥？肝脏。常规体检呢，第一我们会查血、查肿瘤的标志物，比如我们的甲。
0: 胎蛋白，那么这是我们肝癌最常见的一个老百姓熟知的一个指标。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异的，就是异常的凝血酶原，这个也是属于肝癌的肿瘤标志物。就得了这个肿瘤，它会升高的，非常特异的查血的指标。另外就是做彩超了，其实我们每次体检，对，都会做肝胆胰脾的彩超。那么这个彩超它也会看到肝脏的早期的发现。其实我在临床中其实遇到过，不少吧，就是非常年轻，小于20岁的。那么我以前也接诊过。 16岁的，16岁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就是肝癌了。 她这个是遗传性的吗？
3: 但是这种的话就是也不叫遗传，就是母婴传播的乙肝，但是母婴。

0: 因传播的乙肝呢，小时候没有重视，因为都还看起来身体健康，没有常规的服用我们的抗病毒，也没有去常规的检查。那么一旦发现的时候呢，肝脏那个肿瘤已经非常巨大了。
1: 嗯
0: 啊，这种就是非常的可惜啊，因为我们母婴传播的乙肝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就是母亲在生他之前的时候，完全可以去传染科预防这个病的。
2: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这个。肝上的早期癌症呢，是到肝脏外科，中晚期之后呢，就来到你们的科室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呢？
3: 因为一般早期的话，肿瘤都不是那么大，或者是血管侵犯不明显，然后也没有远处转移。如果病人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呢具备手术条件的话，一般外科老师就会直接收入去做手术，做根治性的一个切除，把肿瘤完全控制下来。
2: 也就是说其实越早发现是越好的，就越好治疗。
3: 嗯，
2: 早期就可以做手术吗？就根除掉？
3: 对，就是把它给一刀把它端除掉。
1: 啊，就这个肿瘤还比较小，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直接给它切掉。可能是不是发展到后边，比如说它有一些转移啊，或者肿瘤过大，就不能做手术了这种。
3: 对，如果是这肿瘤的增大变大了以后，或者是侵犯了血管里面有，或者是周围有淋巴结以及远处转移，或者是即使比较早，但是病人的一般身体情况它不能够耐受手术的一个治疗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要到我们科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的一个治疗，包括我们的药物以及我们的局部的介入放疗，以及患者因为这些肿瘤的症状引起的一个疼痛营养等所有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2: 继续来推开第二扇门，
1: 中期
2: 啊，这个到了中期应该怎么办呢？
4: 在我们的分期里面啊，2A 2B 都是属于中期。
2: 哦，2A 2B 都是中期。
4: 对，
2: 那如果患者发现自己是中期之后，他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或者中期我们的临床表现会是怎样的呢？
4: 刚刚文老师和那个李老师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早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到肝脏外科去做手术的切除，但作为一个介入医生来说的话，有些早期患者也会到我们手上，那我们是做什么呢？是做介入的消融。
2: 嗯，
4: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插入一根针就把那个肿块直接给烧死，就不用开刀就能把它给彻底根除掉。那但是一旦进入到我们的 2A 2B， 那我们这种介入方式就不太适合了，就更适合去做我们的血管的介入，比如说栓塞化疗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方式，以这个治疗再配合上我们的系统性的治疗，比如说靶向药、免疫药或者是我们的放射治疗，有很大一部分患者都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疗效，是可以把他们拉回到一个疾病可控的状态，这是一方面。还有部分患者通过这种综合治疗的方式，它是可以直接达到转化为原本手术不可切，但现在它可以手术切除了，可以达到手术根治了，那他后面会去做我们的根治性的手术治疗。
2: Okay.
4: 治疗之后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词儿先不要灰心，一定找专业的团队综合来评判，给他制定一套完整的一个治疗计划。
2: 其实听杨医生的介绍，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宽心了，因为我们对抗肿瘤的武器其实很多。刚才杨医生谈到这个介入它也分两种嘛，那介入其实它不等同于手术，
4: 它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治疗方式。那所谓的消融根治性手术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皮肤直接插入一根很细的一个穿刺针，到达局部肿瘤之后，那个穿刺针周边会释放高热量，或者是通过低温能够把肿瘤彻底给冻死或者是烧死。那血管介入呢，就我们通过传统的血管路径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或者是把它堵死，然后达到使我们的肿瘤一方面喝着毒药，另外一方面血流被断了之后达到一个断粮会被饿死的一个状态。
2: 我们是希望真的把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和医疗方案带给患者，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康复。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带大家来认识肝癌，我们知道分期心里才不慌，医生告诉你这些治疗方案的时候才可以立马和医生的共识达成连线，我们也减少沟通成本。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科普最好的意义，是吧，李医生？
0: 对对对，是，就这就是我们明白我们这个分期的目的，就是说分期啊，不是我们专业的医护人员要能懂，但是我们的老百姓。

0: 近哈，比如你可能会有朋友、你的亲戚，甚至你的至亲，因为都说不准啊，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吧？那万一哪一天就真的是遇到这种事情了，不至于就一脸懵啊，我应该去找哪一个专家、哪个科室，我都不知道啊。有些老师呢，甚至可能去挂到不相关的一些完全都不相关的科室，比如你已经扩散转移了，还去挂我们的肝移植，那肯定就不合适啊，这种肯定不合适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这种分析呢，还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作战地图一样。那么我们有怎么这样一个地图呢？我们专业人员能看懂，我们的一些老百姓也能大概的了解它的一个含义。我知道我应该去首诊哪个科室，
1: 对
0: 啊，我应该听哪些老师的话。那么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以后的一个平等的对话啊，老师沟通起来呢，也会更加的一个顺畅。
2: 我们老百姓觉得，哎，我们的早中期可以做介入，不用做开放性的一个手术，是不是可以完全让中期可能跳到早期，早期就完全治愈，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吗？
3: 不能这样子简单认为。那他作为我介入的话，他作为我们中期治疗的一种标准治疗手段之一，那他一定是要配合着我们的全身的治疗。特别是现在我们各大指南也好，还有专家共识也好，通常都认为会配合着系统性的治疗来达到我们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疗效。
4: 似乎有很多观众还不知道这个介入治疗它的一个全过程是怎样的，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动画方便大家来了解一下。
5: 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简称 TACE， 是一种微创手术。该手术通过导管注入载有化疗药物的微球，达到栓塞和缓释化疗的目的，精准治疗肝脏肿瘤。导管从股动脉植入，沿着人体动脉抵达肝总动脉，直到找到为肿瘤供血的动脉，随即通过造影等技术充分显示肿瘤病灶，随后将载有化疗药物的微球经导管注入，释放至肿瘤供血血管内。微球随血流移动并滞留于整个肿瘤血管内，彻底堵死肿瘤的营养血管。与此同时，微球开始持续可控地释放化疗药物，药物释放过程可持续14天，彻底杀死肿瘤。术后46周能够观察到肿瘤缩小坏死。
2: 我相信啊，通过刚才这个1分钟的短片啊，大家对于介入手术治疗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既然我们谈到了中期，就是2A 和 2B， 大家也很想问啊，这个 A 和 B 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的关系，或者说
4: 怎么区分
2: 区分开它是以什么样的这个依据呢？
0: 主要还是肿瘤的大小和数目。那么 2A 期呢，它一般是在3个以内啊，然后呢，我们的肿瘤最大的应该不超过3公分，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适合做手术治疗，或者在手术当中搭配我们刚才杨教授的消融啊这些，这样的能够达到尽量根治的一个手段。但是 2B 期它不一样，一般我们是大约等于4个肿瘤。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少部分患者，如果是说这些肿瘤还是分布在一片区域，比如分在左半肝右半肝一边，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外科直接给它切除。但是呢，有大部分患者他可能不是这种情况，它是散在的，因为我们肝脏分两页嘛，左半右半哈，那可能左边也右边也有，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能够再去手术了，它达不到根治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会在我们介入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我们的系统性的药物治疗。
2: B 期听起来确实比2A要复杂很多，搭配药物、搭配介入以及可能单侧的这个手术，它的这个方案就更加复杂一些了。
4: 千万不要有很多的患者或者家属觉得，哎，我觉得介入治疗好，我就只做这个，或者医生你就一直给我做这个，给我做到康复为止，这个是绝对不科学的。它应该还是一个多种方法联合着搭配着去
0: 治疗。
2: 虽然下一扇门我特别不想打开，因为你看这个绿黄红灯到了黄灯了，看看黄灯是什么呢？请开门。局部晚期和晚期，这个局部晚期和晚期，我们应该怎么来定义它的概念呢？
3: 局部晚期的话，主要是还是从我们的肝脏在我们的中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往往呢，这些患者就首先是局晚，比如说他的肿瘤包块过大，一旦他侵犯到了我们的门静脉的时候，那我们的肿瘤往往更容易去播散，更容易转移，更容易引起我们的门静脉的高压，引起我们的恶性腹水，会导致我们的肿瘤的快速的一个进展。那像这种的话，基本上就会判定我们的那个局部晚期。那到晚期的时候，进一步再发展，那比如说有我们的肺转移啦，有我们的骨转移啦， 那有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更

0: 晚一些啊，这种就是称之为我们的晚期。
1: 这个局部晚期和晚期有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案呢？
0: 系统治疗加局部治疗就更有一些侧重的方向。第一种叫退食治疗，那退食治疗的话就类似于我们把找到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通过一条血管的高速路一直到达我们的肿瘤区域，把我们的低剂量的化疗药输送到我们的肿瘤里面，形成一个点对点的灌注化疗。灌注化疗了之后，我们会把那个栓塞剂给它堵死，把一方面让我们的化疗药物在这个地方持续的缓慢的释放，达到进一步堵死我们肿瘤的目的。另外一方面，我把它血供给断了，它就没有血供去给它供营养，它会被饿死，就从而达到了一个我们杀死肿瘤的目的。更适合一些对我们的小病灶啊，或者是我们的血供比较丰富的一些病灶啊，更适用于这类患者。那而骇客治疗的话，就是也是通过我们高速路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把所有的化疗药，很多很多化疗药，局部的高浓度的大面积的喂给我们的肿瘤。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往往这类患者到这个分期的时候，他左半肝也有，他右半肝也有，所以他是肿瘤是分散的。那我们会通过这种广撒网的形式，把药物高浓度的给他，那他就可以达到大面积的一个杀伤肿瘤的目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更适合于我们分期更晚的，比如说伴有门静脉癌栓的，比如说有转移的患者，那他就会更适合一些。
1: 我经常听到癌症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有放疗啊、化疗啊，那晚期应该是用得上放化疗的吗？
2: 对于我们的晚期肝细胞癌来说的话，我们的放疗呢也是它的一种局部治疗的手段。我也接诊了一些病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局晚期三 A T 的病人，一般呢做了介入以后呢，其实效果也没那么好。然后我们是做专业的这个放疗的团队，然后病人就说到我们这儿做这个局部的一个放射治疗。放射治疗是我们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那么肝细胞癌来说的话，它也是一种放疗非常敏感的一种肿瘤，尤其是对于伴有门脉癌栓三 A T 的这种肿瘤来说的话，放疗它有一定的优势。癌栓我们都知道它是长在血管里面，然后呢因为它的养分含量比较多，细胞增殖比较快，那么我们的放疗对于这部分增殖比较快的细胞来说的话，它的杀伤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此外的话因为它的养分比较多，也就没有这种低氧的这种保护，也让我们的放疗的疗效也是比较好的。
3: 那这么听上去，放疗感觉是一个很全能的武器啊，它是不是就不需要和别的方法进行一些配合？只要是比如说到了三 A 三 B 期的病人，咱们就给他安排放疗。
0: 而三 A 三 B 更侧向于系统性的一个治疗，那不管是介入也好，放疗也好，它都是一种局部治疗手段。
2: 介入或者是做放疗，或者两个都可以做，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1: 也要相信现代医学啊，因为刚才李医生提到这个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现在真的是很强大的，所以我觉得也要李医生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在三 B 期的这种综合治疗的方式方法好不好？
4: 肝癌里面的靶向呢，它是一种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那么它主要针对呢就是血供比较丰富的肿瘤，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药物呢，它会明显的抑制它的一个血管的生成，让这个肿瘤呢它的血供减少，让它相当于是饿死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的免疫呢，它是在我们的一个输入人体以后呢，它是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因为像我们正常人它都是有正常完整的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癌症病人呢，它这些免疫系统就是被受到抑制的，所以我们的肿瘤细胞才能够逃避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监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免疫的药物给它输入体内以后呢，它就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激活以后呢，然后让自己的免疫细胞去杀伤我们的肿瘤。
1: 免疫和靶向治疗基本上在三 B 期都是同时上吗？
3: 或者有顺序上的讲究吗？
4: 它是这样的，就是理论上来讲，我们的药物越多，疗效肯定会越好。但是具体的每个病人他不一样，因为每个病人他的基础状态不同。
1: 对。
4: 那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血压很高，控制不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抗血管的靶向药就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副作用就是升高血压。还有呢，如果说这个病人他的出血风险非常的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用，因为用了以后这个病人可能加重出血了，反而就引起他一下子消化道大出血。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存在有自身的免疫系统的疾病，

0: 然后它本身就处于这种过度的一个免疫紊乱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用免疫治疗，我们就只能选单用的靶向治疗。
1: 我现在听上去就感觉是每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
2: 对，
1: 并不是说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尤其像刚才比如说医生提到的放疗，其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一提到放疗和化疗，大家就觉得这个副作用很大
2: 呀，掉头发呀，
1: 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呀，
2: 会不会啊，
1: 对，所以这个放疗对于我们的患者到底身体又有哪些影响或者副作用
3: 啊？每一种治疗其实它都有相应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那么我们的靶向免疫呢，就是根据它药物的一个作用机制不同的一个原理，它有相应的一个副反应。比如说免疫的话，它的一个副反应可能会表现为全身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它的机体的免疫被激活了以后，可以攻击身体里面的每一个有细胞存在的地方，可以表现为比如说皮肤、皮疹、内分泌系统、甲亢、甲减，然后头部呢脑炎，你如果攻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话，就会表现为免疫性的心肌炎、肺炎、肝炎、肾炎啊等等。但是呢不要担心，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100个人里面有不到5个人的发生的概率。只要经过我们的一个积极的监控，及时的发现积极的干预和处理，这些症状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
2: 最后一扇门了，中末期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中末期，
2: 中末期
1: 就是四期是吗？中末期它是应该怎么来
3: 理解它？
1: 哎，理解呢？我觉得其实是让人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4: 为什么说中末期呢？就是我们病人啊，他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和他的肝功能的情况非常重要啊。如果说他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差了，比如大部分时间都是卧床，甚至是卧床不起啊，或者是他的肝功能呢已经非常差，差到已经无法再耐受我们的抗肿瘤治疗，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中末期。
1: 中末期四期的患者会做什么样的一些针对手段呢？
4: 主要我们还是对症的支持治疗啊，也就是说比如他肝功不好，我们就给他保保肝，输点保肝药啊，退黄的药。如果说肚子胀，因为可能有腹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点利尿剂，或者是给他引一下引流一下腹水，抽点腹水让他好受一点。如果吃不下东西，我们就输点营养液啊，那么就让这个病人呢他就是更加舒适的就度过这个阶段。
1: 哎呀，当我们把四扇门全部推开之后呢，我们寻求到了分期的重要性，也寻求到了分期之后我们对应的一个精准的治疗方案，一定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我们在早期彻底的根治，这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医生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接下来呢，有一些问题啊，也是很多网友朋友看了我们节目之后提出的快问快答，也希望我们几位医生帮着回答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第一个网友的问题是，他说不少患者听说这个靶向药免疫药是肝癌的救命神药，那么认为只要吃药就能治好了，不用再遭罪做手术做介入，这个观点靠谱吗？请作答。大错特错啊，
4: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今天来科普的目的呢，我们就说肝癌它是综合的治疗，我们在我们的系统治疗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啊加入我们的局部治疗。那么局部治疗很多的方式，比如我们今天谈到的介入啊、放疗，甚至我们有病人他就是经过我们的药物治疗以后，他达到了手术切除的目的，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去给他做手术的切除肯定是能够延长他的一个生命的，但前提呢还是这个病人的身体条件他能够承受。那么这种的话，如果说我们不去做手术，那么肿瘤它始终在他的体内，我们的目前的肝癌的一个药物啊还不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治愈的目的。
1: 好，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好，也有网友朋友觉得啊，这个介入就是打一针，微创等于没创伤，做完第二天呢就能上班干活，这样可以吗？是这样的吗？请回答。不对哈，
5: 这个也不对吗？哎，是这样的，介入它的伤口只是不在表面而已，它肿瘤在肝脏里面有很大面积的肿瘤的坏死，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大部分。

0: 患者做完之后4个小时就能下地，但是并不能代表他能正常的上班干活，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康复，但是大多数患者的话在3天左右的康复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啊干什么的都可以。
1: 来看看第3个问题，网上流传说放疗辐射大，正常的肝都会被烧坏啊，而且做完病人身上呢还会带着辐射，不能抱小孩也不能靠近家人，肝癌患者到底能不能做放疗呢？为了家人这个辐射太大怎么办呢？请举牌。错啊，没有那么大的辐射吗？
2: 这句话里面有2个错误，第一呢就是我们不是把肝癌都给大家把肝脏给烧了啊，我们的那个放疗呢现在有调强放疗或者是立体定向放疗，我们都会精准的勾画肿瘤所在的位置。那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我们的病人在放疗的时候呢是躺在一个机器上的，那个机器一打开它就会这个有射线出来，这个射线是有辐射的，当他治疗完离开了治疗床，机器关了以后呢是没有射线的，人出来身上没有任何一点射线。
1: 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属觉得患者做完治疗就得静养，最好是卧床不要动，而且要大补特补，海参啊燕窝啊给我圈上，越多越好，那这样真的有利于健康吗？不行啊，
3: 对于我们术后的一个患者，在他体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简单的活动的，不能够长期的一个卧床。第二个呢就是些长期大量的吃这些东西的话会增加我们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日常的一个康复的话，以我们的一个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瘦肉然后鱼类这一类的话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偶尔的吃一些海参然后燕窝这些的话是可以的。
1: 感谢王护士啊。那比如说我们的早中晚期的患者回家之后啊，他们的养护也很重要，如果他们的身体发现了怎样的异常信号就得立马去到医院了呢？
3: 首先哈，我们无论是他的一个早中晚期的一个肝癌的患者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呢，我们都要引起一个重视，及时的就医。第一个就是出现一个过度的一个消瘦乏力，就是说我们肝脏的一个腹部的一个不适，特别是我们的右上腹出现一个胀痛，然后或者说是你自己都能够摸到一个包块之类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第三呢就是我们患者出现一个黄疸，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或者说是我们的眼白出现一个发黄，或者说是我们的尿液呈一个浓茶色之类的这种，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就医的。再者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瘀斑瘀点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要去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我们的一个腹水肚子很胀，然后大量的一个腹水，就刚刚之前杨医生提到的，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意识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就出现了肚子胀得不行了，然后才来就医，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引起一个警惕，要及时的就医。最后呢就是出现我们的一个意识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出现一个胡言乱语，出现一个嗜睡之类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一个肝性脑病的一个情况。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
4: 哎，其实说到防护啊，我也在想，因为乙肝是这个肝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嘛，但是呢乙肝它不是有这个传染性的吗？那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家属如果患有乙肝的话，我们家属需要做些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3: 对于我们有乙肝的一个肝癌的一个患者的话，刚刚其实主持人就已经提到了，其实我们的肝癌是不传染的，传染的是我们的乙肝的病毒。那么对于我们家属来说的话，我们首先就是要所有的家属都去查一个我们的乙肝两对半，看一下有没有抗体，那么没有抗体呢我们就打这个3针的一个药物，然后如果有抗体的话，那么我们就3到5年进行一个抗体的一个检测，看一下它的这个抗体量是不是很小，比如说小于了10，那么我们就要打一针加强针。家属的话在接触我们的患者的一个血液体液，比如说患者出现有伤口的情况下，或者说是他出现鼻出血之类的这种，或者说是在处理我们患者的一个引流液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戴手套，事后呢我们要洗手，平常的一个吃饭，然后握手拥抱会不会传染，这个是不用担心的。那么我们
1: 唾液这都不会传染，
3: 唾液的话我们如果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会的。乙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0: 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传播途径来传播的。对，所以我们日常的一个比如说公用卫生间、洗衣机，然后日常的拥抱、牵手，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预防呢？
0: 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打我们的乙肝疫苗哈，这是首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话，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喝酒。那么我们的酒精产生的代谢物乙醛的话，那么是造成我们酒精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我们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一个体重，之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肥胖，然后以及
1: 脂肪肝。
0: 对，这也是我们新发这个肝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另外的话就是不要滥用药物。那么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族史的一个患者，他有乙肝或者说是肝衰竭之类的这种
1: 直系亲属。
0: 对对对，那么这种的话我们每半年要进行一个甲胎蛋白以及我们彩超的一个检查。
1: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四位老师真的是带来了干货满满的科普啊，我自己也是受益匪浅。
2: 是。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四位老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上这个健康金句，好不好？
3: 请患者朋友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规范治疗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咱们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策略。
4: 介入呢是肝癌治疗的重要一环，我们一定要综合的治疗。首先，患者得有信心。其次，患者要充分的相信你的医生和你的专业团队，一定会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好的生存，更高的生活质量。
5: 肝癌可防可治，我们要相信专业的团队，采用无创的放疗，效率高，能够把疾病控制，重拾我们抗癌的信心。
0: 干净才能更尽兴，护肝才能更有干劲。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呵护好自己的心肝宝贝啊！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2: 再见。
6: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7: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6: 那行吧，走吧。
7: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8: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7: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9: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0: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9: 好嘞，啊，
10: 走。
9: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1: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9: 我才不愿意呢。
11: 走吧，
9: 走。
12: 先帮我洗洗啊。
13: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4: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5: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3: 火警开始6分钟，
16: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9: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9: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9: 有道理。走吧，
6: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9: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7: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8: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9: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8: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9: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3: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1: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楚玉衡，
1: 在。
0: 走吧。
1: 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0: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我宣布，公审大会现在开始。
1: 把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女匪首楚玉禾。楚玉禾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 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禾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 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大嫂，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欲合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何喜。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泽，百泽，你有时间吗？
0: 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0: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不是，真的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
0: 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柏子也不是从前的柏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2: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1: 楚玉和，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
3: 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4: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
4: 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5: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
1: 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百子、雨林，
6: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7: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8: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1: 请进来吧。

0: 哎，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
1: 不是，这是……
0: 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

0: 是上级党委决定，
1: 楚玉和同志，
0: 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1: 什么时候回来啊？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2: 好不，哎，
1: 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他们分别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朗金。
3: 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孤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孤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铁孔，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4: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
5: 对于共军来说，无异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哎呀，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0: 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猴子，人家都说你沾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他要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5: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死路一条了？
4: 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 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1个战役。 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饮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
4: 特点？什么特点？我的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聚为匪，散为民”嘛。聚为匪，散为民。
1: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4: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1: 对。 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那可不行，那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0: 召集起来？
4: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
1: 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1: 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可我……
2: 可你楚玉和，
0: 今天又回到了过去。
1: 你楚玉和。
0: 还是那个让我熟知、让我敬重的大嫂。就冲你这句话，我楚玉和死而无憾了。
1: 为什么要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社会主义新中国。
0: 我们不能再让小何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我既没有旨，也没有事，我就等着你摆子的捷报。
1: 娘，我先走了。
2: 走吧，
1: 和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和儿，跟妈说再见啊。
3: 妈妈再见。

0: 摆子，你看这座山，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瑶王台是卧虎岭山中唯一的小镇子，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瑶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眼线，共军就是从任何地方出现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只是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维孔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2: 对呀、啊，

0: 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1: 怎么好？
0: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嗯，
1: 这个李唯恐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2: 我说楚玉和
1: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0: 他陪在
3: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啊，
0: 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1: 哟，吃醋啦？
0: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4: 妖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妖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1: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查的方案。
5: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1: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4: 不行。
1: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4: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1: 不，我不嘛。
4: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2: 你让我跟你去？
4: 对，你。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
1: 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有啊。
0: 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避实击虚呀。

0: 大大大大，您干嘛这么看着我？你没空？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活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1: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0: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擦葱、装大象吗？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2: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0: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唯恐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唯恐，嗯，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1: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2: 当年楚玉和
1: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3: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磕碜我的。
1: 不是，真不是。
3: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1: 有啊，当然有。
3: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2: 当年楚玉和能
1: 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3: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抗击共军联盟，嗯，这倒是个新鲜事
0: 儿。李唯恐，你说下去。哎，
1: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嗯，
3: 这个如意算盘不错。
1: 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玉，大嫂。玉，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1: 好。

0: 哎，侯兄，
1: 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啊？你去？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不是，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你现在啊。 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行，你去。
0: 可是什么？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3: 好。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
1: 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
0: 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
1: 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0: 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
1: 洗耳恭听。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兵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0: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老板娘真会开玩笑。
1: 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0: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0: 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0: 哦，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姐。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又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

0: 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0: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石干，
1: 老板娘有何吩咐？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

0: 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

0: 菜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7: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做到多远？做到自己的最。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独立英雄都叛徒了，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石干，
1: 老板娘有何吩咐？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2: 算是到了，六姑奶奶的意思是，
3: 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2: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咱今天就去那儿吧。
1: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走走。罗六姑，
4: 石根，
2: 哎，
4: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我去。
5: 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哪儿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嗨，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6: 怎么又三间？
7: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哪个？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
8: 好嘞，好嘞。
9: 罗六姑，李唯恐。
7: 你要干什么？
9: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7: 你不能这么做。
9: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7: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 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9: 我管不了那么多。
7: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
1: 李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2: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1: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您们是从哪儿来？
3: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4: 不是，
3: 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
4: 你认识？
3: 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4: 喝口水，
5: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4: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
5: 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0: 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小心，更加小心。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怎么？现在的形势。
1: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1: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0: 已经晚了。
1: 晚了？
0: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
2: 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3: 那怎么办？
4: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3: 怎么了？
2: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3: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6: 好事？
5: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少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不。

0: 姑奶奶，没事吧？
1: 何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左腿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
1: 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唯恐和罗六姑的时候，腿右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0: 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上来！

0: 哎呦，熊浩，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呀，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行，算我瞎了眼哈，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1: 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姚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
1: 啊？不是霍老六，谁啊？谁啊？

0: 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1: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乌云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都转向。
2: 这就对了。
1: 什么对了？
2: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1: 你跟我这朝外拐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2: 我不去。你不去？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1: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2: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1: 来人，把这货架走。

0: 猴子，大哥，有什么吩咐啊？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大哥，
1: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别问什么意思，说。
0: 屈指算来，已有13年0.4个月了。

0: 小伙子呀，我对你怎么样？
1: 亲如受祖，恩重如山呐。我一直拿你当心腹，啊，
0: 这一次派你和六姑李唯孔去瑶王台，你不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1: 那明白呀，那我是相当明白呀。 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怕这李唯孔和姑奶奶给你戴顶绿帽子吗？滚！大哥，有一点我一定要向你保证，在我猴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李唯孔和姑奶奶还没来得及做出格的事儿。
0: 真的？那必须的呀！由于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勾来了霍老六，还有一群杀手，我们是没办法呀，只能跳窗而逃，根本就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哎，那个黑衣蒙面人是怎么回事啊？
1: 就这个黑衣蒙面人这点来说吧，这李唯孔说的倒是没有错，只不过什么？
0: 只不过他俩都被打蒙圈了，自己都找不到北，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呀？啊，观察的不仔细，
1: 大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

0: 我们这个组织的初衷，就从那个黑衣蒙面人的体型和身手上来看啊，我得出了个结论，
1: 说，
0: 她就是个女人啊，
1: 女的，
0: 大哥，我很相信我的这双火眼金睛啊。
2: 小猴子呀，你这双眼睛啊，算是长瞎了。你就是二五眼，乔木眼，你永远变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女的，他们说是个男的我都不信，你说是个女的，你说我会相信吗？
3: 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怎么叫无功而返呢？
4: 我们的侦察任务并没有完成啊。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1: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4: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1: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3: 什么问题？
1: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瑶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 罗六姑李唯恐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3: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4: 二进瑶王台。
3: 对，二进瑶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午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护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班长，啊，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呗。
1: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1: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1: 真的？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教，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提枪准备。

0: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1: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您说，
1: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姑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2: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2: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原谅妈妈吧。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何的小脸蛋儿？

0: 我们要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百子，嗯，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小翠。想小翠？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 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3: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 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4: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 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 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

0: 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

0: 是新的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妈妈，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每

0: 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

0: 元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1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乐游四川，一起去广元漫游清溪古城，寻访1700年古道烟火，去感受《山海经》里的浪漫想象，读懂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意义。泸州蓄勇，丹山梯田迎来经验。

0: 换装，层层叠叠的梯田顺着丹山赤岩蜿蜒舒展，铺展出了一派令人沉醉的丰收景象。
1: 乐游四川，一起去广元青川清溪古城。这座拥有1700年历史的千年古城，夏日均温仅23摄氏度，堪称天然空调秘境。
2: 鼓楼雕塑冰糕样，碧叶融成清溪声。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元青川的清溪古城，听说这里是23度夏日秘境，
3: 今天就跟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清溪古城吧，
2: 走。
3: 清溪的八景楼是因明代的诗人袁如翠作《清溪八景诗》而得名。八景楼呢，位于清溪古城的中央，清溪古城四街的交汇口，它是一个典型的明朝风格建筑，一看就给人一种古风淳朴、古韵悠然的感觉。这里啊，就是我们清溪的明城墙，始建于1371年，分为三个结构。最外层的这个结构呢，叫做闸楼，中间这一片区域呢，它是叫做箭楼，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就叫正楼，之间呢就是我们的瓮城。成语啊，瓮中捉鳖，就是取自这个瓮。它全长有3公里多，基本上它是四面贯通的。那么走在其中，可以饱览整个清溪古城的全景。清溪古城呢，还有一个别称，也叫做靴城，是因为从空中俯瞰，它像一个靴子的形状。
2: 走在城墙上，风吹的战旗哗哗作响，一下子就有那种金戈铁马、沙场临阵的感觉了。
3: 确实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了古战场那个时期一样。
2: 刚才我们吃了这款绿色的甜蜜的文创雪糕，那在我眼前呢，就看到了清溪城中的一抹绿。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3: 这条街啊，就是我们清溪的水街，它的泉水呢是来自唐家河的高山泉水，自西而东穿城而过，形成了一条悠长的水街。你看我们古城花繁叶茂，植被也非常的茂密，都是得益于唐家河的高山泉水，它一年四季也是清泉汩汩，造就了清溪古城的灵动与妩媚。
2: 那我们现在这个街是什么街？
3: 我们现在走的呢就是北街，你看它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那这边呢就有一个特色小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好，老板，这是什么小吃啊？
4: 我们这儿是卖饼吃的，肉饼子啊，这是白面的，这个是我们这儿的特色饼，核桃饼和核桃花生饼，卖的特别好。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核桃饼，你看嘛，本地核桃，前面后面都有核桃。
5: 口感酥脆啥子？
4: 口感外脆内酥。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饼子，就是核桃饼子。
5: 喜欢吃核桃饼吗？
6: 对，这个核桃饼大市场，
7: 两个分，
4: 好，
6: 我是来必须要带，我回去。
4: 要切吧。我觉得你如果是送人的话，不冻到冰箱头。你如果是能2-3天吃得完的，你就用多放冰箱，吃不完就急冻到去冰箱头。这个热的嘛，
8: 可以品尝一下我们的饼子。
2: 果然如老板娘所说，真的是外酥里嫩，然后中间这个核桃呢也非常的脆，也非常的香。
3: 核桃饼吃有点干，我们去吃点特别的，润一下喉咙。
2: 好，
3: 走。老板，给我们小贺来一碗青川特色的灰脚团。
9: 可以。
2: 老板，这个灰脚团有啥讲究？
9: 这个要用大米、用草木灰打成浆，然后再搅成这种灰凉粉。我现在给你们舀一碗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是酸辣的，它是碱性食品，吃了可以促消化。
3: 吃完了灰脚团，下面我们去逛一逛清溪必买的一些伴手礼。
2: 好，
3: 像天麻呀。羊肚菌啊，黑木耳啊，然后包括我们特色的土腊肉，这些都是青川特色的土特产，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好，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下咱们这儿最特色的山货嘛。
10: 咱们青川最有特色的当然要是我们的青川木耳啦，然后除了我们的木耳呢，还有我们的羊肚菌。
2: 那这个筐和这个筐都是羊肚菌吗？
10: 是的是的，但是它们两个不一样，比如说像我左手上这个肉头呢，它就要薄一点，右手上在这个菌子的肉头它就要厚一些，300多块钱一斤，它们价格相差就20-30块钱的区别。
2: 那我们这个菌子一般怎么做呢？
10: 主要就是煲汤，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煲汤最能够就是发挥它的营养功效。那除了羊肚菌啊，这个季节我最推荐青川竹荪，这个季节应季的一个食材。我们青川竹荪它的种植历史是非常久远的，人工把它培育之前，它其实是作为一个中药材来使用的，现在呢也是把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这个也不贵，一百

0: 多块钱一斤。
1: 刚刚我们看到了当地特色有名的山货，那刘老师，我们当地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呢？
2: 有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品尝青川特色美食铜火锅。老板，来份铜火锅。
3: 要得，里面请。
1: 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很好奇这个铜火锅是如何制作的，我先去打探一下。咱们这个美食怎么做呀？
4: 它里面的配菜比较丰富，有萝卜、墨鱼、红瓜、莴笋、海带、青川木耳、芋头粉，还有牛肉的酥肉、油炸片片肉，整个一下种起来三荤七素，加起来就是十样，就是十全十美，寓意也好，营养也好。
3: 来喽，青川的美食铜火锅，欢迎大家品尝。哇，
0: 手机先吃，
2: 帮你们接一下口水。
1: 好吃好吃，这个酥肉就像大家所看到的这样，在我嘴里 QQ 弹弹，嫩滑爽口。
2: 牛肉它是切片的，你可以看到肉质相当的鲜美，很有嚼劲。其次呢，还有我们的牛杂，没有任何的异味哦。
1: 我们在吃完这个牛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一口这个素菜，然后就可以达到那种解腻清爽的感觉。老板的搭配也是有小巧思的。这个锅里的蔬菜，比如说这个萝卜、黄瓜还有莴笋，都是老板家自己家里种的。那我刚刚和老板交流，我们知道从菜地到餐桌的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所以说是非常的新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品尝一下。
5: 很好，味道很好，我们每天都要来避暑，十几家人都来一起尝他们的美味。今天吃的是坨坨牛肉汤锅，还有这么多小菜。
3: 那个是野汉菜，谢谢吧。
6: 口感很是滑嫩，晓得吧？
7: 正好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阶段。
6: 哎，对。
8: 多好啊，好喝，非常的酷的。
9: 吃，这儿有它的特色馆子；耍，有它的三国文化，有明长城，里边还有汤家河。是我们避暑的好去处。
1: 今天吃也吃了，逛也逛了，这一趟真的是不虚此行。
2: 但其实我们今天呀，只感受到了清溪古城的冰山一角。白天呢，我们还可以去青川县署，感受县衙断案情景剧。到了周末的时候呀，我们还可以到我身后的明代古瓮城参加大型工程剧本杀。晚上呢，可以去感受我们的自然生态剧场唐家河近。
10: 乐游四川，这一站呢，我们要去绵阳北川的石椅羌寨。这里的特色民俗活动、浓郁的羌族风情，不光留住游客，还带动了当地农家乐、民宿增收。
11: 我现在就在四川北川石椅羌寨，您看我身后这幅长达30米的五彩羌绣，顺着109级青石台阶倾泻而下，宛如一道绚丽的飞移瀑布。这里的山间气温仅有20多度，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打卡，在丝丝凉意之中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俗研学之旅。
12: 在石椅羌寨，长达30米的五彩羌绣顺着109级青石台阶倾泻而下，宛如一道绚丽的飞移瀑布。更壮观的是，这条台阶上络绎不绝的游客。立秋前夕，这里气温仅20多度，凉爽宜人。这个暑期石椅羌寨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000人次，周末更是一房难求。沉浸式民俗体验正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依山而建的石椅羌寨，109级青石石梯直通寨门。游客从巨型羌绣下方穿行入寨，羌族同胞手捧扎酒敬迎四方来客，为游客手腕系上象征平安吉祥的羌红。原生态的迎宾礼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瞬间融入羌乡热情。羌寨广场上爸爸宴热热闹闹开席，200多名游客围坐共餐，火爆的餐饮消费也带火了周边农家乐和民宿。今年暑期，石椅村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1: 我们这次呢是从成都专程过来旅游的，走过了109级石阶，穿过了30米的羌绣，喝扎酒，祭羌红。晚上呢举着火把跳沙狼，白天我们还去逛了羌寨买腊肉，晚上住在民宿里看星星，吃喝玩乐购全都有，一家人玩的简直不想走了。所以这一趟旅游啊，简直对我们来说太值得了。
12: 当夜幕降临，真正的消费夜高峰才刚刚到来。

0: 数百名游客高举火把，和当地羌族群众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沙朗，火把摇曳，歌声回荡。这个暑期，石椅羌寨的夜游项目将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过去的半天延长至1.5天，过夜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有效拉动了住宿、餐饮、文创等夜间消费链条。
1: 瞄准暑期消费旺季，我们打造了白天飞鱼研学加夜晚火把沙朗的全时段消费场景。今年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20%，民宿周围爆满，羌绣、腊肉这些农特产品供不应求，文化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村民的腰包也跟着鼓起来了。
2: 泸州叙永丹山梯田迎来惊艳换装，层层叠叠的梯田顺着丹山赤岩蜿蜒舒展，铺展出了一派令人沉醉的丰收景象。
3: 今天是8月11日，早安。紫薇花进入盛放期，风过处花瓣轻颤，簇簇缀满林间枝头，满眼玫红晕染出初秋诗意。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这繁花，眼里有光，日日晴朗。
4: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眉山东坡惠民保同步结算功能在眉山市人民医院试点上线，这是四川首个基于医保可信数据空间打造的医保加商保一站式结算服务。今后眉山参保群众办理住院报销时，无需再自行整理发票、病历等材料往返保险公司，仅需出示医保码，系统就会自动核算东坡惠民保赔付金额，实现基本医保与惠民型商业健康保险一单式同步结算，理赔全程秒级办结，真正做到出院即理赔。下一步，四川省将全面总结眉山试点的可复制经验，逐步把这一便民结算服务向全省推广。继续来看，经典川菜里鱼香味广受好评。您吃过鱼香脆皮鱼吗？这道菜香味是如何制作而出的？今天的寻找川菜24味，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鱼香脆皮鱼的烹饪全过程。
5: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经典川菜鱼香脆皮鱼，好不好？
6: 走吧。
5: 我们川菜的鱼香味大家都听说，那大家晓不晓得我们的鱼香味性分为冷调和热炒两种？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的是炒热的鱼香味性，下一次我们再给大家来做冷的。我们先把鱼片了，我们传统的先来给鱼补刀。传统我们用草鱼，但是现在草鱼刺比较多，我今天就用的是鲈鱼。鱼片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给鱼码个味，盐、胡椒、料酒，还有姜葱。我们把腌一下，大概腌15到20分钟哈。趁着在腌鱼的时候，我们就来调一下我们脆皮鱼的糊。我们用了3种粉：粘米粉、糯米粉，还有阴力粉。我们的比例都是1:1:1哈，一个是让它脆，一个是保持硬度，保持挂糊。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把冷水慢点搅。我们要边搅哈，

边看粘稠度，然后边给水哦。好，我们的糊差不多调好了哈，像这样自然牵线哈就好了。因为我给的盐呢不多，把鱼肉中的水分腌制了出来，给了鱼一些底味，之前都洗过的，所以我就不会再用水再去冲鱼了，这样子让鱼充分有了底味。要把刚刚盐杀出来的水要沾干，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的糊更好挂，给鱼上浆。

0: 为豆瓣在鱼香里面它只起增香的作用。好，第二个那就是我们姜蒜的比例了，我们记着哈，蒜要重于姜，蒜的比例是要加重的。第三步了，糖醋的比例，糖醋汁，盐呢底味可以给重一点。我们四川，我师傅教我有一句口诀，腌汗除才酸。我们有多少朋友是在家里面调鱼香汁的时候或者糖醋的时候觉得酸度不够，是去补的醋而不是补的盐。好，我们就给醋，醋可以重一点，四勺醋就差不多了。苹果醋哈，苹果醋因为里面补了些糖和酸。好，然后给糖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没有吓到？看我还要再来一勺九十，记着这儿的比例，糖重于醋，然后我再给一点水，两勺，两哈千分。好，现在我们起锅烧肉炸鱼，油温起来了，我们先让鱼定下型，先不动它。好了，我们的鱼差不多了。好，鱼好了，准备扯汁儿，就将这锅里面的油哈，刚刚兑好的泡椒、豆瓣、番茄、番茄、搅水米哈。然后把我们的鱼儿葱捞进来，差不多起锅。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5年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落地，雅安盈京县近一半的土地划入保护圈。在万年村和国宝做邻居的日子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村民怎么说。
2: 怎样才算大熊猫的好邻居呢？光会让路还不够，还得会相处，能共赢。
3: 在雅安万年村，我们找到了3位有发言权的村民，来听听他们的答案。
4: 工作了30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主要的经济是山头经济，是木头、水头和石头。自从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以来，人推猫进，我们就把整个的产业进行了转型。从种植下去，它的周期大概在5年才得到丰产。整个我们村现在通过种植得到10000亩以上。接下来我们主要还要提高它的经济价值，在管护上下功夫。二个在方嘴里头套中黄白，来增加经济效益。
3: 在万年村，年轻人为家乡代言。
5: 2020年我刚毕业的时候，也在外面务过一段时间工，就是通过亲戚知道家乡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我也想投身。我们这是雅安市第一所村资的酒店，而且我们这儿价格相对便宜，从我们这里买到景区的门票能打折。从大熊猫国家级公园建成以后，越来越多的本村人也投入到我们乡村的旅游发展事业当中，而且返乡的人员当中，我的小伙伴也挺多的，能在家门口相遇，而且共同倡议农村的发展，让我感到比较自豪。
3: 发展归发展，规矩不能丢。
6: 之前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每天上山采药、挖水、砍竹子。自从成为一个国家公园的巡护员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我们每天至少要走10几公里山路，去寻找动物和植物，查看之前安的红外相机，看有没有拍到珍稀的动物，看看有没有大熊猫从这里经过，周围有没有大熊猫活动的痕迹。
3: 怎么样，在万年村有没有学会如何与大熊猫当好邻居？
1: 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8月8号晚，30万人齐聚梁山西昌，沉浸式奔赴彝族火把狂欢夜。晚上10点，喧嚣夜幕，人潮散去，篝火上流余温。音乐人吴克群带着持续多年的公益企划“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如约现身西昌航天大道，一场暖心的公益接力就此展开。
7: 太香了。
8: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制造了多少垃圾？
7: 干啥？要我和吴克群一起捡。
9: 8月8号，30万人齐聚梁山西昌，共赴火把节的盛大狂欢。喧嚣落幕，人潮散去，篝火上流余温，街道上却遗留下大量垃圾。夜幕之下，一场暖心的公益接力就此展开。
10: 挑战1小时清空所有垃圾，我们有。
9: 音乐人吴克群召集志愿者，在梁山西昌一起清理火把节狂欢夜后地面上的垃圾。

0: 好，来，谢谢老师。我现在已经领到了今天的所有的这个物资，有一件雨衣，一个捡垃圾的这样一个夹子，还有手套和一副头灯。
1: 一人带头，众人同行。这一次的队伍里有小朋友、外地游客，还有本地志愿者。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1:30，我们现在和志愿者们一起在清理梁山火把节狂欢之后街道上的垃圾。
2: 今天捡了多少垃圾啊？
3: 差不多2袋，很有成就感。
4: 让环卫工人少做一点，不让他们太辛苦。本来。
5: 也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就是西昌本地人，能做一点贡献就做一点吧，反正也不累，大家一起做很有意义。
0: 而我
6: 也和两名同龄人组成了一支临时清扫小队，
7: 我们一起做友谊的事儿。
6: 好，走
0: 走。
6: 本来是来参加这西昌的火把节，当时问到我们要不要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就。
0: 选择参加了，
8: 我都不知道五个学会来，大学刚毕业嘛，就觉得这是做好事。
9: 当时是因为看着五哈之后，然后才有一点关注他的，直到他做这些很有意义的公益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他越来越好，就越来越喜欢他了。
0: 众人分工协作，捡拾分类，原本遍地狼藉的街道逐渐恢复整洁，善意与文明在夜色中悄然传递。
10: 环卫工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他们是一辈子
11: 都在做这些事情的。
12: 所以，以后我们真的要当一个文明星。其实，从8号晚上10:30开始，800余名环卫工人，10辆垃圾收集转运车，7辆洒水车，13辆机扫清洗作业车和80余辆电动三轮清运车，已经和我们同步开始了忙碌。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美容师。
13: 对于你们来说，有没有帮助？
11: 有，就是捡垃圾白色的。那工作量有没有减轻呢？
13: 工作量有点吧，有一点。虽然他们带了垃圾有点多，但是我们为他们服务，真的很甘心。欢迎他们来到大凉山。
11: 环卫阿姨还告诉我，狂欢夜留下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少了，多数游客离场时会自觉带走垃圾。 这份改变离不开这么多年持续开展的文明宣传，也离不开像今晚这样的公益志愿行动。大家做着不可能的事，让烟火盛会兼具文明微光，也带动更多人成为下一个文明星。很多时候，大家都只有看到狂欢时候的那种欢乐，可是没有看到，在狂欢过后，如果的。
14: 环卫工啊，大家要做的辛苦，所以今天能够在西昌的火把节，然后能够完成这一次的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很开心。借由这个，以后能够抛砖引玉，让大家不管在任何地方，然后出去玩的时候都愿意这样做，把自己的垃圾带走。好，我们接下来看新闻。 在泸州江阳的南城街道上平社区，社区食堂有了新花样，专门给孩子们开了安心饭堂，给家长减负的同时，孩子们的暑假餐食也有了新选择。今年暑假，泸州江阳区南城街道上平社区打破传统服务局限，把原本主打老年服务的社区食堂扩容升级。
15: 面向辖区暑期无人照料的双职工子女开放，让家门口的食堂变身孩子的暑期安心饭堂。主要是我们辖区里面很多企业的那些职工，特别是那种双职工家庭，在娃儿些放暑假了啊，就屋里边没人做饭的，那么我们这食堂啊又离得又近，然后边有方便大人洗下精娃儿，那么小朋友一起来吃的话，就是屋里边也省心了。
14: 针对青少年的饮食习惯和成长需求，社区食堂精心搭配每日餐食，荤素合理搭配，口味清爽适口，完全贴合孩子的用餐需求。同时，定价亲民，性价比超高，既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也让家长省心又安心。
16: 我们这个社区店面食堂呢，我们是有2个套餐标准：一荤2素12元，2荤2素16元。
14: 不止上品社区，江阳区北城街道成员社区也紧跟步伐，盘活现有场地和服务资源，推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同步配套爱心午餐供应，重点为辖区双职工子女提供安全、便捷、营养的就餐保障，用接地气的暖。

0: 心服务，为家长减负，为孩子的快乐暑期保驾护航。
1: 然后我们这边双职工家庭也比较多，然后现在我们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爱心午餐。爱心午餐从我们开设到现在，每天的话人最少的话有十多个，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的小朋友这样子。
0: 食品安全方面，社区更是全程严格把控，从食材采购、清洗处理到烹饪制作，每一个环节都规范管理、严格把关，全力保障餐食干净卫生。同时根据青少年成长特点定制食谱，每日菜品不重样，让孩子吃得新鲜、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2: 这塑胶道路啊、路边啊，老人也没有在，然后娃儿些吃饭啊也比较成问题。然后现在社区也搞了这个活动，娃儿啊解决了娃儿的一个吃饭的问题，我非常的支持社区继续这样子干。
0: 小小社区食堂稳稳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暑期就餐大难题，彻底化解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下一步，江阳区上平、成源两大社区将持续收集家长和孩子的用餐反馈，不断优化菜品口味，丰富餐食种类，提升服务质量，持续做优做实，一老一小民生服务，让社区烟火气满满，让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实打实。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最近一段时间，泸州市叙永县叙永镇的万亩丹山梯田迎来了一年中最惊艳的换装，层层叠叠的梯田宛如大地捧出的巨幅鎏金画卷，铺展出一派令人沉醉的丰收景象。

0: 峨眉山市晴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阵雨，5到17度。青城山阵雨，22到30度。德昌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7度。蒲江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岳池晴转多云，25到36度。大邑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延边多云，21到34度。岳西晴转阵雨，18到31度。银津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德格晴转阵雨，9到27度。小金晴转阵雨，15到28摄氏度。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0: 快看，谁来了？手还疼吗？来来，还不赶紧过去！走，
1: 来来来，小倩，
2: 爸爸来了，
3: 回来了。
0: 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咱才回来呀！
4: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
1: 你没事吧？没事，小伤。
0: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啊！
1: 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0: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来来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 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笑>
0: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而他们蒸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笑>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真有两下子啊！<笑>
2: 对，
1: 这不费一箱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笑>哎。
2: 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哎，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
2: 二龙啊，嗯，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哼，有什么不轻松的？
3: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的，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0: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3: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哎。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
1: 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0: 一个晚上，你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1: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虎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0: 白虎伤得重不重？
1: 没什么。
0: 还好，
1: 他是为救你受伤的。
0: 是啊。

0: 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哼，
1: 讨厌。
0: 你不生气了？黑狼。
2: 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我估计这次又是游击队所为。
2: 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
0: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啊，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2: 哎，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0: 好，你继续去征粮。
2: 啊，
0: 哦对了，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真的？是。 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2: 啊，
0: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2: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0: 去吧。

0: 老大，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把门关上。
0: 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哦，
1: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20万呢？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
0: 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
1: 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既不想给钱。 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0: 老大，
1: 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
0: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次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1: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
0: 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1: 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不过老三，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0: 好，
1: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1: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看个短剧，超级的快！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1: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 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2: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 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

0: 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

0: 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元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